0: 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也可以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到992的车友会车贴哦。
1: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师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来到早间的8: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假期的最后两天了，陪伴大家的时间呢，假期时间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憧憬一下恢复正常生活和节奏以后我们那种安稳的状态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问了问，你是希望马上就赶紧上班上学啊，恢复常态，不要就继续的做家务去应酬了，我累了，还是有些朋友说我还是继续想放假，不想上班上学呀。说什么样的答案肯定都有哈，等待大家的留言。一个人呢回复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问题或者说聊天内容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底下留言，这样留言呢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那可以继续聊一聊天在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小胖跟我们说，今天啊没有云，一朵云都没有啊，真是晴空万里，这是刚刚听到我们的一首歌《故乡的云》哈，有感而发吧。朋友要提个醒，陈旅说了，现在火车站的北进站口2楼啊车少，南2楼车多，不建议大家走南进站口。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吧。目前来看呢，从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下这个胜利大街匝道这个位置就有排队压车了。其实呢只是说车多，大家去排队的通行过程即停即走就可以了。那北进站口的排队的车流，哎呦，明显的队伍是短了不少啊，这是从新石路拐到北门这个上坡之后才开始看到有后方就是有这个车尾啊，前面呢都是通行顺畅的。那南进站口的排队的距离是比较长。再来看一下东广场，我们一般都说东广场进站比较方便，但是需要拖着箱子咱们走一段距离，还要上台阶是吧。目前来看呢，京广东街的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汇华路，也就是接近东广场楼梯的这个位置哈，有一段距离车多排队。假期返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多打一些时间的富余量出来，这样呢我们的出行啊或者是返程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0: 目前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嘛，石家庄省会石家庄目前的通行状况啊，不管是环线还是各主干道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好了，继续来关注新闻吧。进入到四季度关键的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了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密集投放，还有呢各地的购车补贴，国庆车展也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2: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7: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

0: 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1: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2: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3: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也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1: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4: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1: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5: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6: 这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7: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月落开后就觉得特别完整。
8: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1: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9: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1: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0: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1: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1: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12: 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多拍一些美照，参与到即时国庆随手拍的活动互动当中。假日期间呢，欢迎大家下载和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首页的图上就可以找到国庆随手拍的板块，大家呢可以在里边分享发布假期出游拍到的美图、秋日的好天气、家人相聚的团圆，还有孩子们的笑脸，还有呢各种美好的瞬间图片、短视频都是可以发布的。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们的话题暗语，我们的街头暗号就是992，后台抽奖就知道是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那每天都会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越多，获奖的机会也就越多喽。
13: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5: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6: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全新启幕， 只要你热爱

0: 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挤。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刚刚听着我们的听友哈，介绍他们家乡的美食，以及他希望大家能够品尝到的美食。这火锅鸡一上来，我觉得这个小酒就免不了了。稍微的在秋冬季节是小酌几杯，确实是可以暖心暖身的。这就说到了在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啊，九九爱商城当中的一款爆品，就是古井四连罐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这个度数50度，是比较适合于北方人的这种口感的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在金秋时节，我们就是爱商城的一个福利价哈，500毫升一瓶装，6瓶一整箱，只需要199。详情页您还可以再领取50元那个优惠券，领到之后下单只需要149元，500毫升一瓶6瓶装的古井贡酒啊，就到手，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那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也就是说呢，它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而且呢还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小酌自饮哈，还是说招待咱们的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刚才也说到这个价格，6瓶只需要149，它可是古井四连罐哈，古井大酒厂的名酒，绵醇，是50度的浓香型白酒，大家呢可以去尝一尝。在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去下单了。还有秋天的一个好的单品呢，就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刚才也说到这个季节哈，凉鞋穿不了，靴子啊棉鞋还是有点太热了，有点早。这个时候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子，那就是今天的经典款的一个复古潮牌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它是奥莱直发的，品质有保障哈，发货有保障。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系带的绑带款哈，一个是一脚蹬的。绑带款的鞋底呢，它同样也是设计的比较轻便呀、缓震，抓地力比较强，包裹性非常好，但是不挤脚。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多种颜色可选，无论是绑带款还是一脚蹬的款式，都有40多个配色，大家呢可以慢慢的挑一挑。还是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打开爱商城的首页看到了。正品保证奥莱直发，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那这是给您优惠过的一个价格，不分年龄、不分人群哈，颜色非常多的选择，欢迎大家去选购。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也是说到说，哎呀，假期马上就结束了，依依不舍的，还是想多休息2天啊，哪怕在自己家里干活，呵呵，我也是觉得开心的啊，干活咱也悠着点，这么好的天气，你在晒被子的时候也来晒晒自己的后背，呵呵，健身养生的好时候啊。还有朋友说问的说，目前省会石家庄有没有比较车多拥堵的地方，我就不往哪儿去啊。您不要去哪儿呢，您不要去火车站附近，如果不出门的话。还有呢，就是和平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知音这个位置哈，也有一些车多，过了这儿之后就好走了。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本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来看呢，全省都是晴天，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9度。今天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方面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0下2到7度，其他地区呢是8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8号白天到夜间呢，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8点钟 PM2.5 的指数呢是13， PM10 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为优。再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说是发布一则失物招领的一个消息啊。刘先生说，昨天在石家庄东收费站东行100米路上捡到两包编织袋，里边都是鞋垫，大概是从货车上掉下来的吧。如果失主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可以联系对接96992。还有呢，我们的黄金周即将落幕，今天10月6日啊，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返程大军已经开始陆续行动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太行原顿井收费站的收费站站长向存辉向站长，请他给大家送上返程的最后一份通关指南哈。向站长你好，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主持人你好。返程大军啊，确实已经开始动了。然后为了避开7号最后一天的拥堵啊，有些朋友已经选择了是提前返程。昨天下午啊，石家庄方向的车辆就明显增多。然后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6号的返程高峰啊，会集中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7号全天的高峰啊，会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8点左右。大家务必啊是提前规划好出发时间。别卡在最后关头往回赶。
2: 那目前的收费站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3: 我们东太行收费站啊，已经是开启了全部车道，然后全员在岗备勤。便民服务台的热水啊、急救药品、简易修车工具啊，也都是一直没撤，随时供我们四城使用。另外呢，高速交警5万大队的民警啊，也在站口以及全路段执勤，为咱们四城啊保驾护航。在这儿啊，还想提醒一下我们四城朋友，然后可以微信搜索“即交万里行”的小程序，注册绑定车辆走交头高速，还能赚积分，兑礼品或者当钱花，然后来游玩或返程的同时还能累积积分。
2: 非常的合适哈。假期最后两天了，很多人心理上容易有什么呢？就是赶路的这个赶，还有就非常的急躁。那您作为一名高速方面啊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返程安全上面，您给我们来说说一些建议和一些这个重要的提醒吧。
3: 总结一下吧，3句话送给我们所有返程的朋友。第一句啊，就是不超速。然后假期最后一天啊，每个人都会是归心似箭。然后但是啊，10次事故9次快。超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然后碳山高速啊，大部分路段的小客车的限速是时速100公里，然后隧道内呢限速是80，然后还是请大家严格遵守。然后第二句啊，就是不加塞儿。返程堵车是常态，随意加塞儿啊，非常容易引发剐蹭或者纠纷，让得不偿失。第三句啊，就是不疲劳驾驶。然后尤其是返程距离长的朋友啊，每开2到3小时一定要进服区休息。哪怕是10分钟下车走2圈，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平安到家才能给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最后呢，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11没有玩够的朋友也不用着急。目前我们行唐山高速啊，由京阳湖东太行景区报销高速费的活动还在持续。而且10月份之后啊，还有红叶季啊等美景。然后11假期之后有时间啊，大家依然可以过来再次游玩赏景。
2: 好的，感谢向站长以及所有在这个国庆假期坚守在太和山高速一线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谢谢您，向站长再见。
3: 再见。
2: 那听众朋友啊，国庆返程控车速、不抢道、防疲劳、平安回家才是最好的终点。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 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四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

0: 万里图，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时间来到早间的8:36，再和大家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哈。目前来看呢，省会市区当中，排队车多的路段又增添了一处，就是在淮安路啊，淮安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您过了富强大街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队尾了。前方呢是从建设大街开始车多排队的哈，您过了建设大街之后继续往西边走，过了安建桥就好走了。还有呢，火车站附近继续繁忙着。来看一下南二环西向东向西行驶方向，这是在胜利大街下道口这个位置吧，就开始有排队车多了，一直延续到火车站的南进站口。北进站口依然是比南进站口要稍微好走一些哈，您可以选择从北边来进站出行。还有，如果在路上您看到有一些特殊路况啊，或者呢是需要大家互相帮忙提醒的事儿，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条新闻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呢，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啊，押金退还还暗藏着套路。比方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显呢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一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上进行规范吗？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2: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3: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4: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3: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4: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3: 我账户没有任何
4: 您的问题，这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是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2: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5: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它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5: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6: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7: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6: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7: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8: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还好及时刹住了，
1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9: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游玩结束，准备返程，不要上车，直接踩油门出发，花几分钟做个简易车辆检查。先看轮胎，逐个检查有没有扎钉子，胎压是否正常。清理轮胎花纹缝隙里卡着的小石子，依次开启灯光，确认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都可以正常点亮。检查后备箱行李，重物尽量放底部，做好固定，防止刹车时物品滑动。轻踩刹车，感受制动是否平顺，有没有异响或者跑偏。还要测试雨刮器，返程途中一旦遇到降雨，雨刮必须能够刮干净挡风玻璃。短途游玩产生的小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返程高速车流量大，风险更高。简单检查车况，消除隐患，平安回家。
1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和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5717。高速服务区充电能力在升级，国网河北电力今年对省内京港澳、大广、青银等热门高速35个服务区的210个充电枪进行了超充设备的升级，单枪最高充电功率可达400千瓦，15分钟呢就可以完成补能，再次出发。具体的超充站点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微信小程序进行查询。另外呢，对83座城市充电站的254个充电枪改造升级，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达160千瓦，较升级前最高功率提升33%。都在为大家的假期出行和返程保驾护航，也是提醒您呢，马上就要到明后天的返程高峰期了，一定提前策划好、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返程线路。你看，从我们省会市区火车站周边的路况显示，就可以看到前一个小时啊，就是前半个小时之前吧，我们来看石家庄南进站。

从这过了这个南二环辅路东路的辅路开始哈，进入到下道口就已经看到有排队的车流了。还有啊，如果您是在胜利大街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南二环之后啊，您在这个直行转弯的位置等待的位置就已经开始看到车尾开始排队了。还有呢，您完成了进站出站的接站以后啊，您再往京广西街就是下道口转的话，您看到从北向南啊，京广西街从北向南从南向北都是车多的啊。此时此刻还是北站的稍微北路北口啊，南站啊，石家庄站的这个北口还是好走一些，送站平台接站平台车流量并不是很大。还有呢，就是大家提醒了，哎呀，可以乘坐地铁啊，地铁下来之后直接就进站了，非常的方便。是的，如果您行李物品不是特别的繁多的话，而且呢您也是习惯坐地铁，也是建议您啊这个时候乘坐地铁出行到达火车站是最方便的。好了，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还有哪些排队车多的路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如果遇到了排队车多，您不妨这个时候抬头看看树，缓解一下焦虑的心情啊。

您是不是也刚好抬头看树啊？听着这个歌啊，就是告诉大家不必时刻紧绷，不要太匆匆，在当生活裹挟焦虑的时候，不妨咱们就停下脚步，抬头望向枝叶和流云哈，放松一下。这首歌也是借助白云啊、大树这样美好的自然景物，让大家能够放下紧绷的情绪，捕捉自然带给我们的平静美好。你看，在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小李，是不是他发过来一段视频，告诉我们说，加班当中我拍到了一朵飘向故乡的云。好美啊，把你的思绪都全都附加到他的身上，他一定会飘到故乡的远方啊，关于故乡的人也可以头顶同一片来。

0: 继续和大家推荐好物，国庆小长假呢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啊，出去散散心。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自驾眼睛就会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贴上15分钟，干涩就化开了，酸胀也会消散，眼睛就会像洗了个澡一样，非常的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特别的透亮。好视力眼贴呢也是在中秋国庆期间好视力的福利送不停，现在凡是拨打电话400-6986-992来购买的朋友啊，当场会多送您6包加强版的眼贴，让大家亲自去体验一下。手速够快的朋友，前10分钟下单成功，还可以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样的豪爽，仅限前10分钟拨打电话下单的朋友啊，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可以玩得尽兴，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6986-992，400-6986-992。伴着清爽的歌声哈，我们本时段的陪伴就结束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在假日期间的随行相伴吧。想要放纵自己，管他什么脑回路，如果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雁过秋空，心向远方，抬头望见雁阵南飞，秋天便有了更深的诗意。它们掠过蓝天，掠过云影，也掠过我们望向远方的目光。秋天让人想远行，也让人想回望，远方有山河，有故事，有未曾抵达的风景，身后有牵挂，有灯光，有始终温暖的归处。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看见天地辽阔，也听见心中那份柔软而坚定的思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朋友们，假日好！接下来我们整体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路网流量较大，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高速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呢，京沪高速 K182 加850处北京方向禁止转行京台高速，廊桑高速沧州段 K167 加372处沧州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黄石高速K94 处黄花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那么大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饶阳站深州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威县南服务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南宫站长屯站威县站大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旅高速邢林高速因交通管制，运河西站临西站大个寨站丁庄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韩港高速东光东站的邯郸方向、东光东站的黄花方向、东光南站的南皮东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在分流东光南站黄花岗方向车辆。那么当前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进京方向的车流量持续增大，尤其是在互通汇入处、收费站上下道口以及服务区出入口这些点位呢，会容易发生一些追尾剐蹭事故，所以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格外留心，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平安返程。那么最后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再见。好，今天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很多的高速都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广高速衡水段衡水大队的沈彦斌警官，我们看看辖区的情况怎么样。你好，沈警官。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辛苦了，现在还是在现场执勤是吗？
3: 对，我们在都在路上。
1: 今天咱们辖区的天气和路况怎么样？
3: 辖区的天气是晴朗，但是北京方向的车流量非常大，目前5分钟单面流量已经达到了300多辆。
1: 嗯，那就这个数字的话，算是咱们返程的高峰已经到来了吗？
3: 基本上是一个小高峰吧，不算是最大的高峰流。
1: 嗯，那咱们预估，比如说返程的高峰大约出现在哪天或什么时段呢？
3: 大约出现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多，然后和明天的全。

0: 天
1: 哦，
0: 基本上是最大的高峰。
1: 嗯，你看，就针对咱们这几天对于大家自驾通行高速辖区的驾驶员那些驾驶行为的判断，您看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吗？在返程当中？
0: 啊，在这里呢，我提示广大的司乘朋友啊，因为车流量大，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和前方的车辆呢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另外，咱们大广高速衡水段呢，现在是应急车道是开放的，如果遇到这个大的这个缓行的话，咱们可以走应急车道。
1: 哎，您说到这个，正好有朋友啊，这两天也一直在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说有的时候应急车道开放了，会看到在咱们的液晶显示屏上会有，但是比如说我从这儿可以借用，我在哪儿截止呢？会有一个终点的提示吗？
0: 会有一个终点的提示，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咱们靠咱们驾驶员的判断，如果是没有缓行了，车辆比这个正常通行了，咱们就可以驶回咱们原来的正常车道。
1: 哦。就是不要老占用，是吧？我们看到可占用的时候
0: 可以借用的时候。
1: 哦，好的，好，谢谢您，辛苦了，一直在值守。再见。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主任。
1: 好嘞，朋友们，之前就有朋友问到说，可以看到借用应急车道的这样一个提示。昨天啊，我通行京港澳高速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其实是有提示的，就是比如说可占用应急车道起点，那有起点肯定是有。终点就这一段当中你是可以占用的，在看到终点之后，其实就跟咱们的限速多少和限速解除是一样的，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提示，因为大家呢也需要自觉一些，好，就觉得已经车辆可以了，我们就驶回正常的行车道就可以了。好，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吧。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29度。今天夜间全省也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2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八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还是再次友情提示朋友们，如果是赶上长途的这两天返程的话，您看着到10月7号快24点了，一定打出提前量，提前的下高速，那么此前的一段高速费就免了，之后呢哪怕再收一小段呢，对您来说也是合算的。千万呢别比如说等到事到临头了，还有十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可能大家都会排长队，你会错过了整个这个免费的一个时效，这一点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好，朋友们，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假日快乐帮。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量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 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

0: 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畅行京津冀，九九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2: 朋友们，上午好，假日好，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的特别节目。在这个时段，9点到12点是咱们的假日快乐帮，我是林夕。我们会依然延续大家帮的温暖互动的宗旨，陪伴您的假期生活和旅程。此时此刻，自驾游中的即时路况，返程当中的路况，景区的实况，以及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通过三种方式能够及时联系到我们。有特别要紧的事儿，您直接拨通96992。如果在咱们的旅程返程当中有一些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您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然了，还有一个途径是我们重点要推荐的，就是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互动专栏，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在这里参与能够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一对应的是大家帮车贴，二对应的是大家帮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我们安全带的肩套。看到很多朋友哈都在说求三求三，对，没有什么的，可以求什么。另外呢，今天我们也来一个点名吧，在假日当中我们看看咱们那些老听友还都在不在。今天的咱们的互动啊，我们会玩一系列的接龙，比如说一字接龙、二字接龙、三字接龙，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想看看大家此时此刻的状态都在做什么，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借此了我们互相的来分享一下。那一个字呢，就是您在不在。老听友们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咱们都现身帮个忙吧，里边打个招呼好不好？如果您在收听，您就在即时新闻找到帮个忙吧，说在，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字接龙。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实时的在收听，稍后呢当然还有二字还有三字，也希望朋友们连续收听和参与。此时此刻我们特别需要在路上的朋友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返程的路况，因为据预测呢，其实今天可能全省的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都会迎来一个返程的最高峰。10月7号预计返道会有所回落，但是城区的交通会出现高峰，每天的返程高峰时段就集中在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14点到16点，15点前后其实是全天的一个最高峰。所以呢，咱们返程的朋友们，我们也是提示您尽量的避开13点到17点，尤其是15点前后的一个高峰时段。具体的路段像京港澳的济泾界、大广的济泾界、京藏济泾界以及首都环线固安段，这是进京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当然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即时路况，比如说哪儿比较拥堵、车流量大，哪儿一路畅通，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国省干道、高速咱都算。朋友们，此时此刻也希望您哈，咱们在打卡即时新闻帮个忙呗的同时，也能够给咱们返程的朋友提供更多的即时的路况供大家来参考。也看到了，我们要来点个名啊，看到大家我们现在是一字的接龙哈，追梦赤子心、战场隐神、三十、炎炎、夜来风雨声、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憨憨，还有李、微笑面对未来、心所向皆可往、笑看浮华苍生、小胖子、用户6533423，真的特别感谢大家，这大过节的朋友们依然还是守候在收音机旁和咱们进行互动。好，我们今天啊就第一个打招呼的就是一字啊，我们就是一字接龙，在就是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在帮个忙吧里边打一个赞。另外朋友们，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帮个忙吧里边互动能够得到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大家打开即时新闻，在首页其实它有这样的一个专栏，或者你就在首页最上方有一个我拍，把我拍打开，我们有一个国庆随手拍的专栏，这里是美丽河北，这里是幸福河北，就是国庆假期晒出你镜头里的美丽河北、幸福河北。咱们在每天22点之前的投稿会评出点赞量的前10名，次日会公布结果，在节后也会送出即时新闻定制的文创礼品。朋友们，如果是22点之后投稿的呢，那就纳入次日的一个评选了。10月7号22点之后投稿的就不再评选，所以今天这两天朋友们还是要抓紧啊，就是有即时新闻的朋友直接打开，然后在最上方有一个我拍的专栏。

0: 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是咱们九九二的听友，然后参与国庆随手拍的，您一定在这个随手拍的这个文案里头打上九九二，这样的话你有一个专属的标志，我们就知道，哎，这些朋友是来自于九九二的听友。而且如果是咱们九九二的听友中奖了，那我们大家都分享您的一个荣耀，一定一定哈，就是在参与即时新闻的国庆随手拍的时候要标上九九二这三个数字，这是另外的一个获奖途径啊，朋友们，两种参与方式都在即时新闻，您就稍微转换一下专栏都可以参与，一个是即时新闻搜索帮个忙呗，一个是即时新闻搜索国庆随手拍。好，我们也是整个节目的宗旨，继续为大家帮忙。我们看路上，线上有一位刘先生，这是在路上捡到东西了。您好，刘先生。
1: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这是在哪里捡到什么了？
1: 哎，我是在10月5号在石家庄东收费站东100米左右捡到了两包那个编织袋鞋垫儿，我希望失主来认领一下。
0: 编织袋里边装的是鞋垫儿，是货是吧？
1: 哎哎，对，我怕发生交通事故，我所以说把货扔到一边里，我收藏，我给那个保存起来。
0: 对对，您
1: 希望失主和我联系。
0: 对，您做的是对的，要不然的话，这个车流量那么大，是吧？一直在路上的话，是个隐患。
1: 你看我是后车，我差点压上他这个货，压着货造成车事故了，都有责任。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开车以后，我这是他那个怕发生事故，我给把它包护起来吧。
0: 您做的是对的，就多大的那个包啊？那编织袋？
1: 得有。

0: 我们家在鹿泉区，
1: 鹿泉
0: 四家庄镇四家庄村。
1: 哦，鹿泉四家庄，好嘞，咱们看看吧，是哪位朋友丢的，咱们对一下，就是如果是的话，
0: 哎，
1: 再联系看看怎么对接吧，好吗？
0: 好，好，好，谢谢媒体，谢谢主持人。
1: 没事，应该谢谢您。我们是想多一些线索，比如说那个编织袋的外包装上有没有什么名字啊、地址啊、电话之类的，有吗？
0: 你要有我就联系了，没有
1: 就没，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光两个包啊。要有的话我就联系失主了。
1: 您说的鞋垫是哪种啊？就是一般的那种，
0: 冬天那带毛绒的
1: 啊，买毛绒
0: 鞋垫啊。
1: 哦，好嘞，好嘞，
0: 棉鞋垫。完那个，希望媒体给你播一下。
1: 好，咱已经播出了。这样，刘先生，如果你方便的话，你能不能把那个图，如果此时此刻在家，您那个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这样的话我们也备案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是我丢的，我们跟他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认定，如果是跟您联系，
0: 好吗？我加一下河北的微信和，
1: 哎，对，您就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好吗？
0: 好嘞，好嘞，
1: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嘞，好，再见。这是昨天的时候，哪位朋友，您拉着这个货是两包鞋垫，大约一米见方的编织袋包装的，在石家庄东收费站东行100米的地方，您给掉了。您发现了没有？是不是回去找没有找着？因为在路上是隐患，所以刘先生呢是暂为保管了，他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鹿泉石家庄这边。如果是您也听到咱们节目了，您就赶紧说是我的，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给您来对接一下。我们在这儿也特别谢谢刘先生哈，主动打来电话，寻求对接。咱们看看哪位朋友丢的，赶紧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此时此刻都在帮个忙吧里边进行互动啊，说什么的都有，求肩套的，然后发送在的，发送三的，发送数字的。好，这就是咱们的暗语，都明白，一二三分别对应的是车贴、钥匙扣和肩套，大家需要什么。哎，我倒觉得哈，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国庆假期里相对来说守候收听的朋友会稍微少一点，您中奖的几率会不会更大一些呢？朋友们哈，就是这是我的一个预测，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互动。如果您此时此刻在听节目，咱们进行的是一个一字接龙，就在表明我在，那接下来就是二字接龙了，您在哪儿？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的，就打两个字，比如说居家，比如说加班，比如说去景区，景区呢就需要打您去哪儿了。我们想画一个咱们九九二听友的一个十一出行或者是出游的一个地图，看看您都去往哪里了。接下来就是二次接龙，一定要听咱们的规则哈，你超字了少字了，那可能你就获选不了咱们的幸运听众，就是两个字啊，你在哪儿过的这个假期，在家工作，您的目的地是哪儿，浓缩成两个字，赶紧发给我们吧。
2: 济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

0: 玩的顺心。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3: 假日快乐帮真的是低估了大家的热情，帮个忙吧，里边这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是两字接龙，就是这个假期您去哪儿了，用两个字表达一下您的状态还有目的地。如果你觉得两个字呢不足以表达，两个字之后你可以再来延伸，好不好？比如说东方说我没有出远门，我每天还是徒步两小时，持续收听大家帮。我们再来看勇敢说跑车，哦，您还在跑车是吗？看电影不花钱说我在加班。哎，有这么多朋友在加班啊，笑看浮华苍生和林志宇辛苦了辛苦了。风帆大流也是说不休，还有80后的幸福，他说的是居家，静而不争说是工作。哎，有没有朋友咱们出去玩的去往目的地是哪儿，用两个字概括一下，如果你这个目的地是三个字四个字当然也可以打过来哈。棒棒糖说去了保定，还有王永军说加班呢上班呢，连续两天的连班，两天一夜在加班，辛苦了。也希望此时此刻咱们假日快乐帮呢能给你舒缓心情，陪伴您在路上。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南三条啊，这个是必须两字不足以表达的是吧，在南三条。您是在逛南三条呢还是咱们南三条的商户呢？还有30用两个字概括了他这个长假，他说秋收。万千路说做饭，您是家里的大厨吗？还是此时此刻也在做饭？感悟人生说路上。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大家，还有两天的假期，这个路上是已经返程了，还是朋友们策划一下，就是哎，这两天我还想就近再去哪个目的地出游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你看日月说开车，自然宁静说花市，在逛花市呢是吧，啊，好吧。还有林之宇他去的是景行啊，这么多这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来分享。好，两个字，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玩的这个游戏还是两个字哈，接龙，就是您这个十一假期怎么安排的，工作休息居家还是去往哪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也希望您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下。一般的我觉得城市啊山海呀两个字也差不多哈，去往哪儿了，哪儿的景色比较好比较推荐，或者说人不太多路上不那么拥堵。哎呀，好多朋友可能这两天要倒班，还是想策划一次短途的出游，那也是希望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您的这个好的出行的目的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帮个忙吧里边这么多朋友在互动。战场神隐说上午好大家帮，明天是我家女儿的生日，能不能求一个肩套？可以，朋友们参与都有机会，但是我想说的您可以明天持续参与，明天是孩子的生日，您可以发一个祝福，点一首歌，这样我们的系统呢可能更容易抓取到当天有生日这个关键词的，好吗？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当然也可能今天您被抓取了。还有好多朋友都感慨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说今天好多波结婚的，可不是嘛，今天是10月6号，农历的8月26，两个六，六六大顺，肯定是哈，在路上喜事连连。朋友们如果路上遇到咱们结婚的车队的话，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成全人家的好事，好不好？好，很多的朋友们也看到都在点歌呢。好，大家点到的歌曲只要能找到的我们就放给大家听。有朋友说能不能听一首周深的新歌《心同此愿》送给大家。

0: 好，歌曲听完了，咱们再看看大家的两字接力。咱们国庆节都去哪儿了？刘辉说内蒙，看草原、沙漠。还有朋友说丹寨。哦，查了一下是贵州的丹寨是吗？去到那里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有朋友繁华盛世说散步。有位朋友说林之宇说我的家乡陶瓷水镇，想推荐给大家一下。好，那就不仅仅是两字了，不限于两字，两字是个概括我们国庆怎么过的。那这个陶瓷水镇有什么好玩的？十一国庆假期期间会不会有一些市集手作，或者你有什么推荐的，有什么特色的一些活动，好不好？去那儿，比如说在哪里停车方便，都希望林之宇作为您家乡的代言，能够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吗？马上半点报时了。
1: 上午九点三十分，
2: 992，半点导航。
0: 好嘞，此时此刻特别需要大家哈，如果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怎么样，返程的高峰到了吗？您所在的路段是畅通还是拥堵？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回报一下路况。您看有位朋友荣盛，他说我在肃宁南曲阳方向正在高速上呢。哎，您此时此刻路况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来回报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问咱们这个更多的朋友，他说想带孩子想去苍岩山，现在景区人多吗？周围堵车吗？有没有就是此时此刻已经到的，在路上的，您回报一下路况，回报一下景区人多不多，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两天的长假最后两天，朋友们可能还想就近的出游一下，或者说前几天有没有朋友去苍岩山的，现在怎么样，就是咱们的这个一些枫叶呀红了没有，就是秋色美不美，大家也可以

0: 继续来推荐一下吧。好，我们在等待路况的同时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情况哈，各地的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有回升了28度，是西风微风。承德也是晴天，6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到21度，西南风微风。秦皇岛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啊，一溜下去全都是晴，唐山也是晴好，9到25度，有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到25度，有北风3到5级。保定今天也是晴天，8到26度，东北风，今天是微风。沧州晴，10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东风微风。邯郸晴，13到28度，东北风微风。北京也是晴，11到24度，北风微风。天津今天晴好天气，13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到23度，东南风微风。郑州晴，12到26度，西北风微风。济南晴，14到27度，西北风微风。哎，这个微风真的是啊，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正是出游或返程的一个好天气。朋友们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即时路况，别忘了反馈一下。还有刚刚我们说的两字的接龙，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用什么状态过得，去往了哪里，或者此时此刻的状态，两个字来概括一下，也可以展开说一下。我们再看一下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是10， PM10 的指数45，空气质量是优。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刚刚有位朋友叫晨曦，他补充了，他说我是在贵州的丹寨县，在这儿过的国庆节。哎，那儿有什么特殊的风景吗？也可以给我们来回报一下。另外，其实说到这个，我要给大家出个题了。今年的国庆长假，其实好多的朋友呢都想去一些人少的、景美的、冷门的地方。有一个冷门小城啊，都被挤爆了。据说10月3号那一天啊，这个小城迎来了10万的游客，酒店、民宿全部都满了，还安排了很多这公益性的床位。哎，这就是一个深度游、小众游。这个地方它的这种森林、草原还有湖泊，就是各种业态特别的全。我要考大家一下，给大家再缩小一下范围哈。就今年这个被挤爆的冷门小城，它在青海，您知道是哪个县吗？哎，这个县呢，两个字啊，它还有一个山，它和一个山脉是同名的。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曾经秋季去过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特别美，就黄色的这个树林、白桦树，然后幽蓝的湖水，有很多好吃的牦牛肉啊、酸奶呀。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大致知道会是哪儿，是吧？如果朋友们知道这个小城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您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得到大家帮的文创三件套。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先生。

0: 风，花园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之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胜利，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不管。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992我爱假期之假日快乐帮。咱们这个时段啊，是从9点到12点，依然是延续大家帮的一个宗旨。朋友们在路上返程或出游路上的即时路况，别忘了及时回报一下，有什么好去处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当然路途当中居家当中有一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随时通过几种方式联系，可以拨打96992，有急事的话直接拨通电话。我们今天直播的我们的导播和即时帮编辑是杨梅，也在为大家服务。另外呢，如果有语音有图片或视频的资料的话，路上的一些见闻啊路况啊，你就会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当中有咱们互动的一个互助原地帮个忙呗，还是在帮个忙呗里边打卡留言参与互动，参与竞猜的朋友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然后对应的大家帮的三件套文创，一是贴，二是扣，三是安全带的肩套。没有什么说出您的理由，说不定啊咱们在假日期间呢就有机会来获得。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刚刚有去苍岩山的朋友，有没有朋友在路上呢能够及时的给他来回报一下呀？另外刚刚啊有位朋友叫林之宇说文明行车是节假日最美的风景，如果你看到有什么不文明的现象了，也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点名的来批评一下，好不好？更多的朋友已经回答了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年啊十一长假有一个特别冷门的小城然后爆火啊，好多朋友都去那儿看秋景。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咱们青海省的祁连县。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哎，有没有去过那儿的，也如果还留存有那个照片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看一看。另外当然还有朋友就是推荐其他的地方，有朋友说芒崖也挺好的。还有朋友林志宇说了不喜欢放假，他说服务行业我们一到节假日就忙得不行也想休息，那辛苦了，你看大家都很需要你们是不是。那就在节后咱们错峰的，不行的话倒休一下好不好。隐藏的黑玫瑰说十一在家听992，跟着992听旅游，求肩套，他说一直难，我想了想就使劲咬着牙然后跺着脚使劲儿，这样肩套就来了，是不是？哎，其实就是那句话，心心念念的是吧？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定是这样的。在假日期间，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坚守咱们的帮个忙吧的阵地，我觉得这样的获奖的几率肯定会增加的。好，那刚才呢，咱们节目开始，我们要进行这个字数接龙。首先是你在不在啊？是不是在听节目？另外就是您这个假期去哪儿了？二字接龙。接下来我们三字接龙了哈，就是。你的这个国庆假期的治愈瞬间只能是三个字，所以给大家一个小门槛儿，也考验大家的一个这个概括能力。你的假期的治愈瞬间不用长篇大论，三个字来参加咱们的互动，就打动你的一些治愈的瞬间。我给大家来抛砖引玉吧，比如说有位朋友说他去看桂花了，桂花香，这不就是秋天的一个独有的一种氛围吗？香气，桂花香，在桂花树下品茶，哎，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让你特别治愈的，觉得真的啊，就是充电的那么一个瞬间？当然也可以看风、看云、喝茶、聚会， 都可以，但是呢

0: 要求大家一定要用三个字来进行接龙，把这三个字你假期的治愈瞬间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这是咱们用字来接龙。另外朋友别忘了，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的，在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在最上页的我拍打开之后有一个国庆随手拍，这些治愈的瞬间如果您有留存照片的话一定要发上去，让我们看看你镜头里的美丽河北，幸福河北，因为这个也是有奖的，咱们到时候呢会有即时新闻定制的文创礼品，这是另外一个获奖的机会，朋友们就赶紧哈，就在即时新闻来回转换就可以了，我拍或者呢在帮个忙吧里边，咱们都是有机会获奖的。如果在国庆随手拍里，您一定要在参与前边加三个数字，就是992，这样呢能够锁定你是咱们992的听友，你获奖了我们大家都跟着您高兴，都分享您的这个快乐哈。好，两种参与方式，这个大家是不是要概括要思考一下，三字接龙，你国庆假期的治愈瞬间。我来看一下，真是这个朋友们不假思索，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说去骑行，用户897593说打麻将，还有用户032711116说吃大餐，雕刻时光说订婚宴，还有一位朋友说好累呀，那咱们说的是治愈瞬间，治愈瞬间让您很享受这个假期的，觉得一下哎就电量充满的，咱们先说治愈瞬间，一会儿呢一些吐槽的槽点我们可能会是另外的四字接龙，好不好？咱们先是三字接龙的治愈瞬间。有朋友看电影不花钱说我是捡红薯，还有没有朋友哈其他的这个总结，三个字国庆节的治愈瞬间。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6: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7: 车
6: 检查过了，
7: 有，
6: 加满了，
7: 钱
6: 带够了。
7: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6: 什么？
7: 打开992交通广播，
6: 出发喽！
7: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这个时段依然是咱们的假日快乐帮，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了。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即插即充无感支付，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体验过了？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可以一键开通。充电之后呢，会自动的完成一个结算扣费，就是插枪即充电，拔枪即走，超方便。假期高速出行，建议您及时通过各大充电服务平台实时查看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情况及服务动态。说到这儿呢，我们跟大家要有一个小互动吧，因为今年国庆假期好多的朋友就是开新能源车出门的，是吗？有些部分的高速服务区它是有一个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这么一个新规，为的就是提高充电桩的一个周转率，缓解压力。也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刚有朋友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电动汽车的锂电池就是比如说充电80%的话，它会对就是八分饱会对新能源车有影响吗？还是没有影响？咱们有没有专业人士或者咱们的新能源车主们，如果您知道的话，能回复的话，来帮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疑问吧。再来关注啊，我们刚才是三字接龙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治愈的瞬间，我们到三个字了。我们看看大家，东方说了听广播，林之宇说了吃喜宴，新友说了心仪说好友聚。赤子心说忙带娃，臭臭说陪女儿，韩宪斌说数钱中。你这数钱，你是今天怎么样？您是账房先生吗？是今天在婚礼现场吗？你是收钱的，还是您是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那也都不是接现金了。现在还有双峰说屎里慌，光干农活了是吧？还有笑看浮华苍生说看电影。哎，咱们国庆档的电影也真的是挺精彩的。苍生你看的是哪个？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您看的哪个几星的一个评价好不好？还有一生相随说吃胖了，燕赵的赵说躺床上，今天躺平休息呢是吗？妍妍说陪家人，80后的幸福说睡大觉，佛系天蝎说吃螃蟹，传奇说逛商场，突飞猛进说钓钓鱼，鱼真香。哎，你看，其实啊，不用长篇大论，三个字，我就能知道咱们的帮友们这个假期您都是怎么过的，让您治愈的瞬间，您的充电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哈？继续三个字来总结一下您国庆假期的治愈瞬间。另外，刚刚一位朋友说的，如果说排队的车辆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咱们相关的服务区有这样的要求，充电80%就要求你赶紧离场。这个充电八分饱到底对新能源车有没有影响？如果您知道的话，赶紧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呗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好，当然此时此刻在路上，在返程，在出游，您想听到什么歌，伴您一路同行都可以点播，曲库里有的放给您听。好多朋友不约而同的点到了这首经典的晚秋，我们放给大家。

0: 晚秋，一首经典的老歌，朋友们此时此刻返程出游的路上想听到什么歌，应和您此时的心情，此情此景的都可以来点哈。也感谢朋友们回答问题，有朋友不是担心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服务区排队车比较长的时候，他会强制充80%充电，然后就让离场，这会对新能源车有影响吗？韩江雪说没有影响，他说只是在这段时间里头充电速度是最快的，80%以后就慢了，应该没有事儿。好的，也你这么一说，可能好多的朋友也就释然了。天高云淡说偶尔一次，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哈，就大家不用担心。还有风帆大流，哎，这是一位咱们这个电瓶的一位业内人士，他说没影响，一周充满一次就行了，所以朋友们也不必特别的担心。一旦遇到可能充电排队比较长的时候，如果说咱服务区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大家就遵照执行就可以了。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方面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打卡留言参与节目，咱们现在是三字接龙哈，三个字来表达你国庆假期的治愈的瞬间是什么，多一个字也不可以哈，三个字来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其实咱们还有一个中奖的机会，就是来看咱们的路况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回复路况，咱们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也可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的朋友们留言的，在这个平台当中也会有机会领取咱们992车友会的车贴。所以朋友们，刚才说了三个中奖途径，帮个忙吧里面是大家帮文创，刚才说的咱们的路况直播，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直播或路况，或者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留言的会有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呢，就是在咱们的即时新闻我拍里面，然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注明992这三个数字的话，到时候也能参与咱们即时新闻的一个抽奖。这是三个中奖途径啊，朋友们提醒您呢，别忘了。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岁月相拥，把思念轻轻收藏，把美好慢慢珍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看到夜来风雨声，他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因为他是开货车的，他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应该是京港澳吧，因为我们看到了是

0: 徐水东服务区，徐水东的收费站。他说现在蓝牌货车可以上高速了，有的时候车流量大的时候，可能对一些这个黄牌货车呀，或者是货车车型会有管控。现在徐水东是可以蓝牌货车上路了，其他地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的变化，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反馈一下哈。您可以随时拨通96992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留言，或者即时新闻帮个忙呗里边给我们留言路况都是可以的。今天已经是10月6号了，国庆假期的第6天，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京沪高速青县段青县大队的王锦成警官，我们看看辖区的路况怎么样。你好，王警官。
1: 主持人你好。
0: 嗯，还在现场执勤是吗？
1: 哦，对的，现在我正在青县收费站的站口值守。
0: 哦，怎么样？咱们辖区今天的天气和路况？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151公里处和上海方向的166公里处呢，刚才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清澈。但是呢，事故现场后方依然存在3公里到2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路段。
0: 嗯，
1: 而且呢，因为事故和车辆大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青县收费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青县收费站的上海方向禁止任何车辆上道。
0: 嗯，
1: 另外呢，因为京台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现在京台高速与京台高速的互通，也就是160+372米济南方向禁止车辆转行。
0: 嗯，
1: 同样的，京沪高速与京沪高速互通的182公里+676米处，同样是受管制的。所以说，如果您是行驶在三车道路段的话，请向线直行，不要变道进入这个两车道路的。
0: 嗯，王警官，你看有的时候啊，因为车流量大嘛，有一些刮蹭也在所难免。一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您还是给大家重复一下咱们那个9字的口诀，我们该怎么办？
1: 哦，没问题。
0: 嗯，
1: 如果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不小心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因为车辆故障而导致无法移动的情况出现时呢，我们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诀。
0: 嗯，
1: 在将车辆转移到应急车道以后呢，我们人员车上的所有人员呢都要转移到应急护栏以外，并在车后方的150米以处，150米以外放置翻向警示牌。如果是遇有夜间或者是雨雾天气的话，还可以将这个距离延长到200米，提醒后车尽早规避。这样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嗯，这一点就是确实啊，好多的新手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他这个顺序会不对。其实确保人车的安全，尤其是人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咱们好多的路段，我们报这个信息当中啊，在一些服务区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的保险公司啊等等，这种快处快赔这样的一个便民的服务，在假期期间，咱们辖区也有这样的措施吗？
1: 是的，在青县收费站站口和青县的服务区里都有这样的保险理赔点。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以后呢，可以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或者是就近去附近的服务区。
0: 嗯，
1: 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及时的为您这个为您的这个事故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这样可以保障您不会影响你后续的行程。
0: 对，也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是这个轻微的刮擦，而且双方对这个事故的责任又很认可的话，没有什么异议，还是建议大家就能够赶紧协商解决，免得就是因为这个小刮蹭。其实高速上就怕就是有刮蹭，这一个点一个堵点，可能就会造成很长时间的一个影响大家的出行，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好，也特别谢谢您，辛苦了。
1: 行，您也辛苦了。
0: 嗯，好，再见，王警官。
1: 好的，拜见。
0: 嗯，好嘞，再见。好，朋友们，接下来这个知识点就来了。九字口诀不考大家了，这个经常考。一旦我们有一些刮擦或者有特殊极特殊的情况，符合在应急车道去停车的，应该在车后多少米摆警示牌。而且这个警示牌呢，它还分天气能见度好和不好。刚才说了两个数字哈，就是这个是多少米。比如说能见度好的时候是在车后多少米摆，能见度不好的时候要延长到多少米。大家如果听得比较仔细的话，我们能不能再加深一下印象，您把这个数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好多朋友也在及时的参与节目，也在路上呢。我们看一下，一位朋友叫喜行，这位朋友说什么？
2: 92-92报的路况，在那个东二环湖南往北到和平路这一块接着有2起事故，一起是2车队尾，一起是3车队尾，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嗯，好的。还有追梦人，
3: 吴师姐你好。
0: 嗯，您好。
3: 我在衡水向你报道
0: 好
3: 报告路况。衡水现在北外环 路况很好，一切正常，天气也很好。
0: 好的，路上如果特别畅通，也别忘了回报一下，大家便于选择。如果在那堵着呢，也别着急。然后拥堵的路段、方向、原因知道的话，能够给我们来回报一下。我们看一下，风雨声说，哦，现在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不是很大。哦，你看，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目前车流量还可以。按照这个返京的可能高峰期，有可能像说的下午，比如说十五点，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最大的？我们再看啊，路上的一些情况，有朋友发现了游侠拍了一辆车，说这大过节的怎么还乱扔垃圾呀？扔的是什么呢？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您的后车看到了，您扔的是吃的那个饼啊，吃的那个饼袋装饼的那个袋子是吧？我们看一下这辆车，放大一下，咱们得点名批评一下啊，看一下车号。GAAN0004 一辆新能源车随手扔垃圾，咱们开启了假日生活，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晚睡晚起是吗？刚刚出行到路上，在路上来吃早餐啊，那填饱肚子，但是你也不能随手扔垃圾啊，这样的话环卫工人要加班了，所以这样的就点名批评一下。如果真的我们抓个正着的话，我们就建议真的这样的话就罚你饿肚子一天，好不好？就车上咱们司机师傅也嘱咐一下成员，备一些小的垃圾桶或者是垃圾袋，很方便的是吧？就是长途旅行的话，咱们不能避免在车上补给一下，喝喝水，吃吃东西，但是那些矿泉水瓶啊、果皮呀、啊、还有一些东西咱就随车放着吧，好不好？您到服务区或到其他地方有垃圾桶咱们再扔。嗯，也希望朋友们在路上咱抓现行啊，您看到哪些行车不规范的、不文明的，有被公德有被法规的，你可以把这个拍下来传给我们。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叫陈立刚，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语音，看看他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呢？
4: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保定北出口发生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最左侧车道，
0: 最左侧车道就是一个最快的车道。朋友们，就是走到这儿的话注意一下，如果有在前边的朋友，您帮我们看看这个事故的程度怎么样，车损严重不严重，咱们这样可预判一下，就是处理会有多长时间，会不会造成拥堵，那后续的朋友也可能比如说听到之后他就可以就近的下高速绕开这一段，我们再上高速，看看有没有排在前面的朋友，也希望您及时的帮着来反馈一下。好，刚才咱们说到了哈，在路上高速公路上发生刮擦也好，或者是因为紧急情况要停到应急车道，应该在车后多少米摆放警示牌，根据天气的能见度不一样，这个答案还是不一样。哦，我没有想到节假日里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守在帮个忙吧里边，这几乎都刷屏了，大家而且都听得非常的认真，好吧，那我们就再加深一下这个印象，正常的能见度要在车后的150米放警示牌，如果说能见度不太好的话，要是200米之后然后放上警示牌，这样的话后车才能及时的观察到在应急车道上您的状况，避免观察不到又有二次的事故呀或者是追尾，就一定要记住哈，这样的两个数字，150米和200米，根据当时的能见度来掌握这个情况。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也抛给大家吧。有朋友说，哎，咱们国庆长假高速免费，七座以下的小客车，那包括摩托车吗？他说今年好像国庆长假看到好多的摩托车都在路上，而且还看到了，首次看到了那种跨斗的三轮的摩托车。朋友们，哎，就是咱们关于高速假期免费的车型当中，对于摩托车有没有规定，是怎么说的，您注意到了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希望您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志。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家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志，九九二陪您看好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7: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6: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0: 没想到假期还有这么多的听友陪着我们，或者说我们陪着您，咱们互相陪伴，帮个忙吧，里边参与非常的踊跃。现在呢，我们还是停留在三字接力，三个字形容您这个国庆假期的治愈瞬间是什么？好，一会儿我们分享啊。先看看朋友们提供的路况。青青紫金说，现在灵寿县的狗台村今天是大吉，恰逢假期。他说现在堵车挺厉害的，建议听友们能够绕行的就尽量绕行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海鹏说，报个路况，省会的东二环北行中山路桥上三车追尾。哦，这个路段是不是要有一些拥堵了？还有韬光养晦说报路况了，藁城区曾村204省道曾村路段，他说目前这儿也是堵车的状态，建议朋友们绕行。哎，说到这个集市啊，有朋友三个字形容自己假期的治愈的瞬间就是逛大集。今天还是哪儿的集啊，朋友们？是不是有很多秋天刚秋收的东西，栗子啊，还有什么红薯呀，毛豆啊，玉米啊，是不是可以买到？我们来看看啊，也有这个回家干活秋收的。晨曦三个字说挖洋芋。哎，您一说洋芋，这是哪里的朋友这么称呼啊？你看咱们一般都说土豆嘛，山药袋是吧？洋芋这是哪里的称呼？您是四川南方的听友吗？晨曦，你回复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三个字形容咱们的治愈瞬间。王说看柿子。哎呀，现在确实是，如果到山里的话，有那种灯笼柿，满树的橙红。特别漂亮哈，尤其是叶子落尽的时候，这个风光。再来看一下东这位朋友发的是广州塔。哦，您今年国庆长假去广州了是吗？去看广州塔了是吗？怎么样？广州的天气现在还热不热？人多不多？你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都在秋收，在家里干活呢。你看观海听刀、杨哥爱帮忙都说的是收玉米，永保善心说的是忙丰收。好吧，还有一些朋友说家乡情，这肯定也是回老家的是吧。好，也都看到大家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假期生活都不太一样，也都很丰富多彩是吗？星河之旅说想天伦，这看来是儿女们都回来了。既然你说天伦的话，是不是都三世同堂、几世同堂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必远行，是吧？家人回来了，儿孙绕膝，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悠悠也回复了，说新能源车是三元锂电池，它反而不能充满，所以充那个80%的朋友不用担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用三个字表达一下自己的治愈瞬间，说在跑步，这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看，有朋友在睡懒觉，有朋友在晒太阳，也有朋友在运动跑步。三老虎说我的治愈瞬间是大锅菜。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锦鲤护体说，提示大家今天是六，今天是南左大吉，咱们太行山的第一大吉哈，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

0: 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欢子，我推荐我的家乡定州。说到定州呢，很多朋友只知道古城，其实咱们这儿呀藏着不少小众又舒服的好去处。第一个我想推荐定州贡院旁的古街巷，它呢不像大景区那样人挤人，保留着老定州原汁原味的烟火气。走在青石板路上，两旁是老宅子、本地小铺子，午后阳光洒下来特别有氛围感，没事儿溜达溜达能感受老定州的慢生活，还能偶遇当地的手艺人呢。第二个宝藏点位呢，我推荐唐河湿地公园的郊野片区，避开人流扎堆的主广场，往深处走，大片芦苇、河畔草坪、河水清清的，特别适合散步野餐。傍晚的时候呢，落日映在河面上，景色特别治愈，是本地人平时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很少有外地游客过来。当然了，还有吃的方面，咱们定州美食可不能错过。首推呢就是定州焖子，这可是咱们本地特色，肥瘦相间，用红薯淀粉做的，煎到外皮焦香，咬一口呀软糯鲜香，不管是街边小摊还是老店，味道都很地道。还有定州的手掰肠，肉质紧实，直接吃炒菜都很香，来玩呢一定要尝一尝。另外呢还有碗坨，爽滑筋道，浇上蒜醋料汁，酸酸甜甜，特别开胃。欢迎大家来定州游玩，感受咱们这座古城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3: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4: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5: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6: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7: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8: 感谢朋友们一边在路上一边提供及时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新乐市的韩台镇目前是大堵车的状态。哎，这是过急吗？还是车流量单纯大？还有一位朋友叫日月明天地亮，他说99210分钟前在省会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淮安路桥下中间车道5车，哎呦，连撞的事故，他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清车完毕啊？朋友们，也拜托朋友们，发现事故的第一时间能够及时的让咱们的成员回报一下哈。如果能有图片或者视频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看看，就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清澈的难度大不大，这样提示后续的朋友要不要及时的绕行。还有位朋友蓝天说，今天也是个好日子呢，结婚的特别多，见了很多的迎亲车队，今天66嘛，66大顺，10月6号，8月26，肯定是这样子。所以路上的朋友们，咱们行车的时候分外小心一些好吗？见到车队的话，咱们避让一下，成全人家的好事。另外自己出行或者返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有位朋友说，这是南左高速口情况怎么样？你想去干赶这个南左大集是吗？朋友们，京赞高速，就是石赞高速吧，咱们这个南左收费口高速是服务站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排队车辆？大家给回复一下。还有位朋友问大家说，大车邢台目前这边能上高速吗？邢台哪个站口？你想往哪个方向？好不好？你说的越详细，这样的话可能给您回复的越精准。另外也提示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如果想了解一些高速路况的话，我们也正在直播，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咱们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咱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录。

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如果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您互动留言，比如说问路况啊、报路况啊、送祝福啊，还将有机会领取咱们九九二车友会的车贴。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去查询去问询，另外也希望更多的听友此时此刻如果在路上的话，您能够及时的回报一下返程的路况吧。有位朋友食材他说芋头不是红薯啊，我们没说芋头，我们说有位朋友晨曦说他的治愈瞬间是挖洋芋，不是芋头，芋头肯定不是红薯。洋芋，洋芋应该就是那个土豆吧，朋友们，是吧？红薯不是，红薯有叫山药的，是吧？但是那个洋芋和这个土豆有叫山药蛋的，这是不同的地方，可能南北啊是不同的一个称呼。所以很多朋友哈，有出游的，在家秋收的，加班的，路上的，运动健身的，然后吃大锅菜的，有朋友爱喝酒的逍遥客已经把这个大锅菜就是正在炖煮呢，是吗？有海带，有白菜，有粉条啊，我们都看到热气腾腾的了，正在准备中午饭呢。好，我们此时此刻还是三个字形容十一期间您这个长假最治愈的瞬间。十点半之后我们就要换四个字的这个关键词了，好朋友们抓紧，然后把您的参与发到帮个忙里边。有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说正在家秋收呢，能放一首稻香吗？

有位朋友署名凤，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呢，那这首稻香也送给您了好吗？祝您人生风熟，风景无边。朋友们，有即时路况别忘了回报。像一飞冲天，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啊，衡水高速口，他说目前大堵车，哎呀，堵了半个小时，目前还没有上高速呢。你看，说着这个返程高峰就到来了。此时此刻您在哪儿？路况怎么样？别忘了给我们回复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老呼给我们传来了及时的路况导航上的，哎呦，一个拥堵路段都已经红了，您这在哪儿呢？哦，有事故了，是在西二环北路。这个往西百货方向这边是吗？堵车是比较严重了，在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的精准的路段，你能不能方向再给大家来回报一下好吗？咱们供更多的朋友来参考一下。好，也有好多的朋友在及时的参与咱们的节目。有位朋友说，希姐我不想努力了，每次都抽不中，他说我能买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吗？和肩套吗？咱这还真不卖。其实也特别理解朋友们，它真正的价值几何呀？其实真的如果论钱的话没有多少钱，但是就是精神价值无限，是吧？所以朋友们才这么追捧，特别想得到，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朋友们，在节假日当中还有这么多人呢再来参与节目，好吧？朋友们，就是如果咱们参与力量够大，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延长一个小时，假日快乐帮到12点，我们也会适当的增加一些名额，好不好？所以朋友

0: 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啊都在帮我们查询，更多的观点哈，我们也根据大家的这个提示查了一下，两轮摩托车在允许摩托车驶入高速的省份，国庆假期上高速是免费的，因为它政策原文是免费车辆包含七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加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但是括号是两轮摩托车，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应该是免费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提到了说，有一些省份呢，其实这个高速是不允许摩托车通行的，比如说咱们临近的河南，可能大家就看到过这个标志。
1: 上午10:30，
2: 992，半点导航。
0: 是呢，有朋友说到河南，曾经走河南那边，你会看到在高速公路上有明确的这样的提示，就摩托车禁止驶入高速。还有一些地方走南闯北的朋友，还有哪些省份摩托车是进入高速的？就大家如果看到过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哈。最起码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你看好多朋友提到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云南、贵州、新疆，这些好像都是允许的，所以说全域可以通行的。但是呢，是两轮摩托车。刚有朋友说第一次见到那种跨斗的三轮摩托车，这个应该是不免费的，而且呢，它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你的证照齐全，佩戴头盔，只能单人骑行，是禁止载人的，而且要符合相应的一个限速的规定才是可以的。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3: 好的，这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省内高速呢，因为已经到了10月6号了，所以高速上这个返程的车流呢是在逐步增加的。省内呢，目前大部分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两个 EV 和黄牌货车上道的。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青银高速的赵县道同冶的双向站口暂时关闭，雪原高速原市的双向站口关闭，京港高速的高邑以及在栾城还有新乐东这些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如果走京港澳高速准备去往这个北京方向的话呢，目前是可以通行走藁城新华路以及藁城北还有石家庄北这些站口都是可以顺利通行的。还有在黄石高速上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藁城东的双向以及晋州的双向还有新集东的黄化方向站口都是关闭的。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呢，北京方向的柏乡以及邢台北还有经开区的北京方向站口是只允许小车上道的，沙河口呢是允许蓝牌货车和小车上道，其他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邯郸段的话呢，是邯郸南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济南新区到邺城以及邯郸站北京方向都是可以上道的。还有就是早些时候呢，在大广高速的威县附近南行方向有事故，现在这块呢事故虽然处理完毕了，但是当时积压了不少车，目前这一段的话呢还会有加车缓行。威县长屯南宫的河南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的邱县到大明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衡水辖区大广高速的饶阳到衡水湖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的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的石家庄方向站口是关闭的。还有就是沧州辖区的沧州高速的高阳东到韩村以及黄石高速的新县西到刺儿庄，还有京台高速的沧州北南皮东光吴桥，京沪高速的青县南行方向站口呢都是受到路面现在流量特别大，都会有间断性的缓行，目前采取了间断的关闭的措施。以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现在京哈秦滨唐津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还有承德和张家口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和超限运输车辆上道的。以上的路况信息以及道路上的管制情况呢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这个主页面输入直播或者是高速路况都可以随时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

货车和小车上道，其他北京方向的站口目前还是关闭的。所以朋友们，车流量大，咱们的返程高峰已经到来了，此时此刻出门之前一定要及时的看路况啊。您如果在路上的话有路况的变化，别忘了告知我们一下。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发高速或路况这样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直接我们的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城市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是28度。承德今天也是晴天，6到24度，有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到21度。秦皇岛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

0: 下有位朋友叫有良，他想问问，他说邢台明天限行哪个号码？明天还是咱们的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呢，是不限号的，后天工作日了，咱们北京天津还有邢台恢复限行。朋友们，现在是不是咱们过的只是想是几月几号，十月几号，已经忘了周几了。咱们推算一下哈，就是后天的话应该是周四，朋友们应该限行哪个号。如果您知道的话，我们算一个小互动，您赶紧达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有位朋友小胖子说，哎，他说计时更新系统了，想发布那个国庆的随手拍，而现在要求呢是一周之内的图片和视频。他说我刚上传了发布不了。可不是嘛，咱们的国庆随手拍，你想想今天才六号啊，你肯定是一周之内的，如果是国庆前的那可能就有点没有时效性了。说的就是咱们国庆长假当中您拍的这个照片，您这几天没有一些新的照片吗？或者想参与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呀。这个可以在路途当中的，也可以居家的，回老家的，劳动的，行车的，景区的，等等，露营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美景的，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发了那个桂花树、红叶，都是可以。您在前边一定要加上992这三个数字，证明你是咱们992的听友，到时候能参与咱们这个即时新闻的一个文创的抽奖。大家别忘了哈，能够及时参与，在即时新闻最上端有一个我拍，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2: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0: 感谢阿姨。

0: 有位朋友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及时的路况，南宫也是限制黄牌车了，目前是不能上的哈。谢谢这位听友。此时此刻，如果说在返程路上、出行路上哪里有新的路况变化，别忘了告知我们。当然也有问路况的，有朋友想问问大家，目前新河口能上吗？就是您是什么车型？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货车、小车，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新河口这边怎么样？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再来回复一下有没有变化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这个邢台限号，也应该是工作日是周四，好多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其实都已经答对了哈，应该是3和8，工作日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另外，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郎沧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呢到下一个站点充电。当然，在十一期间，热门高速站点都安排了电力保障的值守人员，如果遇到充电问题，您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另外，还可以拨打客服中心的电话03116667571，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一个服务。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把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特别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电池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消防救援。也欢迎朋友们及时关注节目啊！有位朋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说咱们今天的参与不都是以数字的这个形式来接龙吗？咱们说了一字、二字、三字、三字，更多的朋友在分享自己假日的一个治愈的瞬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精彩的一些参与，也知道朋友们啊，过得都很悠闲，都很美好。有的朋友说家常菜，还有朋友说晚风柔，还有朋友说慢时光，还有朋友说落日红，清茶暖，还有朋友叫云舒展，看云去了是吗？还有朋友说闲谈欢，你看有相聚，有风景，那接下来我们四个字，我想就想问问大家，毕竟咱们的长假还有两天呢，这两天你会怎么过呢？所以我们四字的参与就是接下来的两天您的计划用四个字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您看前几天有人奔赴远方看风景，有人留守在家中想慢时光，有遇见惊喜的，有小小的一个插曲的，特别希望哈，接下来这两天您怎么安排，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只能四个字，把您的安排浓缩到四个字当中，然后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将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奖励给您就是咱们大家帮的文创的三件套。那如果咱们获选的话，有人获选的是送给您的是车贴钥匙扣，有人呢我们送给您的是咱们的肩套，一对应的是贴，二对应的是扣，三对应的是肩套。没有什么的朋友也可以着重在您的参与后面发上这个数字，这样的话呢就是投其所好，您没什么我们可能就会奖励给您什么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四字参与，大家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3: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长途自驾路上，疲劳驾驶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在此提示您，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开车的时候，如果感觉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一定要立刻驶入服务区休整，千万不要硬撑赶路。出发前提前规划路线，把服务区、休息点安排进行程里。停车休息的时候，下车走动走动，洗把脸，拉伸身体，不要在车内趴着浅睡，这种休息很难恢复精力。如果同行人员持有有效驾照，可以两个人轮流驾驶，分担长时间开车的压力，劳逸结合，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稳稳当当走完自驾旅程。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0: 对方正在输入说，接下来两天我就在家听九九二，大家都在路上堵我，一笑而过。我们说的是四个字，先要说四个字来接力参与这个话题，然后你再解释好不好。青青紫金说，报一下路况，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秦皇岛东戴河大街附近目前有事故，堵车挺严重的。感谢您回报哈。我们觉得可能北戴河那边游人今天也特别多，是吗？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四个字他们怎么说。有位朋友说，保驾护航。哦，您是咱们的交警吗？或者是咱们其他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龙井虾仁说，我接下来的两天是搬砖挣钱。天下无伤说，继续工作。好天亮说，我会开开心心。小胖子说，继续耕地。柔情主义说，买菜做饭。哦，最后两天更多的朋友都是要休整一下了，是吗？然后把这个节奏缓下来了。但是也有朋友，用户1384539说，我说走就走，还是要近途的旅行一下，是吗？东方说，我继续徒步。好吧，我们接下来这个四个字可能就要大家的这个综合能力。这两天您怎么安排？六七号国庆的最后两天有什么样的安排计划呢？浓缩到四个字里头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继续有机会能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当然国庆小长假了，大家可能带着家人自驾游啊，散散心呢。你会发现如果长时间自驾的话，眼睛可能会干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呢眼睛酸的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会打折。咱们好视力啊，也是针对大家双节出游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您，就是凡是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咱们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当场多送六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如果手速够快，前10分钟下单，再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整套的智能健康手表，这是长假的福利，仅限10分钟啊！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的尽兴，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当然，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路况或者提供路况，我们特别希望提供路况的朋友一定要精准定位，就是哪个路段的哪个方向。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说到青银高速交通管制，青银高速哪个路段？哪个方向？你这样说到的话，更多的朋友就能够作为一个参考了，希望您能够来补充一下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好多的朋友都在回复。有朋友说四个字，就是返程上班。这两天的时间是吧，一天返程，一天上班前的准备，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班累腰疼，这是你此时此刻的一个感受了。好，朋友们继续参与。还有一些朋友说今年的这国庆长假去哪儿了呢？哦，去的是古都是吗？你去的是洛阳啊？他说去的是洛阳，他说那个去龙门石窟也吃了水席，他说只是人特别多，但是呢确实古城有古城的一个底蕴，不虚此行，也看到了你很多照片。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十一长假你有出游的目的地，有照片的话，一定要参与咱们即时新闻的国庆随手拍。怎么参与呢？就打开即时新闻最上方，它有各个这个专栏嘛，您打开我拍，然后就直接能进入国庆随手拍了。如果进入这个页面的朋友们，把您的照片，您想说的话发过去，一定要注明992，这个呢是您的专属标志，说明您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听友。别忘了到时候呢关注一下是不是您中奖了，咱们有即时新闻的一个文创的礼物送给大家。如果是您中奖之后，可能要根据咱们的要求，比如说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邮寄地址发到咱们的这个相关的邮箱里头。咱们的即时小编呢也有一个微信，也是可以的。一定哈，参与完了之后要留心结果是不是中奖了。当然同步参与的还有帮个忙吧里边继续打卡四个字来说一说随后的两天您的安排是什么。啊，刚才有位朋友说去到洛阳了是吗？许嵩有一首歌叫做《洛阳纸》，需要大家接一下哈。洛阳纸什么呢？其实还有一个字，洛阳纸什么？把这个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随时参与，随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这许嵩的一首歌叫《洛阳纸》，想让大家把这个成语算是典故吧，补充全了。好多朋友说洛阳纸不便宜，洛阳纸贵哈，洛阳纸贵，这是一个典故。哎，那就接着这个问题，洛阳纸贵说的是谁？耗时十年构思的三都赋，然后家中各处都放着纸笔，想到好句子立刻就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是富豪之家竞相传抄嘛，导致洛阳的纸价上涨。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这个创作者是谁？加一问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直接发到帮个忙呗里边。还有一位朋友问大家，咱们看看有没有参与咱们即时新闻，国庆随手拍的朋友，有位朋友说，为什么我上传总是发布失败呢？这个朋友就叫你好992，他有一个时限。刚才小胖子说了，你要是一周之内的，因为咱们叫国庆随手拍，一定是有一个时效性的。您看你那个照片原始的拍摄，会不会是在7天之前的？有没有因为是这个原因的哈？这是唯一我们能想到的。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发布成功的，也可以来告知我们。别忘了参与的时候，在前面一定要加一个992的数字，来证明您是咱们992的听友。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灯火可亲，秋夜温柔，秋夜健身，城市亮起灯火，车窗外有风，街巷里有歌，远处有归家的方向。这个时节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让温柔的旋律陪我们走过一段安静的路。秋天不只有山河辽阔，也有人间烟火。一盏灯，一首歌，一段路，便足以让心安定下来。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温柔，遇见陪伴，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路上有什么最新的路况，别忘了来回报一下哈。有位朋友叫漂泊的 IP 包，他说石家庄北至机场高速，他说好多的出租车网约车走 ETC 通道也是收费，走 ETC 通道提示政府代缴，多数司机还是缴费。哦，他是满足几个条件啊，朋友们，免费期间咱就不说了，平时的话他是点对检，然后 ETC 这是他的，还有 GA 牌照，这是他的几个要点哈。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话，他就是免费的，那个上面还是依然会显示你的那个缴费的数额，但是写的是政府代缴，这个您就不用自己缴费了，也不会扣啊，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朋友们。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关于在即时新闻当中，有朋友参与咱们的国庆随手拍，说为什么就是发布不成功，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参与成功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经验之谈吧。双方说了，如果视频太大了可能发不出去，你就需要把您的那个视频呢，或者是您的图片压缩一下，减小一下，这个看看是不是可以哈？会不会是因为太大了呢？因为双方说我就发不成功了，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另外呢，这位朋友他还说，是随手拍需要实名认证吗？朋友们，他说我国庆节当天也上传照片了，怎么也上传失败了呢？朋友们再给来回复一下，您就实名认证吧。实名认证之后啊，咱们就是参与任何的节目，任何的环节，咱们可能都会我觉得更顺畅一点，好不好？包括你参与咱们的帮个忙呗里边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当您中奖了，然后这样的话还能后台能够联系到您哈，可以实名认证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发出的问题吧。有位朋友挺有意思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好像我们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十一长假了，他说想问问大家，你们还记得吗？十一长假，说的是这个七天长假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朋友们，您还有印象吗？这个可能得回忆一下了，好像都很多很多年了。哎，那我再加一问吧，从哪年长假开始，我们的高速公路就是对七座及以下的车免费的？这两个时间节点咱们问问更多的朋友，您还记着呢吗？把这两个年份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吧。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2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也是晴间多云，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哎，你看啊，咱们看大家的参与经验，轻轻蒙上你的眼睛说，我昨天发布的一个40秒的视频还成功了呢，所以可能不在视频的长短，有可能在清晰度，比如说是不是清晰度太大了太高了啊？您看看，你看不在时长，另外就是时间节点，这是特别重要的啊，七天之内才能够发布成功。另外其他的朋友，小胖子说不用实名认证，他说我刚刚发布的就成功了。你看咱们只能看看大家的经验之谈。那位朋友您看那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唯一的一个疑点哈，就是您发布的那个照片是七天之前的，它有一个时间要求。好朋友，就是您在咱们的即时新闻上端找到我拍参与国庆随手拍，一定要前边缀上992，这是咱们992听友的一个专属的标志。这样的话您获奖之后也赶紧的哈，根据咱们小编的提示留下您的通信的地址、邮寄的地址、联系方式，别错过。好，当然可以继续来参与咱们帮个忙呗里边的咱们的这个一个参与哈。咱们刚刚说的是四字的一个总结，接下来两天您想干什么。但有位朋友说了，哎，咱们要不要说四样啊？因为有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呢今天中午要吃大锅菜，再熬大锅菜呢，有的是在院子里，是自家的小院吗？还是一些比如说一些露营的地方呢？哎，有朋友说能不能让大家说一说咱们各地，河北的大锅菜很有名，但是各地的食材是不一样的，如果必选四样的话，大锅菜四样必选的食材您都是什么啊？把这四样食材您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咱们看一看大致根据这四样食材咱们能够看出来您是哪里的听友啊。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互动 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8: 说起燕赵大地的英雄气概，就绕不开狼牙山。1958年，八一厂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银幕，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转移，把敌人引上绝路，弹尽粮绝之际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视死如归。跳崖的地方就在保定义县狼牙山棋盘坨，如今狼牙山已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纪念碑高耸山巅。假期出游不想扎堆热门景点，不妨去义县走一走，看一场老电影，登一次狼牙山，这份震撼胜过千言万语。
7: 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9: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1: 这个时段依然是咱们的假日快乐帮，朋友们如果在返程路上、出行路上及时路况，别忘了反馈给我们。当然好多朋友我们看到都已经开始准备丰盛的午餐了，因为这两天可以居家或者是回老家或者亲朋相聚，是吧？有的很丰盛，有的呢返璞归真，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味道。今天好多朋友给我们晒那个柴火灶的大锅菜，有朋友说了，如果任选四样，只选四样大锅菜里边您老家做的必有什么，通过这个可能有些区别。因为你看，既然说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可能肉是吧，有的地方有，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是您那儿比较独有的，是一定要放的。你看有个朋友说了，红烧肉片、丸子、大白菜、粉条，还有一位朋友说豆腐、五花肉、粉条、大白菜，还有一位朋友说了白菜、豆腐、腌肉、丸子。一说腌肉，这肯定是咱们零售啊等等这些地方才有腌肉，是吧？好，更多的朋友就是咱们除了说的白菜、粉条这些豆腐最基本的，如果再让您加四样的话是什么呢？有位朋友说五花肉、丸子、豆腐、冬瓜，还有柔情主义说啊，鸡腿肉、长豆角段、大冬瓜块、白豆腐。你看这个不同可能就出来了。咱们这样能不能说这都是哪儿的大锅菜好吗？有位朋友158584说，我们晋州的大锅菜就是一定要有白菜、豆腐和肉丸子，这才是正宗的。万千路说，我们这里一定要有肉、白菜、海带还有豆腐。暖树说了，粉皮儿、黄花菜、木耳和猪肉片。他说你们猜我是哪儿的， 好吧，咱们猜猜哪里的大锅菜是这些食材哈。好了，朋友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好多的朋友也都猜对了，刚刚咱们说的国庆长假哪天开始的呀？高速公路免费又是从哪一年开始的？燕赵的赵等等都猜对了。十一国庆长假是从1999年开始实行的，7天长假，黄金周嘛。然后呢，

0: 还有好多朋友说的2012年咱们的长假高速开始免费的，大家都答对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参与吧。我们看一下线上一位李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判责的问题。
0: 哦，您说吧。嗯，
1: 那个它是一个 T 字路口，然后它那个对方是开的机动车，机动车是自南向北行驶，
0: 南向北，
1: 然后呢，对，这是一个省道，
0: 嗯，
1: 双向两车道，中间是虚线，
0: 嗯，嗯，
1: 然后我家人呢骑的是一个电动三轮车，是从旁边的一个路，是东向西走，
0: 东向西，哎，它这个丁字路口是哪个跟哪个丁？就是南，您跟我们说一下丁字路口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布啊？
1: 南北跟东西，
0: 南北跟东西的啊，好嘞，您说吧。家人是从东往西骑着三轮车是吗？
1: 对，机动车是从南向北走。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我家人呢，骑三轮车是要过到马路，他是个那个丁字路口嘛，他去对面，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同事在对面等他一块儿回家嘛。
0: 啊。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机动车撞到我电动三轮车的左后方。
0: 左后就是您自己是吗？
1: 啊，不是我家人。
0: 啊，家人啊。撞到左后方，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动车它是由南向北，它是要往哪转弯？不是个丁字路口吗？
1: 啊，它是直行，由南向北直行。
0: 由南向北直行。
1: 对。
0: 然后你们是，比如说在哪个方位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碰撞？大约是在哪条，两条车道的哪边？哪个车道？比如说是左边车道还是右边车道？
1: 右边车道，因为嘛，就是接近于中间虚，接近于中间虚线的位置。
0: 哦，就是您这儿刚走一段是吧？您这个家人。
1: 对。
0: 啊，然后撞到你们左后方。
1: 对，撞到我电动三轮车左后方，因为事故比较严重，他的左腿骨折，右腿，
0: 哎呦，
1: 粉碎性骨折。
0: 哦。
1: 然后那个现在正在交警是想做事故认定，然后呢，
0: 嗯，
1: 我们见跟交警见了一次面，交警的听了交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主要责任。但是我觉得不太清，不太觉得这个认定不太对。我说我是正常的，我也不是左拐，也不是右拐，我是去马路对面嘛，因为对面他有个朋友嘛。
0: 嗯。
1: 然后正常，他机动车应该避让我非机动车，而且还有一个让右的原则，
0: 嗯，
1: 对吧？
0: 让右。
1: 他对让右的原则嘛，不是？我是从路口过来。
0: 嗯。
1: 虽然我是横穿马路嘛，
0: 嗯，
1: 他是直行，我也是过马路，我也是直行。
0: 啊，这个路口它的设置，丁字路口有红绿灯吗？
1: 啊，没有红绿灯，
0: 哦，
1: 没有任何的指示牌，也没有交警。
0: 哦，好的。
1: 哦，
0: 那哪边是那个封死的那个口？那个是在西边吗？
1: 南北路的
0: 南北路
1: 西边，因为这个支路是在南北路的东边。
0: 哦，
1: 我从东线向西走嘛。
0: 嗯，哦，就在西边，南北路的西边是吧？是那个丁字口是吧？那个丁字那儿那个口。
1: 丁字口在南北路的东边。
0: 东边，哦，这边。哦，你家人是从这个丁字口这边往西走的是吗？
1: 对，我自动向西嘛，
0: 哦，
1: 过马路嘛。
0: 好的。那现在就是交警他给比如说判定的这个责任，咱们非机动车一方他的违章的理由是什么？哪个条款？
1: 没有，他就说我横穿马路，然后那个说是我肯定是左拐，不是右拐，不是右拐。他说你如果是右拐的话，你就右走了，你就不用横穿马路，你横穿马路肯定是左拐，那你左拐肯定要让直行啊，所以你要担那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嘛。他是这么说，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没有出，
0: 还没出呢是吧？哦，
1: 对，因为家人伤的比较严重，一直忙在医院忙，他就是。抽空跟他见了一面，然后他说你尽快等完了之后，医院安排完了过来，然后把责任认定书签了。但是我就对这个他这个判责不太认可嘛。
0: 嗯，就是最起码还没有出是吧？你也充分申诉了这个理由了。那咱们先等一等，
1: 啊，
0: 等一等。首先提示您的是，可能是赶到节假日了。他如果工资日出来之后，如果您还有疑义的话，咱们就赶紧复核。他有3天的时间，别错过。另外，您说的这个，您有照片吗？我们好让咱们听友们，也就是给您做个参考，因为只是听您一说，大家你能说说这个路口具体在哪儿吗？可能有朋友会过这儿，能知道实际的情况。
1: 哎，他的。县那个县城边上村里的一个省道跟村里小路走的，
0: 你说一下吧。啊，对，就没事儿，不是市区可以，哪个路？
1: 它是一个2020的一个省道。
0: 2020省道和哪个村？

0: 呀，我也不知道哪个村，他是因为我不是老家，不是那儿的，就他就是一个，其实就一个省道跟一个小支路交口，省道和小支，就是南北向是省道是吗？对，南北向是省道。嗯，南北向省道。嗯，然后东西向的一个这个丁字路口。好，我们大致知道这个情况。你如果有照片的话，您可以发一下，我们大家也给个判定，是吧？
1: 没目前我没有照片，是因为我一直在市区这边照家里的一个医院这块，就是别的家里人去跟交警见了面。
0: 好，我没把您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等于是你一个受伤者已经到市区来救治了，是那意思吗？
1: 啊，对对对，但是他这个轻微的交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站主要责任，但是你我觉得不应该站主要责任。首先我说就是哪怕无误责或者是我们站应该站次责任，虽然我们是过马路，但是你机动车应该首先机动车避让非机动车，而且你还有一个让右的原则，他车速应该挺快的，因为当时把人撞上去很远，然后腿也骨折了嘛。
0: 他在左边车道还是右边车道行驶？当时是左边吧？
1: 不是，由南向北，它应该在省道的右边车道。它不是省道是双向两车道吗？
0: 双向两，
1: 它应该向北走嘛？
0: 就单向只有一车道，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哦，单向只有一车道。哦，好的，
1: 对，
0: 也就是，啊，您。

0: 他那个车他只买了交强险，他没有其他商业险。
1: 嗯，这跟保险没关系啊，就是交强险，有交强险就可以上路了，其他的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这个跟这个事故没有关系。对对对，您可能就觉得，嗯，在赔偿上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可能是吧，就赔偿的这个力度，或者说可能需要自己担负。但是这个呀，也是跟责任划分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看主责在哪儿。就是你也是担心咱们自己担负的太多，是吗？
0: 对，因为你看我的。我首先是一个我认为的理由是，我是次责的理由是什么呀？
1: 嗯，
0: 你是路口机动车，你首先要避让非机动车，这是一点儿。
1: 嗯，
0: 第二点呢，你机动车你过马路过路口，你首先要减速。
1: 嗯，
0: 从那个现场描述来看，我觉得他没有减。
1: 我觉得这些啊，你都要提，就比如说实时他的车速是多少。另外，你看有朋友啊，就供您参考，咱不是挑您毛病，就是供您参考，给您一些这个，比如说参照。想问问您那儿有人行横道吗？咱们是不是走的人行横道呢？
0: 嗯，没有人行横道，它就是一个省道跟村就是小支路，没有画着人行横道。
1: 嗯，就也没有人行横道。另外，你。也没有斑马线，就这些都没有是吧？
0: 没有，它就是村子里的小路嘛，然后就跟交界的一个小路路口。
1: 嗯，就是本身这个小路口就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吗？
0: 对对。
1: 你还有您那个电动三轮，是电动三轮车是吗？
0: 对，电动三轮车。
1: 哦，所以就是它有没有一个认定，它属于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
0: 啊，它属于非机动车，
1: 这个确定了吗？在比如说交警这儿，
0: 确定了，我就是就村里家里骑的那种小的电动三轮车，
1: 但是它可能不光是根据你的一个用途，你看有的朋友说，有可能三轮啊，根据你比如说时速也好，或其他的数据判定啊，如果是机动车，那丁字路口，你到马路对面，你肯定是左转。
0: 嗯，
1: 嗯。所以大家会这么认为，还
0: 就是左转让直行是吧？
1: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当然是供您参考哈，因为您可能也没有现场见证，只是听家人的一个，一个跟你那个描述是吧？
0: 对对。
1: 嗯，他到底到他是左转还是直行到那边？这个你确定吗？
0: 那确定他是直行，因为他过了马路对面有人等他，他带人就回家了。
1: 带人去哪个方向呢？
0: 由北向南就回家了。
1: 哦，还是要左转到、就是过去之后然后往南转是吧？
0: 啊，对、
1: 哦、
0: 对，过去之后可能接着就往南走了。
1: 嗯，好嘞，我们大致知道您这个描述了。这样吧，就是供您参考，您最终也等那个责任认定，不行的话就赶紧复核、因为只是听您一说，大家这个呢就是仅供参考、好不好？
0: 对、
1: 嗯、
0: 我复核的话需要找交通部哪个部门、
1: 你比如说你是某个大队，县里的某个大队的话，你就走往他的上一级，就是市里的交警支队的事故处就可以了、到时候这个一咨询大队他都会告诉你的。对，我觉得您是在出责任认定之前呢，把相应的您的理由都描述清楚了是吧，然后把你的疑惑都说清楚，这样的话呢他们你可以就是交警也会给你一些解释，看看你这些有没有理由，比如说你可以要求判定对方有车速当时是多少，有没有说路口不减速或者超速等等，这些都可以，都是您的理由，要充分陈述。然后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认定，维持原来的一个认定，或者说您觉得还不满意，就是复核，复核之后还不行，还能够通过起诉的方式，这是咱们最终的途径。但是呢具体到这个事儿上，咱们占几分理，比如说咱们复核胜算有多大，就大家的这个意见随后您可以听听，也是供您参考了，好吗？
0: 啊，明白。
1: 嗯，
0: 我再麻烦再用你点时间咨询一下
1: 啊。您说，
0: 他这个算不算就是重大交通事故？因为，双腿基本上已经骨折了，
1: 他呀，
0: 肯定是骨折。
1: 这样，
0: 骨折是粉碎性的骨折。
1: 交警那边他都会有判定，他不光是重大什么，他有一般交通事故、轻微交通事故、重大交通事故，他都会对人的伤情、伤亡情况有一定的这个认定的。这个，您得去详细咨询咱们的交警，让他给你把条条款款都可以摆出来，这个你不用担心，他是有一定之规的，好吗？
0: 明白。
1: 嗯，
0: 好，谢谢。
1: 还有啊，你听一听啊，慎独他说了，支路让主路，这也是一个原则。您那儿肯定是小路上是吧？然后咱们南北向的是省道是主路，这可能也是一项。
0: 明白，明白。
1: 嗯，您看传奇听的这个对不对啊？他说我听明白了，他是由南向北走，然后。

0: 左转由东去西边的路上，撞他的车是从南向北走，在他左后方行驶，应该是车速快，电动三轮车左转没有做任何手势，司机来不及避让。他说是不是这种情况？他如果是这种的话，就觉得咱们这一方可能是主要责任。他理解的对吗？
1: 他不是左拐，因为那个人正好在路口对面等啊，他要
0: 不是你原来站到那儿，他是不是咱们的三轮车先是由南向北到这个丁字口了，左转去由东向西的路上，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你那是挡住的，他不可能从东边，他从哪儿来呀？他是先从南向北，然后转到由东向西，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他就是东西的路是个支路，东西路是跟南北路的主路是交叉口。
0: 你那个丁字路口，你不是说在东边吗？那个丁字，那个丁字在哪儿啊？
1: 钉子在南北路的
0: 东边吗？不是，对呀。那你这个人从东边不可能再出来，因为那儿已经封死了吗？他从哪儿到的这儿呢？
1: 不好意思，我描述错了。
0: 描述错了。
1: 那可能，你看，我可能你没有意思。
0: 哪儿
1: 是
0: 堵死的？
1: 主路。南北路的西边是堵死的。
0: 哦，你看，西边，您刚才一直说的是东边，就他去西边的话，他不可能继续西行了，他肯定或南或北，他是要转弯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你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西边是堵死的，是吧？
1: 对对。
0: 啊，他从东向西，要么向南，要么向北，他这是要转弯，是吧？他算不算要转弯？算不算支路让主路？算不算拐弯让直行？好，你这样说我们就明白了，你再听听大家的意见，供您参考，好不好？
1: 嗯。好。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嗯
0: 嗯，好嘞。朋友们，这个明白了吗？他这个相交的路口呢，南向北，东向西，是西边，这是那个丁字路口，西边是堵死的。嗯，机动车是由南向北走，咱们在这非机动车三轮呢，它是从西向东，然后走到这个丁字路口这边，然后南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判定一下哈，就目前交警初步说的，可能三轮车占主要责任。朋友们，有什么判定没有？我们看一下，大家听着哈，都已经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我们来听听伟这位朋友他怎么说呀。
2: 非机动车责任大点，因为小路必须让大路啊。
0: 嗯，支路让主路是吧？还有赐予我力量，咱们听听。
2: 说要是我是对方机动车，我就申请鉴定三轮车是否为机动车。
0: 嗯，
2: 如果三轮车被鉴定为机动车的话，三轮车就全责。
0: 哦。
2: 任何次责。这么主责还不知足，哎。
0: 野水思源说交警跟谁也没仇没怨的，他也不会偏袒人。对，咱们得允许咱们事故的另一方当事人的亲属嘛，可能这又受伤了，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咱也理解，所以也是向咱们的听友们求教嘛，大家看看观点都是什么，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是不是？嗯，好吧。朋友们，你看有位朋友用户91961114说，电动三轮车在可以驾驶的区域需要挂牌，按照机动车管理需持有驾驶资格，但实际情况在村子里，朋友们，更多的电动三轮可能还是这么一个自由的状态。一声相随说，交警正确，你应该是主责。双峰说了，省道和村道的交叉口，比如说横穿到田间道，你没有观察好，机动车速度又快。他说记住，下次家人需要横穿马路，一停二慢三通过，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好吧，还有朋友说闯红灯，没有，这个路口首先丁字路口是没有红灯的，省道和这个一个村道的这么一个交叉口，朋友们听到之后您再帮着分析判断一下吧。
3: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出去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6: 车
5: 检查过了，
6: 油
5: 加满了，
6: 钱
5: 带够了。
6: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5: 什么？
4: 打开992交通广播，
5: 出发喽！
4: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3: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哈，有位朋友叫石门网约车老袁，他说现在已经逐渐的在纠正原来照顾弱势群体的一个执法问题了，在逐步规范路权路责的问题了。对，在好多的这种判定的案例当中确实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是弱势一方，如果说你有严重的违法。

0: 为电动正三轮摩托车。哦，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哪怕他是非标的没上牌的，司法鉴定依然会被判定为机动车，那责任划分、保险呢、酒驾认定都是按照机动车的标准的。好吧，关于这个事故，大家觉得责任怎么划分，再给一些判断。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所以你看，更多的朋友啊，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包括微信当中，更多朋友可能都倾向于觉得交警的责任认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也有人在通过家属的一个描述在判定这个三轮车当时他的意图，比如说有位朋友叫正需努力的时候，他这个三轮车呀应该是提前变道了，您感觉他不是由东向西直行然后过去再转弯，是提前转了，走的这么一个对角线，您是这个意思是吗？上季阳也说了，不观察机动车肯定不对，但是能知道车速多少吗？我们觉得如果这个路口有监控视频或者通过刹车痕迹的话，我觉得当事人可以提出啊、就是来测定一下，就是判定一下当时机动车它是不是没有减速。当然机动车一方已经占了次责，会不会这一项也是他的一个次责的理由呢？嗯，更多的朋友帮着分析吧。还有朋友说目前看定机动车次责就是考虑到他过路口没有减速，没有观察，但是发生事故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三轮车过马路左转。更多的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哈。我们再来听一下一位朋友叫石头剪刀布，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3: 主持人，他听这个交通广播这个说这个事故这个个人意见，他是给出这两点。第三点，直路让主路，再就是什么的，他主观也错了，三轮车不允许载人，他去接人。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应该是在24年是哪年，他这个就咱们这个政法交通法规上说，这个三轮的应有驾照，他如果是没有驾照无证驾驶，主观他又去接人，在直路让主路，他去上错误，所以说他担主责，应该个人意见也应该也没错。
0: 还有乐乐，听一下。
4: 在丁字路口，如果非机动车从支路丁字路口出来左转或右转撞向直行机动车，有很大一部分他得占全责。如果有人员受伤，交警会酌情现场处理，判定他主责。
0: 你看，更多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不完全统计吧，就是咱们的。众多的参与的朋友里头，可能还是倾向于目前交警的判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允，没有其他的朋友说到。我们看一下哈，崔有力量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家人受伤严重了哈，心理上可以理解，等责任认定出来之后，如果说还是这样，你就去复核一下试试。他说这是个人的权利，他说对方机动车估计人家也要求复核呢，人家可能还觉得是你这一方全责。他说最后就是看复核交警支队上一级责任机关哈，他是怎么说的了。好吧，总之就是你看，还有一位朋友 YK6， 他说听着是村里的那种路出来之后要跨越这个省道去对面，对，是这么意思。好，电动三轮车出村的时候，路口的时候没有减速观察路况，等于是辅路上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也认为三轮车应该是主责。鹏他说听到目前个人觉得三轮车应该全责。还有一位朋友自己说不管直行左转，支路让干路，电动三轮车处于机动车。好吧，那众多的哈就是这样的大家的一些建议，供您来做一个权衡和参考。最终呢，咱们肯定也是警方的这个最终的复核结果为准。我们看一下天气吧。省会石家庄今天晴好天气，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是28度。承德晴，6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到21度。秦皇岛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到26度。沧州晴， 10-25度，北风3-5级，衡水晴12-27度，东北风3-5级，邢台晴11-27度，邯郸晴13-28度，北京晴11-24度，天津晴13-25度，西北风3-5级。再来看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23度，郑州晴12-26度，济南晴14-27度。省会石家庄11点 ，PM2.5的指数11 ，PM10的指数43，空气质量。

0: 是优。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9: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刘浩，我推荐我的家乡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成语典故之都，历史底蕴厚重。除了很多的知名古迹，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景区和地方特色美食。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第一个是峰峰元宝山，紧挨着黑龙洞景区，登上山顶元宝处，能看见富阳河蜿蜒流淌，日落的时候河面波光粼粼，景色温馨动人。爬山的台阶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处处都是本地人的岁月印记。逛完元宝山，可以去旁边的黑龙洞看看富阳河源头清泉不断的涌出，旁边是古朴的凤月关古建筑，山水相依，逛起来惬意舒心。第二个地方是歙县的韩王九寨，藏在太行山之中，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顶的揽胜阁，俯视漳河岸的大片彩色的稻田画，看向不远处的山是太行五指山和空中草原，群山层峦叠嶂，村落在山野之间，山清水秀，特别适合自驾三心。逛完美景，可以吃一下邯郸特色美食小吃。说一下这两个景点周边的美食：豆沫儿，本地人的最爱，鲜香暖胃；洛阳白菜，软嫩入味，老少皆宜；峰峰拽面，手工现做，劲道爽滑；彭城三下锅更是回味无穷；还有河村三饭，更是民间的传统宴席。武安的沙明炒面，大火爆炒，香气扑鼻；歙县的敏捷菜团子，满是山野香味；再来一份外焦里嫩的煎猪血，配上爽滑解腻的凉粉，满满的都是邯郸的烟火味道。来邯郸，既能感受千年古城的韵味，又能浏览山水的风光，品尝特色美食小吃，欢迎大家来邯郸游玩。
0: 哎， 说到这个美食啊，刚刚咱们说了，有朋友在炖大锅菜呢，就是各地可能这个主食材都差不多，肯定得肉，有白菜，有粉条，是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不同的地方，让大家选四种食材？暖树他回复了，他说粉皮儿、黄花菜、木耳、猪肉片，这是邢台威县的大锅菜。你看各地吧，在这个基础上，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些配菜。还有一位朋友一生相随说，我们那儿呢还要配上馓子，就油炸的那种，是吗？细长的这种特别酥脆的馓子。您这是哪儿的大锅菜呢？还有微笑面对未来说，我们河间的大锅菜呀，一定要有片粉，有白菜，有豆腐，有猪肉。这个片粉又是什么？像粉皮一样的吗？我们再来看看啊，更多的朋友都说的什么。双方他说大锅菜的白菜，带皮的五花肉，纯胡薯的这个粉条，还有油炸之后的豆腐块，就是别用白豆腐和海带丝儿。他说也有的用冬瓜，或者有的是洋白菜做大锅菜的，但他说最好吃的还是大白菜的好吃。还有朋友说茄子大锅菜，大家吃到过吗？也是特别好吃的。好吧，这也到饭点了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这个话题。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说想问问帮友们关于这个儿童乘车，想问问这个到底儿童座椅啊，儿童安全座椅是到多少岁，有没有一个约定？他说这不出游吗？孩子其实也挺大的了，是吧？十来岁了，能不能自己就是坐到普通的座位上？交通法规的规定当中，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使用儿童座椅的？就朋友们，家有孩子的朋友们，您来说一下法规怎么规定的，或者说您什么时候给孩子坐的多大，这个安全座椅就撤除了？法规当中又是怎么规定的？它一定是有这么一个年岁的规定的哈。把这个年岁，朋友们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想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今天能有这份幸运，假日当中还在持续的参与，还这么有热情，我们希望朋友们都有这份幸运吧。一个是帮个忙呗里边的幸运听众，一个是呢还有咱们即时我拍里边，咱们国庆随手拍，朋友们也别忘了参与，在前缀缀上992的数字，说明您是咱们992的专属的一个听友哈。好，还有好多的朋友咱们参与着在点歌呢，我们可以放松一下。有朋友说能不能放一首许巍的歌啊，觉得他的这个节奏特别适合在驾车过程当中，在自驾游当中。好吧，那我们就选一首他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你》。曾梦想

0: 哎，朋友们也都在回复这个问题。刚有位家长问说，孩子到底到多大就可以不用坐儿童安全座椅了，可以就是直接的用成人的安全带。好多朋友回复了问题，有的朋友说应该是12岁，还有的朋友这可能是查了什么，说大于4周岁或者身高超过1.45米的就能够使用成人安全带，不用安全座椅了。朋友们，咱们再查一下，因为我也查询到了，比如说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规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哈，4周岁以下的儿童这是必须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而且12周岁以下的孩子你不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可能会有一些年龄、身高、体重，他综合的权衡，因为这样的话有的孩子可能发育的比较好是吧，身高体重很大个了，他那个安全带呢能够就是说落到他的颈部肩部啊，不是颈部，能落到肩部起到保护作用可能也还好。比如说哈，我看有朋友给查到的说，儿童年满12周岁且身高超过1.45米，体重达到36公斤，就直接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它就能起到这个保护作用了。还有比如说4到12岁之间身高不足1.45米的，得持续使用安全座椅，或者是用增高垫确保安全带落在肩部而非颈部。所以供这位家长参考哈，就是我觉得您如果不放心的话，就看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年龄要综合考虑一下，就是安全带如果觉得不太适合他，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儿童座椅可以适当的多留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你看更多的朋友可能说还要综合三方面的一个因素是吧。好吧，有位朋友说，主持人辛苦了，我1、2、3从来都没有抽到过，能不能抽一个肩带啊？他说能保佑我。好的，咱的这个肩带其实也是保护大家的，一个是肩颈部咱们可能更加的舒适，再一个就是防误拍嘛，防未系安全带的一个误拍。没关系，朋友们，就是还有一段时间啊，距离节目结束大约还有7分钟的时间，你可以继续，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是咱们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肩套。参与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没有哪个的话，您在参与之后最后可以把这个数字也发上，我们就是能够针对性的到时候选出咱们的幸运听众了。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

0: 限时吃现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5: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中秋国庆假期开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上高速出游，越是着急赶路，越不能忽略出发之前的全车安全预检。上车出发前，建议大家留出10几分钟，逐项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查看轮胎冷态胎压，胎面磨损有没有鼓包划伤，踩一踩刹车感受制动效果，逐一测试远近光灯、转向灯、刹车灯，检查机油、冷却液、玻璃水液尾，试一下雨刮能不能刮干净挡风玻璃，随车确认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应急工具备胎完好，提前查看沿途天气预报、高速实时路况，规划好途经服务区和备选绕行路线，带齐驾驶证、行驶证，千万不要开故障车上路，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车辆隐患就有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平安顺畅的旅途就从细致的出发前检查开始。
6: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7: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8: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9: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1: 好多朋友还都在问路况，真的这个返程的高峰可能下午就会到来。你看此时此刻有朋友纪北问说新河高速口能上吗？还有奋斗吧小青年说京昆高速保定北口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左手问他说青银高速南宫站为什么不让上呢？朋友们，就是比如说青银高速南宫站，您说的是货车还是小车也不让上？朋友们，就是在这个问原因的时候，你先提供路况好吗？就是供更多的朋友来参考一下，目前是什么车不让上。但是不管是货车、蓝牌货车、黄牌货车还是小车，如果不让上是临时的交通管制，肯定都是跟咱们节假日的大流量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辖区有一些小的刮蹭，它可能引发的拥堵，再一个可能就车辆量特别大，它有适时的这么一个调节和管控，大家不要着急，其实也是预料之中的。可能包括今天包括明天，这个就是咱们返程的一个高峰，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的查路况哈。朋友们，就直接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您也可以发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因为咱们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都会有咱们的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路况，主持人在线给您查路况做导航。另外呢，如果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的话，还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即时新闻当中，好多的朋友也都在赶最后的这一轮，看看能不能获选幸运听众是吗？我们看到了亡我独行说坐等三号就是咱们的监套。还有一位朋友，我在巴州市正在听992，他说求三漂亮，监套很漂亮，对，想看看监套和咱们听友领取之后的使用场景的话，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监套，也能够看到。勇敢也是发的333。还有初心依旧哈，他说我家外孙今年刚上3年级，身高不到1米5，他说现在坐车呢，老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说这个孩子能 不坐在副驾驶，咱们在后排，看看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就是适合他，是吧？调整一下这个长度啥的，对孩子的安全应该是更有保障的哈。也是友情提示您一下，就孩子大了，成年了，咱们十二岁以上了，咱们再往这个副驾驶上去坐就可以了。小胖子说了，我哥开车，我侄子坐在后排中间，他说没系安全带，结果一个急刹，孩子直接窜到前排了，给撞到中控台上，说头都破了。中控也碎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教训嘛。一个是孩子本身他身形就比较小，你在没有安全带或者儿童座椅的话挺危险的，所以在这儿咱还友情提示大家哈，他可能咱们这个抓拍也好，或者是交警现场执法也好，只看你的主驾和副驾有没有系安全带，但是按照法规的规定，后排一定也都是要系安全带的，这是咱们一个常识。节目最后咱们提示大家，好，节目最后我看到有朋友在预测了，说我猜明天的假日快乐帮大家帮时段应该是两个人吧，那您猜如果是两个人，明天的节目会是谁呢？如果猜对的朋友哈，明天我们第一个幸运听众就从猜对的朋友当中来选取了，好不好？明天9点到12点假日快乐帮，您觉得会是哪两位主持人来陪伴大家的返程路上呢？如果能猜对的话啊，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您把这个答案直接发到帮个忙吧里面就可以了。时间过得挺快的，三个小时，我们今天真的通过咱们的数字的接力，一起分享了大家国庆假期里的各种各样的心情和经历。我们能看出大家出游的欢喜，还有宅家的一些松弛。长假还有两天呢，大家不用匆忙哈，好好享受剩下的假期时光，多感受身边的风景，也珍惜和家人朋友相伴的时刻吧。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的留言。我们在节目最后选出今天的四位幸运听众了，我们看一下啊，战场神隐，您获得的是大家帮的肩套。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没烤熟的脆皮猪，您也回答对了咱们的那个祁连县哈，您获得的是咱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另外获得车贴钥匙扣的还有寒江雪，获得肩套的还有夏天的雪啊。今天这个雪字的朋友中奖的几率很高哈，节目之后我们会通知您咱们领奖的办法。
12: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3: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金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向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这个秋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田野，把心交给远方，在歌声里看见丰收，听见希望，也听见生活最温暖的回响。

0: 111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2点继续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是大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晴好天气。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8度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同时和大家还预告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哈，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随时发送随手拍3个字啊，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计时 APP 的链接当中，你就可以把你这几天以来的发这个旅途当中的照片或者拍的视频发送到我们的计时 APP 的互动帖当中。那么在每天的22点前呢，我们将会抽选出10位朋友送出精美的定制礼品。那么大家在发送的时候呢，记得啊，一定要加上一个关键的数字啊，就是992，代表呢你是我们992的听友。所以大家在发送图片或文字的时候呢，记得啊，一定要把这个标识992的数字发上。现在呢，利用我们的微信，您直接输入随手拍，进入到互动帖，随时来参与吧。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

0: 1992国庆光影制。国庆假期看电影，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2019年国庆档，这部影片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高光时刻。开国大典前夕，第一颗原子弹，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大事件里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让无数观众笑着笑着就哭了。影片当年创下超过31亿票房，成为国庆档经典标杆。7年过去，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依然让人心潮澎湃。这个假期，不管是影院重映还是宅家重温，它都是最应景的那一部。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呢，就可以来参与互动答题了，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杨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杨先生说啊，自己是从2012年12月份买的第一台车就开始来听河北交通广播了，一直是关注和参与着各项活动。杨先生说呢，在这10多年里啊，生活中最大的喜悦就是添了两个孩子。如果说去看电影的话呢，也会和孩子一起去看。我们来听听杨先生的观影故事。
2: 免贵姓杨。
3: 查看信息了吧？
2: 哎呦，没有啊，我以为还没中呢。
3: 哦，杨先生，我看您这昵称是我们13年的老粉丝，是从2013年开始听交通广播的吗？
2: 对，2012年12月份开始的。
3: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2: 因为我那时候买的车，第一台车，然后就一直在听你们的。
3: 从2012年到现在，您感觉自己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变化就是添了俩孩子。
3: 跟孩子平常在一起，虽然挺辛苦，但是很高兴。
2: 对对对，是的。你像咱推荐的节目，我们经常去。前一段时间，暑假的时候，咱。好像还采摘那个什么杏去是吧？上平山
3: 会有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其他的节目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感谢您在线上还支持着我们这个活动。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一直都有，但是老是忘了参与，光听你们这个节目，想着就是参与一下呗，中了更好，中的参与嘛。
3: 国庆假期嘛，出去玩吗？
2: 石家庄周边吧。主要是就是领着小孩出去转转，什么各种园啊、植物园啊，这个爆肚站呀，是吧？进的转转啊。
3: 安排看电影吗？
2: 看小孩喜欢看啥吧，动画的吧，啊，估计8000的可能性大吧。
3: 那您是看电影去了、爱看什么类型呢？
2: 我喜欢看这种枪战的呀，什么战争片这一类的。
3: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2: 家里边群还有这个同事群，给这个挺不错的朋友们都分享过啊。
3: 好嘞，杨先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2: 再见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恭喜杨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说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来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另外也提醒大家呢，除了这个电影票的活动呢，我们还有一个随手拍的活动，您同样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呢输入随手拍三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即时的互动帖，把您这几天旅行当中所拍下的照片或者是一些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每天的22点前呢会抽取10位朋友，如果说呢您的点赞数达到了标准，将会获得我们惊喜的定制礼品。记得哈，大家在发送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呢，一定加上3个特殊的数字，那就是992，代表呢您是我们992的听友，我们也将会根据标识来进行辨别。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活动。再次呢，祝大家假期旅行愉快，同时把您的精彩故事分享给我们。稍后呢，走进我爱假期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0: 爱的能量。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0: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2:10准时啊，中午的12:10啊，准时走进这一时段的假日欢乐秀。我是大成，我们将会用3个小时的时间来为各位的出行服务，同时分享您旅途当中的故事。今天呢是10月6号，国庆长假的第6天，前5天呢，可能很多朋友啊都是在往北走啊，往南走，离开河北省或者是石家庄做一个远途游。那今天呢，我们的节奏实际上应该往回倒一倒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呢昨天也发布了预警，今天的返程高峰呢会比往年提前啊。从今天下午起呢，像京港澳、京昆、大广三条进京的主干道河北段车流呢就会出现明显的上涨，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呢陆续来导航。同时您如果说想实时关注高速路况，也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路况或者是输入直播啊这2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啊。因为每天上午的时间和下午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高速的实时的路况直播。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自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官方发布的国庆假期易拥堵路段的一个研判。从10月5号到7号，全省的高速公路呢易拥堵的路段呢一共是有14处，主要是集中在进京方向和省内跨市车流汇集的地点。比如说呢，像京哈高速的唐山段与长深高速互通至迁西线，还有呢秦皇岛段与秦滨高速互通至山海关服务区，京沪高速沧州段与京台高速互通至沧州服务区，京台高速沧州段南皮站至吴桥站，还有京港澳高速保定段徐水站至清苑站，邢台段的内丘站至邯郸服务区，蓉高速保定段在银耳岭隧道附近，以及大广高速衡水段饶阳站至衡水湖站，首都环线高速廊坊段固安站至涿州南站，秦滨高速唐山段沧州段，还有青银高速石家庄段与京昆高速互通至石家庄南站，以及新源高速石家庄段北湖庄互通至野河互通处。另外就是大家熟知的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段在北湖庄互通至通河口互通的地方呢都会容易出现拥堵啊。而且每天的车流呢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下午的16点到20点，这个时段呢不是车多啊，是基本上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所以同一条路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但是如果说你想实时的去了解相关的内容，那一定是要关注我们的直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呢输入直播，或者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相关的直播信息都是可以的。稍后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提供内容服务，您在路上出行有任何问题，有任何的出行故事，都可以在线随时分享。

0: 开道的话呢，会记到6分，罚款200哈，耽误的不只是时间了。同时还有一点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车友，尤其是新能源，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车上用到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基本上都是 L2 级别，也就是说它不是自动驾驶。它虽然能够实现跟车啊，车道保持，但是呢，遇到一些施工的锥桶啊、事故现场呀，或者突发的加塞，很有可能会反应不及时，返程的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哪怕是大家开了辅助驾驶，双手记得一定要搭在方向盘上，视线呢紧盯前方，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别低头找东西。高速出事呢，往往可能就在1-2秒之间，所以大家呢路上行车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另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呢，要注意加强安全方面的防范。出门前啊，一定要牢记啊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到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啊，假期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快乐。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那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钟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都可以看到我们实时为您准备的高速直播。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也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来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哈，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随手拍的这个活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呢输入随手拍这3个字，然后呢就在互动帖里边呢把您这几天拍的照片或者是一些视频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在发送的时候呢可以加上标识992这3个数字，代表了您是我们992的听友。这样的话呢，我们将会在每天的22点前抽取10位朋友，送出惊喜的定制礼品啊！希望大家在分享您快乐旅途故事的时候，也能够收获一份小惊喜。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
1: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帮友燕赵的赵，我为我的家乡衡水市故城县代言。第一站大运河畔故城二道街，明清古街以运河第一湾而建， 商铺林立，成就小天津卫繁华传奇。

0: 楼巍峨矗立，漫步青石板古巷，非遗飘香，美食诱人，藏着故城最浓的人间烟火。第二站，劳苑店镇千年清音寺古塔。这座北宋初年的青砖古塔高35米有余，八角六层，双层飞展精巧别致，藏着宋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千年风雨，塔身依旧挺拔，它是我们故城珍贵的国宝级古迹。美食有故城非遗龙凤贡面，起源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乾隆南巡品尝御风龙须凤尾贡面，23道手工工序，细如银丝，面条空心。第二道美食故城熏肉，百年古法果木熏制，肉质红亮油润，肥而不腻。第三道美食五官寨羊肉大饼，手工切制鲜羊肉，配上香菜、羊油、奥子，温火烙制，外皮酥脆，鲜香不膻，欢迎大家来我们家乡来游玩。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路上出行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在线来交流一下。男人如茶说呢，说西柏坡高速啊有没有关闭啊，有朋友通行西柏坡高速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呢，可以来及时回复一下。很多朋友呢在后台发送直播，我们的直播呢上午到11点呢已经结束了，下午呢从2点钟啊到6点钟呢还会继续为大家进行高速的直播，所以大家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的时间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同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在假期的前几天呢，我们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监测数据来看呢，全省的高速公路累计的通行车辆呢已经达到了1300多万辆次了，日均呢大概是320多万辆，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7%左右。那其中呢进京方向车流呢占了近40%，那今天呢就开始返程了，所以这个比例呢还会继续上涨，大家呢一定啊要注意实时关注路况的变化来收听节目，及时互动。另外呢，河北省商务厅的监测显示呢，在国庆假期，全省的粮油肉蛋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石家庄的桥西蔬菜批发市场，白菜、萝卜、苹果等秋季时令菜价格呢，比节前还略有下降。假期的最后几天啊，买菜做饭，大家不用担心去涨价了。而在促消费方面呢，国庆的前几天，国家的第四批625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已经换新资金落地，叠加河北省本地的补贴，假期的首日呢，全省的消费以旧换新使用补贴金额已经是超过了5400万元，带动销售额5.01亿元，车市和家电的卖场促销都有政策的支撑啊。不知道这个十一的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车啊，或者是买车，因为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十一啊是大家买车的一个非常集中的窗口，那如果说你买到合适的价格车型了，开上心仪的车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跟大家来说说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哈。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呢，继续给大家来推荐假期的两款爆品王，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和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呢，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啊，现在这个季节呢，基本上凉鞋是穿不了了，穿靴子呢还有点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带来精。

0: 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是奥莱直发的产品。这次呢，我们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那很多朋友呢都认识鬼冢虎哈，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这个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样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所以这个鞋呢，它的设计非常科学，比如说鞋底轻便缓震，抓地力呢非常的强，而且呢鞋型呢也很这个包裹脚型，不会挤脚趾头。那这次呢，奥莱直发的价格呢，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一双到手活动价格呢，仅需要284.13元。绑带款系列和一脚蹬两款啊，可以去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有40多个配色，尺码齐全，从36码到45码都有。绑带款呢是经典的那种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和尾部呢做了加固的设计，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呢，系带这个调节松紧，跟脚又利落。而一脚蹬款呢就是懒人的福音了，一脚踩进去啊秒出门，正品保证奥莱直发，一双到手呢仅需要284.13元，不分人群，不分年龄，颜色多样，回复666进入到99爱商城来及时选购。另外呢，如果说您想买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同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边去看一看啊。今天的价格呢，到手价格只需要149元，500毫升6瓶整装。
1: 12: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的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哈分享一下路上出行的相关的信息。同时，您在高速出行当中，还有市区出行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去沟通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来在线交流，找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何先生啊，刚才呢，这个何啊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在石家庄到衡水的石衡高速上，衡水方向的新集服务区，他丢失了一个牛仔的小包，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钥匙，说有没有听友捡到？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呢，可以联系服务区啊，来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服务区，或者说您提供线索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再来帮助下甄先生，他的车呢亏电了，位置是在省会石家庄开发区8匹马的位置，新海假日小区16号楼下，电话是18633938666，18633938666。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河北省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好天气，11度到28度，西风，是微风的状态。承德晴好天气，6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度到21度，西南风，微风的状态。秦皇岛晴，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东北风微风。沧州晴好天气，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度到27度，东风微风的状态。还有邯郸晴好天气，13度到28度，东北风微风状态。北京晴好天气，11度到24度，北风微风状态。天津晴，13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3度到23度，东南风微风。郑州晴好天气，12度到26度，西北风微风状态。济南晴好天气，14度到27度，西北风微风状态。省会石家庄市12点 PM2.5 的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50，空气质量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欢乐秀。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二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4: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5: 车
4: 检查过了，
5: 油
4: 加满了，
5: 钱
4: 带够了。
5: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4: 什么？
5: 打开992交通广播，
4: 出发喽！
5: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我是大超。这两天大家去各地旅游啊，尤其是在河北旅游的话呢，有没有给家里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还有父母啊寄一些礼品呢？这个快递啊在国庆假期呢都是非常正常的。你像中国邮政、顺丰和京东物流等企业呢，国庆假期呢河北省的网点都是正常运营的，省会石家庄的同城建呢当日也可以达到啊，所以大家往老家寄东西啊，网上买特产呢都不耽误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截止到昨天呢，承德的避暑山庄、正定古城、白洋淀、金山岭长城等五A级的景区呢，客流量已经达到了最大承载量的80%。那么从今天起呢，会实施预约的限流了，打算前往的朋友呢，务必要提前哈线上去约票，别到了门口说您进不去了。此外呢，你像全省的电网、气网运行都是非常平稳，假期呢也是不限电、不限气。自驾返程的朋友啊，全省高速服务区加油站、充电桩都是正常开放的，无需担心补给问题。还有呢，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河北省全省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也是正常运行，所以大家到外地看病住院、门诊买药均可以直接刷社保卡，无需垫付再报销。另外呢，在假日期间啊，河北省高速服务区呢也升级了便民服务，全省高速服务区呢66个具备司机之家的功能的休息室呢24小时是开放的，可以免费的去接热水、歇脚，部分站点呢还提供了自助洗衣淋浴的服务，开长途的朋友呢累计这个累了的话呢进去洗20分钟啊，比这个硬撑着疲劳驾驶要安全的多啊。另外呢，石家庄啊、保定、邯郸等一些市政服务中心呢，假期还安排了值班的窗口，大家比如说补办一些身份证啊、驾驶证啊等一些紧急业务呢，也是可以办理的，不用去等到假期结束了再去跑。24小时的自助政务服务站也是正常运行，可以自助办理部分业务啊。大家在办理业务前呢，还是要打下电话，提前预约咨询一下，避免了耽误了您的一些时间啊和您的一些行程的安排。好，大家呢也可以在路上哈，随时说说您所处路段目前的通行状态是怎么样的，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说一说。还有这位朋友啊，幸福的拥抱说呢，11假期啊免费几天，其实就是

是七天啊，你看从十月一号的零点到这个十月七号的24点啊，那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免费的状态，以您车辆驶离高速服务口的时间为准，所以现在依然是在高速免费的状态。当然它指的针对于七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啊，是我们的家用车型。另外也提示大家呢，在这几天啊，您肯定手机里边积攒了很多的照片跟视频，怎么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随手拍这三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然后把您拍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编辑一句话发送到互动帖里边，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定制礼品。那每天的22点前呢，会抽取10位啊，就是点赞累计点赞比较靠前的朋友，所以大家呢可以来随时参与分享您的旅途故事。记得哈，在发送那句话的时候呢，加上一个标识992这三个数字，代表您是992的听友，这样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做选择啊。记得哈，是发随手拍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回到节目。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出游自驾，如果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九字安全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打开车辆双闪警示灯，如果车辆还能移动，尽快把车挪到应急车道，车上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到高速护栏外面的安全区域，千万不要留在车道内，也不要在路面上协商责任。拿出三角警示牌，高速公路要放置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位置，随后拨打报警电话，清晰说明事故地点、人员情况，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争吵围观，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可以在护栏外简单拍摄现场照片留存证据，耐心等待交警到场，规范处置，保护好现场，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0: 十一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8: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0: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11: 欢迎大家回到992我爱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大成。来报告一条好消息啊，刚才呢 T 先生的车亏电了，消息播出以后呢，热心听友人往高处走啊，救援成功，在这儿呢感谢这位朋友。同时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呢，都可以随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平台，也可以打电话来拨打96992。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呢提醒大家，目前呢廊坊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的方向，京昆高速定兴服务区北京方向，京沪高速东光服务区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百香服务区北京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大广高速漳河服务区大庆方向，

出现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呢大家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在十一期间的热门高速站点呢，都安排了电力保障值守人员。如果遇到充电问题呢，可以咨询现场人员来解决。另外呢，还可以拨打客服中心的热线03116665717。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服务区充电站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哈享受到河北电力安排的现场工作人员的贴心服务，为您呢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内容。在充电时呢，一定要将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以后呢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请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状态，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及时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消防来救援。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来进行交流，可以把您的内容呢直接告诉我们。同时也提示大家呢，登录爱商城可以选择商城的好物。刚才说到了哈，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有呢就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星白酒。那秋天呢喝点纯凉白酒啊，不仅暖胃驱寒，更能够舒筋活血。这两天呢为大家这个分享的古井大牌好酒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今天呢正在做活动，金秋福利价格500毫升6瓶整装只需要199元，而且在详情页面呢您还可以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最后到手呢只需要149元，平均呢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的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够拿下四连冠啊，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所以大家呢想品好酒，买到性价比高的好酒，可以登录爱商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您直接呢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购买心仪的好货。稍后回到节目。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玉米地里的明亮秋天，秋阳正好，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一首轻快的田园小曲。金黄的玉米棒子还在等待采收，阳光落在上面，亮得让人心里发暖。路上有风，有云，有成熟的庄稼，也有归家的脚步。秋天不止在画里，也在田埂上，在农人的笑声里，在每一片被阳光吻过的土地上。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片田野，听一阵秋风，把平凡的日子听成一首明亮的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十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三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今年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国产大片非《神探之痕迹》莫属。影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10月1日全国上映。它改编自七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一枚弹壳，一道咬痕，一片指甲纹路，在他手中都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这位从警60多年的老人，用一枚枚弹痕为共和国锁定了无数真凶。电影把硬核刑侦和真实阴谋结合到一起，既有烧脑的推理，更有滚烫的敬意。假期想找一部稳的影院大片，这份答卷值得您亲自去验一验。国庆光影日，992陪您看好戏。
3: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呢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以参与互动答题，赢取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杨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杨先生说啊，自己是从2012年12月份买第一台车就开始听河北交通广播，一直关注和参与着各项活动。杨先生说呢，这10多年里呢，生活中最大的喜悦就是添了2个孩子。如果说去看电影的话呢，也会和孩子一起来看。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杨先生的观影故事。
4: 良心啊，
5: 查看信息了吧？
4: 哎呦，没有啊，我以为还没中呢。
5: 哦，杨先生，我看您这昵称是我们13年的老粉丝，是从2013年开始听交通广播的吗？
4: 对，12年12月份开始的。
5: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4: 因为我那时候买的车，第一台车，然后就一直在听你们的。
5: 从2012年到现在，您感觉自己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最大的变化就是添了2孩子。
5: 跟孩子平常在一起，虽然挺辛苦，但是很高兴。
4: 对对对，是的。你像咱推荐的节目，我们经常去。前一段时间，暑假的时候，你咱。好像还采摘那个什么杏去，是吧？上平山
5: 会有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其他的节目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感谢您在线上还支持着我们这个活动。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4: 一直都有，但是老是忘了参与，光听你们这个节目，想着就是参与一下呗，中了更好，重在参与嘛。
5: 国庆假期嘛，出去玩吗？
4: 石家庄周边吧，主要是就是领着小孩出去转转，什么动物园、植物园啊，这个爆肚站呀，是吧？近的转转啊。
5: 安排看电影吗？
4: 看小孩喜欢看啥吧，动画的吧，啊，估计八仙的可能性大吧。
5: 那您是以看电影怎么爱看什么类型呢？
4: 我喜欢看这种枪战的呀，什么战争片这一类的。
5: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4: 家里边群还有这个同事群，给这个挺不错的朋友们都分享过啊。
5: 好嘞，杨先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4: 再见啊。
5: 您贵姓啊？
3: 我们也再次恭喜杨先生啊，其他朋友呢也可以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或者是直接打开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另外还有一个随手拍的活动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随手拍这三个字，把您国庆假期这几天旅行拍下的照片或者视频呢分享到互动帖当中，将会呢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定制礼品。每天的22点前呢，我们会根据点赞的数量选出前10位。那9月2的听友呢，在发送视频或图片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一个把这个992三个数字通过一句话的方式发送过来，或者说您直接发送992三个字也是可以的。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标识，能够知道您是992的听友。我们在这个抽奖的时候呢，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获奖的池子里边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随手拍三个字来参与活动。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钟到6点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今日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呢，看路况送祝福呢，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锁定直播间。那么现在是13点06分，也就是再过50多分钟，我们的直播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在高速路上出行的话呢，想了解实时路况，记得及时来关注直播。此外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呢，在11假期期间平安快乐。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0: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来继续回到假日欢乐秀的特别节目哈，我们也为大家来继续服务哈。今天是六号了，离我们假期结束呢还有最后的两天的时间哈。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其实就不太适合去远的地方了哈。尤其是很多朋友呢今天是从外地返程回来，那么如果您前几天去过外地玩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趁最后两天可以到省内啊，或者说石家庄的周边去转一转，所以不要一直赶路啊，也要适时的在我们周围去休息一下，缓解一下我们的精神。那因为很多朋友呢会出现这个假期综合征啊，就尤其是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很不适应啊，所以你慢慢找一找节奏啊，慢慢玩。那最轻松的安排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周边啊找一些赏秋的好去处。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哈，本地河北本地赏秋的好去处到底有多少呢？比如说哈，我们可以到冀北去，那就是河北的北边啊，承德的金山岭长城，眼下呢长城两侧树叶正在逐渐的变黄变红，这个人呀也要比去避暑山庄少一半，拍照特别出片。张家口的草原天路也可以去看一看，金黄草原配上白桦林，那现在去也非常的好。那当然我指的是你离这些地方相对比较近啊。如果说我就在石家庄，那实际上您就不要去那么远了，您可以去哪儿呢？比如说去石家庄的驼梁，对吧，或者去保定的白石山啊，太行山高海拔区域的红叶呢已经开始泛红了。接下来的一周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观赏期，不想爬山的呢可以去呼呼水的山间步道，走起来也不累，景色也非常的好。实在不行咱们就正定古城游览一下，夜景和灯光秀啊，这个比白天还好看。古城墙呢也可以免费登临，停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两天呢人流也不是特别的集中啊，所以大家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可以趁这两天的假期给自己身心继续来一次放松，让我们更好的去迎接这个正常工作生活的到来。好了，这两天呢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或者是有什么好去处推荐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互动。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7: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小狼，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河北廊坊。今天就带大家打卡两处有历史、人还不拥挤的宝藏地。第一站，咱们来到廊坊安次区的隆福寺，这是一座始建于隋末唐初的千年古刹。它可不是热闹的仿古商业区，这里曾出土唐代汉白玉长明灯楼，是全国现存最早带有纪年刻名的唐代石灯，如今更是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建后的隆福寺有着国内少见的三塔建筑格局，走入寺院，飞檐斗拱，古树苍苍，瞬间就能

0: 桥之上的文昌阁，探访古朴的清代老戏楼，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偶遇免费的河北梆子精彩演出。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楼阁光影倒映河面，随手一拍，氛围感满满的古风大片就出炉了。不用远赴江南，在这儿您就能沉浸式感受北方水乡独有的韵味。咱们逛完美景，节日旅途当然少不了美食登场。首屈一指的就是廊坊招牌香河肉饼，面皮薄如蝉翼，裹足饱满肉馅，烙得两面金黄，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丰盈肉汁在口中迸发。再来一份大成驴肉火烧，老汤漫味的驴肉酥烂不柴，加进刚出炉的热火烧，淋上一勺醇厚老汤，香而不腻。欢迎大家来廊坊游玩。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2: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3: 欢迎回到我爱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再次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充电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关注服务区充电桩的一个情况。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建议大家呢，要提前查看啊充电站的盲线，更好的去规划行程。首先呢，您可以打开易充电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顶部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输入您计划进入到的充电站的名称、服务区来进行搜索，并点击进入您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的界面，点击页面当中的更多功能的按钮，就能够清晰的查看到当前站点所有的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充电的进度和占用的情况了。如果说呢，充电枪已满，可以优先去选择对向充电站来充电，或者说出发前呢，提前在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众号来查看高速的出入口就近城市站的明细，前往城市站来充电，让您的旅途旅程充电更省钱更高效。在这个假期啊，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啊？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听友啊在看电影当中的一个感受啊，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但是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影片，我们昨天已经做过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年呢票根经济很火，咱们河北呢也有不少官方推出的专属优惠啊。比如说呢，河北省文旅厅官方活动，8月1号到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的影院观影的观众呢，凭借纸质的票根，可以在正定的荣国府、邯郸的广府古城、保定的太行水镇等合作景区来享受门票的折扣。反过来的话呢，凭门票景区去合作影城去观影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还有就是这个沧州的票根经济哈，从即日起呢到10月31号，持吴桥杂技大世界、南大港湿地，还有河间府署等景区门票，或者是大运河的游船票，可以享受沧州本地的商超、酒店、餐饮等专属的优惠。第三个呢，就是易县景区联动优惠，10月1号到7号，凭清溪岭、狼牙山、易水湖、太行水镇任意门票，那可以享受其他三家景区的优惠票价，文创店购物、民宿住宿也有对应的折扣。所以使用前一定要看清期限和门槛，别到了发现用不了啊！当然这个票根经济啊，也是实打实的实惠，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了这项福利。好的，稍后时间欢迎你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假日欢乐秀。

0: sarva siddhima varya san sarva varma susama。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啊！大家在路上出行遇到了任何的信息，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

路上出行的哈，尤其是很多朋友呢是带孩子出行的哈，那景区啊、高速的服务区呢人比较多哈，一定注意啊，别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如果说我们在路上出行呢，想安抚孩子，其实可以给孩子口袋里呢，这个放一个写着家长电话的小卡片啊，万一啊因为人多啊走散了，好心人也会快速联系，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如果说带老人出行的朋友呢，尽量就别这个赶早贪黑了，尤其是今天返程也尽量不要走夜路，因为每天逛的景点的话呢不要太多啊，累了就歇啊，随身呢可以带一个小马扎，然后呢排队啊休息都能用，因为老人的身体啊不像啊我们年轻人那样就是能够有很好的耐力啊，可能逛着逛着就累了，如果赶上夜路的话呢，加上车里休息呢又不是特别的放松，所以很容易疲劳啊。本来我们是想带着爸爸妈妈呀出去好好的游玩，感受美好，感受轻松啊，别弄得一身疲惫，所以这点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长途自驾的朋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每两个小时呢一定要进服务区去休息一下，您至少啊休息个15分钟，对吧，上个洗手间呢，或者买瓶饮料啊，然后或者在外面散散步啊，都是可以的，不要坚持啊，说自己意志力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也是非常的危险的。下车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当然我们也不要这个，就是这个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长途开车呢，虽然这个很容易就是导致我们身体缺乏水分，可以备一点的温白开水，尤其到了这个季节，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肠胃啊。

0: 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在假日期间啊，要注意各个方面的安全问题。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呢一定要注意加强安全的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也就是呢要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闭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呢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的通道，进入林区和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呢十一假期平安快乐。
1: 下午1:30，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6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同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进入到了秋天啊，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做点提醒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呢，十一假期回来以后呢，还没有从那种热闹的氛围当中缓过神来啊，可能还停留在前几天温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早晚温差都比较大，包括我们回来以后啊，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就是家里边比如说用的各种家电。这时候其实需要做一些调整了，比如说空调这事儿。秋天如果说您觉得屋里边闷啊，秋天呢也不要，尽量是以开窗通风为主，不要开制冷功能了。如果开制热的话呢，温度可以设置在20度左右，既暖和又省电。另外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风口要往上吹啊，热风下沉，整个屋子里会热得更快一点。还有在秋天呢，大家会用加湿器，这湿度啊一定要保持在40%到60%是最合适的，不要开太大了。每天换水啊，每周呢要记得做好水箱的清洗，避免滋生细菌。另外就是冰箱，秋季的冰箱的温度呢可以调高1到2度，冷藏室呢4到6度基本上也没有太多问题，而冷冻室呢18度啊，零下18度就可以了，既能够保鲜又能够省电，别塞得太满，留1/3的空隙，冷气循环会更好。有的朋友呢就是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啊，这样的话呢不但对电器不好，而且制冷效果也会打折扣，耗能也会更多。

还有一点提醒呢，就是这个热水器啊，因为很多朋友到冬天或者秋天的时候呢，就习惯把这个热水器一直插着，不用一直插电哈。你在用之前的话呢，提前一小时插上就可以，因为长期通电的话呢，也是会影响到节能，另外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所有和归程上的朋友，我们在假期结束之后开始正常的生活以后呢，这些生活的细节也要格外关注。希望各位呢，在这个收获快乐的同时，也能够把安全时刻记在心上。更多内容我们稍后来继续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路况还有任何的信息想互动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0: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1: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2: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3: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5: 高速假期的出行当中，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个提醒。欢迎回到我们的假日欢乐秀啊！旅途当中，今天呢，因为下午是一个返程的时间哈，大家在高速上行车一定要拉大行车距离。有一点特别的提示，就是临下高速口的时候呢，一般比如说会有一个提示，前方500米，比如说到某一个路口要下了，这个时候我们与前车的距离记得一定要拉大。正常情况下呢，你可能平时保持车距就是在100-200米啊，这样的这个样子，一定不要低于这个拉大的距离啊，因为如果跟车太近，前方出现紧急情况你是没有办法去避让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还有就是早晚的时候呢，秋天啊容易出现这种高速的雾气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出现团雾，晚上行车更非常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跟大家几个安全操作的步骤也要谨记一下。首先呢，如果遇到了高速的这种团雾的情况，比如说原来有一句口诀叫做降速控距亮尾灯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但实际上这个呢还不够啊。比如说首先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呢轻点刹车，然后呢要匀速的去降速，不要紧急刹车，因为这时候如果说你后车跟得非常近呢，猛踩刹车容易造成追尾。第二个就是打开近光灯，前后的雾灯、双闪灯啊，但是别开远光，远光在雾里呢，它会反光，反而看不清楚了。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行车在早晚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持100米以上的一个车距，不尽量少变道啊，不超车，沿着车道匀速行驶是最安全的。此外就是能见度较低的时候呢，要找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者是进入到服务区，不要硬开，硬着头皮开，危险多一层。希望以上的这些温馨提示能够帮到大家啊，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交流。另外呢，在隧道行驶的话呢，你看穿行景区的隧道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几点啊，比如说明暗交替就非常容易造成视觉的盲区。那么我们在驶入隧道前呢，要提前开启近光灯，放慢车速。隧道内一定不要超车变道，临时停车。还有驶出隧道的时候呢，强光会短暂的遮挡我们的视线，一定要平稳控速，不要加速猛冲。另外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弯的坡路啊，这个路段的话呢，视线也会受限，车辆控制难度会很大。所以如果您是新手，第一次开车上路，或者是在高速当中行驶的经验还不足够，或者是一些特殊路段行驶经验不足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通过的时候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不要去占用对向的车道啊，在这种坡道弯路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在黄实线路段内，那么在这个路段内呢，越线超车，这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所以高速出行当中这些细节啊，包括在一些山路行驶、坡路行驶这些细节呢，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作为司机，首先你要有一种预判能力，在危险发生前就应该知道这种路段一般什么情况最容易引发事故。刚才做的这些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上，注意安全驾驶。
4: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0: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一到节假日，全省高速路网车流大幅上涨，路面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是预防追尾事故最有效的办法。车速越快，我们预留的安全跟车距离就一定要越大。简单来说，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跟车距离尽量保持100米以上。时速80公里，跟车距离不少于80米。遇到雨天、雾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会明显变长，车距还要再拉大一半。遇到路段拥堵，车辆缓行的时候，不要频繁来回变道，随意加塞，避免急加速、急踩刹车。开车的时候，不要只死死盯住前车车尾，尽量放眼看向前方多台车辆，提前预判前方路况变化，和大型货车之间更要拉大距离。充足的安全车距就是遇到突发状况留给自己宝贵的避险空间，守住安全车距，文明有序出行。
11: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2: 车
11: 检查过了？
12: 有。
11: 加满了？
12: 钱
11: 带够了？
12: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1: 什么？
12: 打开992交通广播，
11: 出发喽。
12: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5: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假日特别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出行当中的各种行车技巧。新能源车呢，因为现在开的人越来越多了，保有量越来越大啊，很多朋友呢也会很在乎车辆续航的事儿。那这个车辆出行当中的新能源车的速度，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开车是最省电呢？高速什么样的速度最合适呢？首先给大家一个速度区间，就是你速度的话呢，在100到110之间是一个比较省电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你开的比较快，我一直维持在101到120之间，那么越快的时候呢，它的耗电就会越多。当然这个原理大家应该也懂哈。还有就是日常驾驶当中呢，少用这个，就是也跟油车一样，不要去急刹车啊，匀速行驶也是最省电的一种状态。再就是你车内的空调，虽然它消耗的电量没有啊行驶当中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温度的设定也是，你像我们燃油车说空调一般设定在24度是比较省油的，那么对于电车来讲呢，空调设定在24度的话也比较省电啊，就是不要把它温度开得太低，空调记得哈是一个耗电的大户。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给我们所有开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方便的时候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商城来购买商城当中的好物。假期呢最后两天了，为大家准备了两款假期的爆品王，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和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商品呢，就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在这个季节啊，凉鞋基本上穿不了了，穿靴子呢还稍微有点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款非常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是奥莱直发的产品，为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很多朋友呢都认识鬼冢虎这个品牌，应该是从它经典的 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是恰到好处的那种复古和轻盈。这次呢，准备的这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呢，都是非常合适的。首先来说说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仅需要284.13元。绑带款系列和一脚蹬系列呢，两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有40多个配色，尺码是从36码到45码都有。那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的拼接的鞋面，后跟啊跟尾部呢都做了这种加固的设计，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呢，你系带调节松紧，跟脚又利落。而一脚蹬款呢，就是懒人的福音了，一脚踩进去啊，秒出门。正品保障来直发，一双到手仅需要284.13元，不分人群，不分年龄，颜色多样。回复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下单购买。同时为您推荐第二件商品呢，就是古井自然罐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秋天呢，喝点纯粮白酒啊，不仅是暖胃驱寒，更能够舒筋活血。这两天呢，为大家也分享了像清香型的杏花村酒。今天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自然罐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四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白酒评比会上呢是蝉联金奖，4次夺魁，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够拿下四连冠，靠的就不是运气了，是实打实的酒质。那么这款古井自然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度数呢也非常符合北方人偏好的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992爱商城金秋福利价格，500毫升6瓶整箱装只需要199元，而且在详情页面呢还可以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那么最后到手呢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到爱商城来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柿子红了，日子甜了。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秋日的枝头，风一吹，叶子轻轻摇，果子也轻轻摇，摇出一整个秋天的甜。秋天不只有辽阔，也有细腻，不只有丰收，也有甘甜。那一点红是季节的礼物，那一点甜是生活的回甘。这个秋天去乡间走一走，看柿子映着蓝天，听歌声绕着屋檐，愿我们在丰收的季节里，心里也装满甜意，把每一个寻常日子过得明亮而温柔。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随时交流一下。我们也同时提示大家呢，这个路段这个时段的行车，如果想查看高速的情况呢，您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呢输入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那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您回复直播就可以观看到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一键触达。同时呢，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还会有机会获得992车友会的车贴。我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欢迎大家及时来查看。
1: 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来聚焦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晴好的天气。温度方面的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8度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呢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同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省内呢各高速站口呢根据流量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那其中包括了两颗 EV 和黄牌货车，部分站口呢是管控货车上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目前石家庄辖区大部分站口呢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其他站口呢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来上道。西原高速原市站双向站口呢都是关闭的，京港澳高速高邑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再来看一下黄石高速藁城东晋州新集东黄华方向站口是关闭的，还有京港澳高速藁城新华路北京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关闭的。邢台邯郸辖区目前京港澳高速百乡邢台北邯郸站北京方向允许9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其他地方北京方向的站口是关闭的。还有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大明方向只允许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饶阳到衡水湖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站口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再来继续关注廊坊辖区，首都换线高速固安站固安东双向站口关闭，还有高官庄廊坊方向站口是关闭的。沧州辖区沧渝高速高阳东到韩村沧州方向站口关闭，黄石高速县县西县县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沧州到黄华南黄华方向站口关闭，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沧州方向站口是关闭的，还有大广高速肃宁上村高阳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继续来聚焦唐山秦皇岛辖区，京杭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京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都是关闭的，唐津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的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部分站口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及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口关闭，还有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北京方向站口是关闭的。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4: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假期想轻轻松松笑一场，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是个不错的选择。 影片由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于洋、贾冰等喜剧人加盟，10月1日上映。故事脑洞大开，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从此丈夫开始当家，妻子出门打拼，鸡飞狗跳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互换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彼此的理解。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婚姻里最缺的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合家欢的设定，东北喜剧的热闹，特别适合一家人坐进影院乐呵乐呵，顺便把日子过明白了。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百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既享美好光影驻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持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以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杨先生呢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杨先生说啊，自己是从2012年的12月份买第一台车就开始听河北交通广播了，一直是关注参与着各项的活动。杨先生说呢，这十多年里生活中最大的喜悦就是添了两个孩子。如果说去看电影的话呢，也会和孩子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来听听杨先生的观影故事。
9: 好看信息了吧？
10: 没有没有，我以为还没录呢。
9: 哦，杨先生，我看您的昵称是我们师傅。时光不负有心一程。今年的老粉丝是从2013年开始听交通广播的吗？
10: 对，2012年12月份开始的。
9: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0: 因为我那时候买的车，第一台车，然后就一直在听你们的。
9: 从2012年到现在，您感觉自己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嘛？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0: 最大的变化就是添了俩孩子。
9: 跟孩子。

0: 去前一段时间暑假的时候，咱好像还采摘那个什么杏去是吧？上平山。
1: 会有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其他的节目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感谢您在线上还支持着我们这个活动。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0: 一直都有，但是老是忘了参与。光听你们这个节目，想着就是参与一下呗，种了更好，重在参与嘛。
1: 国庆假期吗？出去玩吗？
0: 石家庄周边吧。主要是就是领着小孩儿出去转转，什
1: 好
0: 么
1: 多
0: 布
1: 玩
0: 隆
1: 啊！
0: 园、植物园啊，这个趵突泥呀，是吧？近的转转啊，
1: 安排看电影吗？
0: 看小孩儿喜欢看啥吧，动画的吧，啊，估计八仙的可能性大吧。
1: 那您自己看电影主要爱看什么类型呢？
0: 我喜欢看这种枪战的呀，什么战争片儿这一类的。
1: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0: 家里边群还有这个同事群，给这个挺不错的朋友们都分享过啊。
1: 好嘞，杨先生，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0: 再见啊。
1: 您贵姓啊？
0: 两个姓杨。
2: 我们也再次哈恭喜这个杨先生哈，其他朋友呢也可以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电影这两个字，或者说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来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来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同时还有一个活动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发送随手拍这三个字，可以把您国庆假期期间所拍到的照片呢，或者一些视频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每天的22点前呢，我们也会，选取10位朋友哈，点赞最多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为您发放的定制的礼品。那么大家记得一定要缀上三个数字992，代表着您是992的听友，这样呢方便我们找到您。另外呢，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还有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您可以回复直播或路况来查看高速的通行情况。主持人呢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实时来观看，发送直播或路况两个字。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2: 欢迎大家回到河北交通广播11的特别节目啊，假日欢乐秀，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服务。同时我们也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为大家国庆期间做的温馨提示，请大家一定要加强假日期间的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那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一定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11假期平安快乐。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哈我们身边的秋季的冷知识。比如说呢，秋天大家这两天回来以后呢，可以到太行山啊去看看红叶。但是您知道太行山的红叶为什么会这么红吗？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哈，太行山呢，因为它的海拔很高，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也提示大家呢，您去这地方玩呢，早晚一定得添件厚衣服哈。还有就是因为秋季啊，降温非常的快，那么树叶里边的花青素的合成量会更高，所以呢， 太行山的红叶就特别的鲜艳。

那河北的红叶呢，从北往南呢会依次变红，像张家口呢是九月底就开始红了，石家庄呢是十月中旬正好，也就是说呢，您十一假期回来之后，正好是赏红叶的好时间。然后呢，邯郸的朋友呢是在十月底也会有漫山遍野的红叶等待您去观赏，所以大家呢十一假期其实趁着周末旅游也有了很多的目的地。另外啊，就是说到我们河北的特色哈、啊，秋天赏红叶，还有呢，比如说迁西板栗是非常出名的特产，那很多朋友呢到这个迁西一定

其实跟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昼夜温差大，哎，这是一个特点。当然还跟什么呢，迁徙地区的土壤有很大的关系。迁徙呢，它多沙，是一个多沙的这个沙壤土，所以呢这种沙壤土的话呢，它的透气性会非常好，而板栗当中的淀粉就更容易转化为糖分，那加上温度的一个影响，并且呢迁徙板栗啊多为野生的板栗嫁接，所以本身的甜度呢就很高，炒出来是香气更浓。这个十一假期啊，有没有朋友到过迁徙啊，带了特色的这个板栗呢，那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还知道关于河北啊在秋天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吗？或者说是偏门的冷知识，不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也要关注大家出行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直播或者是路况啊两个字来查看我们的高速直播，我们的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大家实时去查路况，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直播的内容。

0: 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

0: 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属猴的星星，我推荐的是河北秦皇岛。在秦皇岛可以品尝

0: 沙碧浪，万里长城在这里跃入沧海，老龙头角山长城捐百年开埠地蝶变新生，西港花园的旧铁轨、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解锁了新气质，既可漫步回望老港岁月，也可搭乘游轮出海远眺，工业风与现代文艺潮酷相映成趣，随手拍照都格外出片。蔚蓝海岸潮起风扬，帆船赛事接连起航，白帆点点驰骋渤海，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符号，让古老海岸焕发了现代活力。有道是皇上出巡歇歇脚，这里就是秦皇岛，岁月底蕴与新潮景致共生，风光与美味静待相逢，更多美景与美食等待大家来亲自探索，快来邂逅这片古今交融的山海吧。
1: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3: 992我爱假期，我们来关注高速出行的服务。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大家，目前呢，郎沧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东的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北京方向，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大庆方向出现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呢来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大家可以同意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说遇到了充电问题呢，也可以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同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03116667571。另外呢，同时也提醒大家哈，在节假日期间的合理空电哈，无需满充。节假日呢，长途出行啊，高速服务区呢普遍搭载快充和超充的设备。新能源汽车呢，电量80%以内呢，属于高效快充的区间，充电速度呢是非常快。一旦电量突破了90%，充电的功率呢就会显著的衰减，补能的效率呢会大幅的降低。长途赶路呢无需满电，建议大家呢充电的时候呢，充到80%到90%就可以了，可以有效的去缩短您排队等候的时长，高效出行。再次提醒大家，还可以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和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服务区，也可以咨询河北电力的相关服务人员，可以拨打电话03116667571。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哈，大家有任何的出行信息可以在线来随时分享，同时也提示大家的方便的时候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里面呢输入6663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秋天呢一定要喝点纯粮白酒哈，不仅是暖胃驱寒，更能够舒筋活血。这两天呢也为大家分别分享了像清香型的杏花村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众所周知呢，古井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了。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的评比会上蝉联金奖，四次夺魁，被世人誉为酒中牡丹。能够拿下四连冠啊，靠的就不是运气了，是实打实的酒质。那么这款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度数呢也非常符合北方人偏好的中度绵柔醇香的口味习惯。九九爱商城的金球福利，500毫升6瓶整装箱，只需要199元。详情页面你还可以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福利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款酒呢采用了酿造工艺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的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同时还有绵甜爽净的口感。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抓紧时间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商城。今天哈6瓶一箱，到手仅需要149元，无论是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好机会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千万别犹豫，现在赶快在微信里边回复6663个数字，进入到九九爱商城来下单购买。另外呢，您在出行当中啊，这两天一定是拍了不少的照片、视频，可以发送“随手拍”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参与即时新闻 APP 的这个随手拍的互动哈。我们每天的22点前呢，会选出10位朋友送出精美的定制礼品。记得大家在发送互动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上3个数字992，方便我们找到你。
1: 30分，992，半点导航。

0: 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晴好天气，11度到28度，西风微风的状态。承德晴，6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度到21度，西南风微风。秦皇岛晴，9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度到26度，东北风微风状态。沧州晴，1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好天气，11度到27度，东风微风的状态。邯郸晴，13度到18度，东北风微风状态。首都北京晴好天气，11度到24度，北风微风状态。天津晴，13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好天气，3度到23度，东南风微风状态。郑州晴好天气，12度到26度，西北风微风状态。山东济南晴好天气，14度到27度，西北风微风状态。省会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6，PM10 的指数为十，是为40，空气质量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新春，去闪光，就这样。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五支队王代英。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在这里我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行驶途中切勿随意穿插抢行，频繁变道，如果确需变更车道，请提前开启转向灯，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前后及相邻车道车辆动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确保安全后再平稳果断完成变道。遇到道路拥堵时，请广大驾驶人放平心态，不要争道抢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自觉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今天呢是10月6号，到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呢，那部分路段已经呈现出返程当中的车流的一些变化状态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高速007，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007你好。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石家庄周边，目前的周边四个端口站的话，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像石家庄南、石家庄东以及石家庄北的话呢，现在都没有一个管控措施，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石家庄西站的话呢，是只允许石家庄西站这一时段也是没有管控措施了，所以四个端口站如果出市区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车辆比较大，所以周边呢还是有部分站口是有交通管制措施的，像青银高速的栾城赵县石家庄方向呢现在暂时无法上道的，还有宣高速的原市以及京港高速的高邑 京港高速的目前只有藁城和藁城新华路这两个站口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的站口呢暂时是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的。还有黄石高速藁城东晋州新集儿新集儿东的黄花方向站口呢暂时无法上道的。横溪高速高邑北到赵县产园之间的衡水方向站口呢暂时无法上道。保定辖区呢京港澳高速保定北的北京方向站口临时关闭，现在主要是在123到130公里之间，也就是从徐水到保定北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通行这儿的话呢整体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邢台和邯郸辖区，现在京港澳高速呢只有百香和邯郸北京方向九座以下的小车是可以上道的，其他的站口呢因为路面流量比较大暂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呢也是禁止车辆上道，大明方向的话呢是允许客车上道的。邢衡高速衡水方向各站口临时关闭，青高速呢石家庄方向宁晋到清河之间各站口是关闭的。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的饶阳到衡水湖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所以站口临时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黄石高速的深州西和深州东的黄花方向站口呢暂时关闭，武强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廊坊辖区呢首都环线高速是关南关东现在双向站口呢是关闭的状态，高官庄的廊坊方向站口呢暂时关闭。沧州辖区主要的流量呢一个是集中在了京台高速上，北京方向是在沧州北南皮东光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京沪的青县沧州方向站口关闭，还有黄石的沧州到黄花南之间的黄花方向站口呢也都是一个关闭的状态。康裕高速的话呢高阳东到韩村之间去往沧州方向各站口呢暂时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呢主要是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了长宁南之外其他的站口关闭，京哈和唐津高速呢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承德辖区呢也是部分高速呢管控了货车和超限运输车辆。张家口辖区现在去往北京的话呢京藏高速一个是东花园这儿车辆比较大，所以东花园站后方的站口关闭，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这个站口是关闭的。以上的这些管制的情况以及路面的通行情况呢大家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直播或者是路况都可以随时来查询。另外呢最后还是提示大家的话呢行驶在现在流量密集度比较大的路段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不要随意的来变换车道以免发生事故。我是高速1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哈。刚才呢张晶已经谈到了哈，大家如果说想观看高速的实时路况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直接输入直播或路况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呢也会一键触达。同时您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1: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呢这个时段在路上出行呢遇到了特殊的路况及时与我们联络，查看高速的通行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或者是路况，都是可以来实时查看我们的直播动态的。在此呢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回来这两天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我们身体的一个调整哈。大家会发现秋天其实是非常

非常容易疲乏的。那有俗话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啊，就好像似乎每个季节呢，我们总会身体啊都会有些懈怠的情况。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呢？比如说秋困真的是只是因为累吗？哎，其实事情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呢，秋天啊，我们知道白天的时长会缩短，那么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就会提前，所以大家会觉得怎么就犯困了呢？哎，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解决的办法呀，很多朋友说喝咖啡吧，或者我猛喝茶，这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那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多晒十分钟太阳，这个光照啊，它是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生物钟的，这个比咖啡更管用啊。另外特别提示大家呢，秋天啊，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别穿一件外套这个厚外套就出门了啊。所以秋天特别讲究是洋葱式穿衣法。比如说你可以分为三层，比如内层啊，我穿这种透气的纯棉 T 恤啊，中层呢我可以穿毛衣啊或者卫衣啊来保暖，外层呢可以加一个防风套装，对吧？或者说您嫌麻烦，不妨到我们爱商城当中去选购昨天为大家推荐的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这都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啊。热了都脱外层啊，冷了呢就加上内衬，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第三点呢，就是大家非常注重养生，但是啊，保温杯啊，您泡的东西也要注意一下。保温杯啊，不要去泡这个茶叶啊、枸杞啊、红枣啊这些东西，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密封的环境呢，它容易滋生细菌，还会破坏营养的成分啊。这个泡热水、喝花茶都没有问题啊，泡完呢要及时清理干净，不要去储存。有的朋友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泡上一杯枸杞或者红枣茶，到晚上还没喝完呢，那这个就不能再喝了啊，非常的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好的，各位出行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会在线为大家来服务哈。同时也提示大家目前的一个充电的情况，高速当中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呢，为绿色假日的绿色出行来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大家呢，目前郎沧高速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京沪高速东光服务区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百乡服务区北京方向、大广高速威县南服务区大庆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目前充电呢是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选择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另外大家也可以利用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或者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来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服务区充电的地方呢，河北电力呢还为大家安排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说遇到充电问题呢，可以咨询现场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3116675717 03116675717。大家充电的话一定要错开充电的高峰时段啊，让充电不等待。那根据以往呢假期充电的数据来看呢，你像这个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都是充电的高峰，多数用户呢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去充电，排队充电的间隙午休或者是午餐。那如果说大家不愿意排队等待的话呢，可以去这个前往对向的服务区来充电，或者大家可以选择提前规划行程，主动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充电，或者前往城市充电站来充电，有效减少您等候的时间，让旅途的出行更加的顺畅。

0: 蹄、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节假日长途自驾出行，疲劳驾驶一直是高速公路上最凶险的隐形杀手，很多重大交通事故都是驾驶人困倦走神所造成。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时长不可以超过4小时。在这里更建议大家每行驶2个小时就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下车走动走动，舒展一下四肢。当你出现不停打哈欠、眼皮沉重、反应变慢、视线容易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就是身体发出明确的疲劳信号，千万不要硬撑继续开车。开窗吹风、嚼口香糖和提神饮料都只能够短暂缓解困倦，不能替代真正的休息。最好轮换开车，出发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开午后人体最容易犯困的时段，长途赶路，保持清醒专注，才能平平安安抵达旅途目的地。
8: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9: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10: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11: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11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十一特别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查看高速的通行情况呢，可以发送路况或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看主持人啊，为您直接导航，我们可以实时的去查路况，同时也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旅途出行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同时也和大家聊聊这个季节啊，尤其是国庆假期之后，我们如何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0: 返程高峰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些基本的通行的一些规则哈。像这个时段呢，如果再晚一点，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团雾的情况出现。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做过提示了，遇到团雾的话呢，首先降速啊，但是降速呢不要急刹车，然后呢把打开你的这个前后雾灯啊，包括开开双闪灯，控制行车的距离，然后快速的去驶离相关的路段。那这个刚才的操作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不要开远光，别急刹车，别轻易变道。还有就是在智驾方面也做了一些提醒啊，现在大家的车上呢都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但是呢它比较适合在高速畅通的路段。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路上，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在施工路段或者是一些起雾的路段呢，一定哈尽可能不用就不用啊，必须要人工驾驶。如果用了，双手不要离开方向盘，要集中注意力，不要依赖这个系统，这个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前提。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在高速行驶当中不慎出现了一些事故的情况，车如果可以移动的话呢，要立刻把车挪到这应急车道上，人员要撤离到护栏之外，拨打1212的报警电话。如果车不能移动的话呢，一定记得要在车后边至少是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候。返程的路上呢，车流量呢非常大哈，二次事故呢比初次事故显得要更加危险。我们也看到网络当中的一些例子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掉以轻心，在大概10米的位置放了一个警示牌，结果呢根本来不及反应，后车呢就直接撞上了前车，或者说后车因为减速导致后边连续的追尾。所以大家我们作为责任的第一啊责任人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生了事故，要在后方150米远的位置或者是更远的位置，我们放一个三角的警示牌。总之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平安的通行，也为大家的出行来随时服务。此时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直播或路况两个字来观看我们的高速直播啊。如果哪个路段比如说通行状态不了解，可以在直播间里面随时互动，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互动的话呢，或者发送祝福的话呢，还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车友会的车贴。好了，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三个小时的假日欢乐秀的节目呢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稍后呢会有更加精彩的服务内容，您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赛场上的秋日交响，秋收后的赛场是大地最热闹的剧场，玉米、稻谷、豆荚铺展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画。阳光落在上面，风从远处吹来，连空气里都带着成熟的香气。鼓声一响，秋天就有了力量，旋律响起，丰收就有了颜色。那是土地的声音，也是生活的声音。这个秋天，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丰收的喜悦，听大地把辛劳酿成甘甜，听岁月把日子唱得热烈而饱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像我省的北部的一些地区，像坝上地区啊，现在气温都已经来到了-0度了。所以各位，这个国庆假期您如果出去玩的话，如果去北方的话啊，一定要多穿一点。另外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高速免费通行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高速假期7天的时间，7月1号到7月7号这7天呢，高速上小型车辆，也就是7座以下的小型车辆啊，客车都是可以免费通行的。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免费通行到什么时候呢？明天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收费车道为准。
0: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带娃过假期，动画片永远是刚需。这个国庆，孩子们的偶像小猪佩奇来中国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一路上解锁新朋友、新风景，开启一段又萌又暖的冒险。影片主打亲子合家欢，画面色彩明快，故事温馨有爱，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看得津津有味。看完电影还可以和孩子聊聊假期计划，去哪玩，看什么风景，说不定您家也能收获一个完美假期。这个国庆档陪孩子看一场佩奇，就是最治愈的亲子时光。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北京时间15:05，各位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我们这个板块呢，从3点钟到下午6点钟是假期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首先这个时段一开始先给大家来送福利啊，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配合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从7月1号开始到现在啊，已经是3个多月的时间了，每天都给大家免费的送上电影票。10月份我们的主题是听歌忆长征，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赶快参与其中吧。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了，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不知道各位去哪儿玩了，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旅游经历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那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热门景点啊依然是挺热，但是有些地方它这个热度蹭蹭的往上涨啊。比如说除了一些热门景区之外呢，这两年不少就是相对以前比较冷门的3、4线的城市或者是一些小县城的旅游热度是持续攀升的。你看今年国庆假期有多个小城都是迎来了大流量，就比如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就是前3天的时候啊，客流已经是超过了10万。一个小小的县城，这酒店民宿全部都满房了。然后你看在4号，就是前天上午，祁连文旅也是发布提示，10月3号的时候，祁连县的车流3.5万辆，全县呢一共400多家的酒店民宿全部满房，还有公益性床位安置了近500人。然后也跟大家说了啊，因为床位有限，提醒游客如果遇到住宿困难的时候，可以拨打他们的这个热线服务电话，预定这种公益性床位或者是调整行程。那很多人好奇了，这个祁连县，以前怎么没听过呢？怎么就这十一假期这么火呢？其实啊，它游客的大增和这个9号公路在网上爆火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祁连山9号公路啊，它这条路呢是串联了雪山、草原、峡谷的一条自驾线路，景色非常的美，所以说也是立马火出了圈。所以说今年的9号公路在网上很火爆啊，也吸引了很多的人假期去到祁连县玩。你看其实像祁连县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啊，就原本比较安静的一些小城小县城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那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啊，这个县域旅游的预订产品的热度呢同期增长42%。你看都有哪些呢？你像是平潭、淳安啊、平遥等等这些小地方啊，人流量是非常火爆的。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现在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啊，旅游的观念和大家的一些兴趣点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相比之前去一些拥挤的热门景点，像什么故宫、长城、九寨沟是吧，杭州西湖等等，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追求更为小众，还有就是更有特色的一些旅游体验，所以说这几年小城游啊，这个火爆程度是比较凸显的。那今天啊，节目当中既然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小城旅游，
也想问问各位啊，您啊，这个去过哪儿印象比较好的、比较深刻的一些小地方（带引号的小地方）。

或者这个十一假期有哪些这种小地方人不是特别多，然后景色又特别美，或者旅游体验感特别好的一些地方可以推荐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决胜千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家乡唐山遵化。金秋时节的遵化，既有厚重的红色底蕴，又有绝美的秋日风光，更有丰收果香和地道的农家美味，是大家短途出游放松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底蕴十足的千年古镇，红色铁厂，这里留存着古老冶铁遗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更有着浓厚的红色记忆，一步一景皆是故事。眼下正值金秋丰收季，铁厂镇漫山遍野的雪花里，各类秋梨和桃子全面成熟，陆续采收，果香漫山，清甜多汁。逛完古镇梨园，大家可以前往金凤湖、秋庄水库，一汪碧水，青山环抱，湖光山色格外治愈。湖边农家小院烟火满满，特色农家美食地道正宗。这个季节的遵化特产更是惊喜满满，响应全国的京东板栗正值成熟上市期，颗颗饱满香甜，软糯可口，是金秋限定的山野美味。游玩尽兴之后，一定要尝一尝遵化非遗特色八大碗，荤素搭配，匠心烹制，老汤老味，是地道的遵化家乡味道。金秋的遵化风景正好，硕果飘香，真诚欢迎所有的听友和各地朋友走进遵化，玩进遵化，沉浸式感受山水红城的独特魅力，共享秋日丰收的美好时光。
4: 十一长假怎么过？
6: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7: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8: 我要在单位加班，
9: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4: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然后问的最多的还是关于高速上的情况，然后有朋友还在问这个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到7号的24点，是以您的车驶出高速的时间为准。

另外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速上的路况，比如说警员就问深泽往天津方向可以上高速吗？然后张磊问现在货车可以上高速吗？然后李一炫说这个高速青银清河城这儿路况怎么样？

在即时新闻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啊，也可以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送上3张电影票，这比上个月啊是多了一张。我们上个月是每天抽10位，然后每人送2张，这个月呢是10位，每人送3张。然后这次啊，到了10月份之后，您中奖的话，这个有效期呢，票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哎，什么影片都可以看。然后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欢迎各位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今天是10月6号啊，10月4号的时候呢，亚运会刚刚结束。然后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分享给大家。什么呢？就是亚运会奖牌获得者十一也得回家掰苞米。刚刚在亚运会摘得银牌的女子田径选手李春辉啊，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视频。哎，他在亚运会赛场呢，身披国旗为国争光，没想到国庆节也躲不过回家掰苞米。他发的这个视频里啊，就是李春辉呢穿一身黑色的运动套装，然后戴着手套，在这个苞米堆前面啊，非常熟练的掰着苞米。评论区呢，有网友也调侃说了，说哎呀，一看他苞米的这个动作啊，挺正规，一看就是从小干到大的。确实，这个大家可能对李春辉并不是特别熟悉啊，跟大家说一下，9月26号的时候，在名古屋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的赛场上，25岁的选手李春辉呢，上演了后程冲刺的好戏，他以4分05秒50的个人最好成绩，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为什么说他是后程冲刺的好戏呢？就是在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李春辉大口的调整呼吸，然后双臂奋力的摆动。在终点前呢，对这个日本名将田中希实实现了超越，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也是这块奖牌让咱们中国选手时隔28年再度登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说到回家掰苞米的事儿啊，有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李春辉的经纪人，他也说了，说这次亚运会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节，然后李春辉本来想的是比赛之后好好回家休息，但是呢，回家休息啊，掰苞米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因为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儿，然后经常帮父母干活，家人对他走田径这条路也非常支持。然后再包几天苞米，不是，再休息几天啊，李春辉呢就会归队训练，为下次比赛做准备。你看怎么说呢，我觉得左手世界大赛的奖牌，右手是家乡的苞米，这都代表着热爱啊，一个是热爱自己的体育事业，另一个呢热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爸妈。我觉得好样的，也希望李春辉能够继续啊，再接再厉，争取下一次的世界大赛能把这枚银。

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啊。然后看到有位朋友说，主持人帮我送一下祝福呗。好吧，没问题啊。您想送上什么祝福呢？啊，送给谁呢？说些什么呢？都可以发到微信平台。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听歌啊，想点自己喜欢听的歌的话啊，送上祝福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刚才那位朋友啊说啊，我想祝福我的先生。

赵飞，他能够工作顺利，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真好，也希望你们两个继续恩恩爱爱啊。还有人发信息，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主持人下午好啊，我假期兼职了12天，明天就要去学校了。这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啊，给你点个赞。确实，说到为什么12天，不是说见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是吧？一个放3天，一个放7天，但是你把中间的3天连上啊，因为有很多的高校都是把中间这3天连上，放13天假的。只能说让人羡慕。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吧，《少年中国》。

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首先，石家庄晴，11到28度，西风，微风。承德晴，6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到21度，西南风，微风。秦皇岛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到27度。邢台晴，11到27度，东风，微风。邯郸晴，13到28度，东北风，微风。北京晴，11到24度，北风，微风。天津晴，13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到23度，东南风，微风。郑州晴，12到26度，西北风，微风。济南晴，14到27度，西北风，微风。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内高速呢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这个运行的高峰呢。现在的石家庄辖区周边呢会有管制措施，大部分的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受到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祥清高速栾城赵县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其他的站口都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宣高速的原市以及京港澳高速，宣高速原市双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呢，目前只有往北走的话呢，藁城北和藁城新华路这两个站口呢是允许小车上道的，其他的站口临时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黄石高速呢，藁城东晋州双向站口关闭。新集东的黄花方向站口是关闭的，以及横溪高速还有京昆高速的部分站口呢，也都是双向关闭的。保定辖区的京港高速保定北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目前还是蓄水到保定北之间，车流密集度较大。金石高速的天津方向定州东到高阳北之间的站口是关闭的。邢台邯郸辖区呢，京港高速的话呢，百乡和邯郸这两个站口呢是北行方向可以小车上道，其他的北行方向呢，因为路面流量比较大，暂时是呢限制了部分的车流。还有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暂时关闭。大明方向呢是允许客车，邯郸段呢是限行了大件运输车辆。邢衡高速以及青银高速的石家庄方向站口暂时关闭。衡水的话呢，主要是黄石高速的深州西、深州东的黄花方向，以及五强的石家庄方向，还有就是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饶阳到衡水湖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呢，暂时都是关闭的。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关南、关东的双向站口呢是关闭的，高官庄的廊坊方向站口暂时也是关闭的。还有就是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因为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是沿线站口是关闭的，以及京德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关闭。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路面流量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集中在了像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东光附近251公里处、吴桥附近263公里处，以及沧州北附近173公里处呢，这三段的话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沧州北南皮东光的北京方向站口暂时关闭，京沪高速的青县沧州方向站口关闭，以及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关闭。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相对来说路况就会好一些。现在京哈高速的京哈高速双向都是管控货车，秦滨高速呢天津方向各站口关闭，廊津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管控货车，大广高速承德段、承赤段、龙化温泉承德方向以及七家两家头沟的双向站口是关闭的，其他站口都是管控黄包货车。甘家口辖区呢也是大部分的路段管控黄包货车，但进京的话，现在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的东花园以及京新高速北京方向的沙城东这些站口呢都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我省的公安交管部门呢加大了醉酒违法处理力度，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高速007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呢，举杯庆团圆，方向盘莫沾，喝酒不开车，幸福不翻车。我是高速007张晶，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算是最后两天了啊，那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呢也是继续给大家推荐国庆假期的两个爆品王，一个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还有就是古井四连冠棉纯那个纯棉啊，50度浓香型白酒。那首先跟大家说的第一件单

0: 品就是鬼冢虎家的这个休闲运动鞋。哎，这个季节凉鞋穿不了了，是吧？穿靴子呢，厚点的鞋还有点早。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也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款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它是奥莱直发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啊，一个是绑带款，还有呢就是一脚蹬款。很多朋友都认识鬼冢虎啊，是从他那个经典的虎爪纹啊，还有复古跑鞋开始的。就是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啊，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而且这个鞋子啊，它的设计也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还强，而且它的包裹性很好。但是包裹性好的同时呢，又不会很挤脚趾头。这样一双我觉得潮人必备的潮鞋啊，到底要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啊，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不到300块钱，而且是奥莱直发的价格。两个款可以选啊，一个是绑带系鞋带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脚蹬的。而且它是男女同款，有很多个颜色，就是多达40个配色，总有一个颜色是你喜欢的。尺码也非常齐全啊，从36码到45码。就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双鞋啊，就是两个款式，您看您更喜欢哪一个。如果说想要看一看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992爱商城的页面就可以下单。今天还给大家推荐第二个好物，就是这个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到了秋天，天冷了，是吧？喝点纯凉白酒，不仅是暖胃驱寒，还能够这个舒筋活血。所以说，今天咱们分享这个清香型的杏花，这两天咱们分享这个杏花村，今天给大家是分享的这个古井大牌的好酒。而且古井它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啊，这个全国白酒评比上都是蝉联金奖。那它的这款这个纯棉50度呢浓香型白酒啊，它的度数比较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对白酒的一些口感和偏好。主要是价格非常的诱人啊，我们的992爱商城金秋福利价，500毫升一瓶，就是一瓶是一斤装，然后6瓶是一整箱，一整箱多少钱呢？199。而且详情页呢，在爱商城当中呢，您还可以领取一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减掉50之后，到手只需要149块钱，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真的实在是太合适了。同样啊，如果说想要的朋友依然是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刚才说主持人想要送祝福的那位朋友，他说哎呀，主持人刚才在隧道里没听见，能不能再重说一遍。好的，没问题啊。他说我想送祝福给我的先生赵飞，希望他工作顺利，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现在先生是不是正开着车呢？看看他的嘴角有没有上扬呢？哎，我也祝福你们两个能够甜甜蜜蜜啊，继续好好过日子。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四月流逝，一定要加上。

0: 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政委武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假期出行请提前检修车辆，规划好行车路线，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保持好车距，不超员，不超速，不占道。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4支队全体民辅警在岗值守，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平安相伴旅途，文明守护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十一假期的特别节目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你看这个深思问路全南高速口开着吗？然后石头问了说这个邯郸到石家庄哪个高速口能上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问这个高速上的一些通行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如果有任何关于高速上的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路况通行情况，或者找充电桩，哎，您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微信的视频号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哎，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呢就会在线的实时为您查询高速路况，还有比如说您规划一些路线做导航，或者高速的一些通行画面，比如说您想知道前面为什么拥堵是吧，这些画面都是一键触达。而且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来互动留言，可以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另外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这个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呢，继续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然后只要您回复电影之后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到那儿之后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3张电影票。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啊还有答案啊都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朋友，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电影两个字。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7: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8: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9: 车
8: 检查过了，
9: 油
8: 加满了，
9: 钱
8: 带够了。
9: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8: 什么？
9: 打开992交通广播，
8: 出发喽！
0: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6: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

0: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啊都留言互动了，但是我看发送最多的问题呢还是说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您发高速路况的这个位置，您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这是跟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啊联手打造的一个高速出行的直播间，您在里面有任何关于高速上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答。另外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小众的一些小城的旅游目的地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我看到有人说这个清河，他说河北豫县必须提名，我还在这儿看过打树花呢，塞外千年古县，真的看这个非遗打树花特别的震撼。真的，我到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我没有亲自看过这个打铁花，就是像要不说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特别伟大的，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绚烂的烟花，然后这个打铁花是吧，我觉得是比烟花，反正我在电视上看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看，我觉得真的比烟花还要美还要好看。确实这样的小城小镇啊，小的旅游目的地啊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有很多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大家您还有什么推荐吗？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持续的聊一聊。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葡萄架下的微醺时光，秋日的葡萄架下，果实低垂，光影斑驳，风吹过藤蔓，想轻轻拨动琴弦，把秋天酿成一杯温润的酒。秋天是成熟的，也是沉静的，它不急着喧哗，只把美好一点。

点交到我们手里。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慢下来，看一串葡萄，等一阵风来，听一段旋律，把时光过得从容，把日子过得丰盛。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

0: 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的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国庆档里还有一部特别走心的电影《国色生香》，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10月1号上映，把镜头对准了常被忽略的一群人——中老年女性。影片讲述他们在人生下半场勇敢做出第二次选择、彼此支撑的故事，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回家陪父母，如果爸妈愿意，不妨带他们走进影院，看一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荧幕上的故事或许就是他们生活的缩影，陪父母看场电影，再陪他们聊聊天，这大概就是假期最温馨的打开方式。假如您想免费看一场电影，不要忘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二字，就有机会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兑换券。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十一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8: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992，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各位下午好，我是浩成。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继续陪伴着大家。跟大家聊到了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哪些小城、小县城或者是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啊，这个不仅是一些像是故宫啊、长城啊、西湖啊这样的知名的热门旅游景点比较火爆，那同样有一些往常不被人熟知的一些小地方，哎，游客量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你知道哪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小地方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他说来我们河北沧州旅游啊，沧州它是小众旅游目的地。怎么说呢，我觉得沧州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可能算小众，但是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应该不算小众。哎，只要是河北人是吧，都能说出来沧州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大铁狮子啊，然后这个吴桥杂技。哎，不过说实话啊，我还真的没有正儿八经的在沧州玩过、旅游过，哎，都是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路过过。那这位朋友，您可以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假如说让您做一个导游的话，去沧州，您都推荐去哪儿玩呢？来看看小文，他说：“说我推荐云南的芒市。”那边呢有很多泰式的一些佛塔和建筑，满满的东南亚风情。哎，确实啊，就是你像芒市啊、德宏那边是吧，还有包括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其实知名度比较高一点，就是在云南省的东部，就是西南部和南部的地区，我是非常大推荐大家可以冬天去玩一玩的，像芒市啊、西双版纳那儿，就是你看冬天咱们河北省零下十几二十度的都有，但是人家那儿呢是零上二十多度，他那儿就是非常接近于热带气候啊。然后像是想品尝一下这个东南亚美食，就是或者是那些傣味的美食，可以去那个云南的南部去逛一逛，吃一吃，看一看，玩一玩。我觉得冬天去的话非常不错，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你像冬天有很多人只知道往三亚跑，你花费高不说吧，是吧，这个体验感可能当然体验感也不错，玩的肯定也不错啊，但是他人多呀，对不对？你想想你过年假如说去三亚，那你可能很多旅游项目都玩不成，但如果是去芒市啊或者德宏那边是吧，那这个没那么拥挤，第二体验感我觉得因为人少嘛，我觉得体验感相对可能会好一些。然后阿美说江西婺源呢算是小地方吧，小是小，但是它季节性很强，油菜花开的季节江西婺源是人山人海。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哎，这个您推荐的一些小地方，带引号的小地方的一些旅游目的地。然后另外很多朋友啊都在微信平台上在问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各位是这样啊，如果说您想了解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大家平时留言互动那个地方，您发送直播或者是路况这两个词都可以，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视频直播间啊，然后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啊、做导航啊，还有高速通行的画面啊，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另外呢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留言呢，您报路况送祝福都可以啊，就有机会可以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0: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

0: 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 Tim， 我推荐我的家乡太行泉城美丽邢台
6: 信都鹿罗镇的鹰潭古寨。这里石墙错落，古意绵长，村落定型至今呢600多年，67处院落，509间房的规模呢，使之是外看3层楼，近看不是楼，和贵州的苗寨非常相似。这里的海拔呢比邢台市区高700米，所以啊，您赶着早晚来这儿呢，还能体会到丝丝的凉意。
5: 鹰潭古寨不仅是北方小苗寨，还是新中国的金融摇篮暨南银行的旧址。今年在咱们河北卫视热播的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的原型地也坐落在这里。如果您进入到暨南银行旧址这个红砖小院，会发现墙角有个不起眼的豁口，下面藏着一个地下室，当年革命先辈们就把印钞设备秘密封存在这里，用打游击战的方式印制暨南币这种稳定边区物价的金融子弹。鹰潭古寨的古意色彩，红色根脉，可能真的不是说我的语言就能给大家描述完整的，所以很希望大家趁着假期好好去感受体验一下。您可以自驾，但我更推荐您啊尝试骑行前往，因为现在在我们邢台大力建设的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上，鹰潭古寨就是其中一个驿站。这么一个111公里的骑行赛道，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的邢台大峡谷景区。沿着这条道路，大家可以经过百泉渊水公园、七里河、抗大旧址、邢台大峡谷这些知名的景区，一路从城市骑进太行山深处。再加上我们邢台现在在建设骑行友好城市，配套的公交随车专线、骑行驿站都是体验感拉满。这逛完了景，骑完了车，饿了吃点啥？我推荐大家尝尝我们邢台的特色涮鱼，先吃这酥脆的炸鱼块，再把这鱼块在酸菜锅里一涮，蘸点这麻酱跟蒜泥醋，再涮点自助的青菜，那种悠长的回味直流口水啊！心随泉涌，与你相逢，欢迎大家来邢台游玩。
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4: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
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我爱假期，
4: 让心灵放轻松，
0: 让耳朵去旅行。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假期啊，这个做了12天兼职的一位大学生朋友，他还说了，说在假期里我还中了咱们992大家帮的这个钥匙扣和车贴，非常的开心。真的不容易啊，真是我们忠实的听友。你看在外面

做着兼职，然后还听着我们的节目，还跟我们留言互动，哎，还能中到我们的奖品，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另外还有朋友跟我们聊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哪些小地方、小城或者是一些小县城比较好玩，您比较推荐的。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大刚，他说我觉得河南浚县不错，也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浚县古城保留比较完整啊，我觉得非常适合喜欢人文的朋友。哎，确实啊，这个古城有一些古城还是真的非常值得一去的，咱远了不说，你就比如说正定古城，对吧，它的一些寺院寺庙，哎，就是你如果是走马观花的去看的话啊，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你这个时候去一些有一些历史文物古迹的一些地方，您啊，我建议大家就是找一个导游，给您好好的讲解一番。因为像这种地方的话啊，千万不要只看它的建筑啊，虽然说那些建筑也很漂亮，但是一定要了解它背后。

10个大项22个小项比赛，其中呢获得了15枚金牌、5枚银牌、1枚铜牌，有多个项目都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也是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一个良好发展态势。那本届亚运会必须要说的啊，也是最闪亮的明星之一，河北的13岁的游泳小将于子迪，也是被评为了这届亚运会的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震惊了，不能说亚洲泳坛了，震惊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呢，是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而且她还打破了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的赛会纪录。所以说小孩姐于子迪真的是未来可期，这届的亚运会可能只是她的一个起点，我们期待着在今后的这个世界大赛上，比如说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还能够看到她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除了于子迪之外呢，我们河北游泳的领军人物李冰洁啊，这是3次征战亚运了，斩获5金，也是表现了强大的统治力。他呢在女子400、还有800、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当中全部都是蝉联冠军，同时呢还是中国2项接力的冠军。所以说河北的游泳有李冰洁，有于子迪，真的也是未来可期。那国乒啊，我们也有这个绝对的，算是怎么说呢，在国际大赛上有着非常强统治力，而且粉丝数量非常多的孙颖莎，她呢参加了乒乓球的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了1金2银。可能这个成绩啊，对于孙颖莎的很多的球迷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确实这个亚运会期间，孙颖莎也是饱受着伤病的困扰，而且她确实很累、很疲惫。所以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能拿到1金2银的成绩，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还有一名运动员是咱们河北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孙思贝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枚金牌，因为他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我们中国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除了以上说到的那些啊，这个我们河北还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届的名古亚运会上都是熠熠生辉、闪闪发光。相信有了这次亚运会的经验啊，我们河北的运动员们啊，以后的表现会越来越好，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一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成绩。另外，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省的运动员将会全面进入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们在洛杉矶能有好的表现。

992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1到28度，西风微风。承德晴，6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5到21度，西南风微风。秦皇岛晴，9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9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8到26度，东北风微风。沧州晴，10到25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2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1到27度，东风微风。邯郸晴，13到28度，东北风微风。北京晴，11到24度，北风微风。天津晴，13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3到23度，东南风微风。郑州晴，12到26度，西北风微风。济南晴，14到27度，西北风微风。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整体的省内高速呢，通行的流量密集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管控措施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梳理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呢，石家庄辖区呢，石家庄北下道口呢，明显流量比较大了，但是目前呢，石家庄北、石家庄南以及石家庄东，这还有石家庄西这三个这四个端口站的话，整体没有什么管控措施，但是周边的话呢，像京港澳高速现在北行方向的话，只有藁城新华路和藁城北这两个站口可以上小车，其他的沿线站口呢暂时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京银高速还有同也以京银高速是栾城和赵县石家庄方向关闭，其他的站口呢是只允许9座以下小车上道。黄石高速呢藁城东晋州的双向站口关闭，新集东的黄化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的藁城北、藁城新华路的北京方向站口允许小车上道，其他的站口关闭。横溪高速是高邑北到赵县产业园之间的衡水方向站口关闭，京昆高速的大理岩以及井陉矿区双向站口关闭。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北行方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现在如果在保定的朋友呢，只能从保定南口上道了。其他的定州南到健康城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都是关闭的，金石高速的定州东到高阳北之间的站口关闭。邢台邯郸辖区呢，京港澳高速目前只有沿线邯郸的北京方向站口允许9座以下小车上道，其他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行方向站口关闭，衡高速衡水方向站口关闭，青银高速是石家庄方向宁晋到清河之间的站口关闭。衡水的话呢，大广以及深州的黄石的深州西、深州东的黄化方向、武强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还有就是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首都环线高速的关南、关东双向站口是关闭的。沧州辖区呢，京台京沪高速北京方向

0: 西到赤柱庄的双向还有沧州到黄花南的黄花方向站口都是白车会少一些。京汉高速呢，目前主要是双向管控货车，在189公里处，也就是在滦州服务区附近呢，前期有事故，所以导致这块环线两三公里。秦岭高速天津方向除了昌黎南其他站口关闭，承德辖区大广高速城赤段龙华温泉承德方向七家两家头沟的双向站口是关闭的。
1: 张家口辖区呢，主要是在京藏高速北京方向的东花园以及金星高速北京方向的沙城东这些站口暂时是关闭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呢，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或者是货车来通行的。详细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查询。我是高速零零七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张晶。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嗯，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
6: 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7: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8: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9: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1: 各位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发言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 杜绝桃园超速，疲劳驾驶，如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
1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13: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4: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
13: 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 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5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浩成。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关心高速上的通行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想要查询实时的高速路况，一定要点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啊，回复这两个词，然后呢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询路况、做导航，然后高速的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实时可以看到。然后直播时间啊，在十一假期期间呢，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所以各位，您想要查看高速上的实时情况啊，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或"路况"这两个字。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三张电影票。这三张电影票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记住啊，各位，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

另外，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广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也是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郎沧高速的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京昆高速东光服务区北京方向，京沪高速东光服务区北京方向，大广高速威县南服务区大庆方向出现了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呢可以选择这个站点进行充电，然后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充电。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易是这个字母易啊，小写字母易啊，易充电小程序实时的查看充电桩的位置，还有充电桩空闲状态，还有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充电桩。那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为大家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的问题，可以咨询现场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3116667571703116675717。03116667571717。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充完电之后无法拔枪，该如何处理呢？不知道您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充电结束之后，啊，这个请等待结算，然后充电桩提示完成之后再操作这个，它的拨枪啊归位。过早的这个拔枪的话，可能会导致充电枪的解锁失效，出现这个锁死的情况。如果说这个遇到无法拔枪，可以再次尝试启动充电之后再结束充电，但仍然无法拔的话，可以联系这个站内的服务人员进行指导的解锁。

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8: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临近尾声，高速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很多热门路段很容易出现长时间排队缓行。想要躲开大流量拥堵，错峰返程是最好的办法。尽量避开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车流最高峰，可以选择清晨早一点出发，或是晚间车流回落之后再踏上返程。出发之前持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及导航推送的实时路况信息，提前规划1到2条备选绕行路线，避开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互通路段。上高速之前把油箱加满，在车上备好饮用水、简单零食。高速路上遇到车辆排队通行，切记不要驶入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如果途中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从容返程，平安回家。
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9: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爱。
9: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我爱假期，
9: 让心灵放轻松，
0: 让耳朵去旅行。
10: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好，我是浩成。今天已经是10月6号了，我们的假期马上就要结束，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今天迎来了返程，或者有的朋友已经是回来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玩的怎么样，累不累啊？回来之后睡眠状况怎么样呢？或者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一样啊，比较认床，一出差啊，一出门玩啊，就容易失眠睡不好。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睡眠的问题非常的重视，然后很多人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这每天睡眠质量不好啊，人家都说了要睡够8个小时，我现在都有睡眠焦虑了。其实确实睡觉这个问题啊，是我们对身体健康影响很大。

0: 是感觉身体比较虚弱。你看啊，这个国际期刊《自然》当中就刊发了一个研究，就发现了睡眠时长过短或者是过长，哎，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小时，哎，身体衰弱的风险是最低的。那这是不是就告诉我们，黄金睡眠时间可能不是8小时，而是7.1个小时呢？对，确实很多人觉得8小时才是健康的，但是啊，结合多个领域的权威研究啊，最终指向同一个，就是黄金睡眠时长就是7个小时左右。哎，这或许是最契合我们生理节律的一个睡眠时长。它都有哪些好处呢？睡7个小时左右啊，全身的器官衰老的是最慢的。然后睡7小时左右呢，胰岛素敏感性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心血管风险更低了，还有就是全因死亡风险也降低，还有大脑的认知功能更好。所以说记住啊，这个我们最佳的睡眠时间不是8小时，而是7小时左右。那怎么样养成一些好的睡眠呢，或者是好的睡眠习惯？咱们尽量固定作息，是吧？每天晚上比如说固定11点、12点上床，最好别12点啊，11点多、10点多上床，然后睡7个小时左右，每天是吧？这个6点左右起床，然后睡前呢，尽量远离一下手机，还有就是晚上不要给肠胃添负担，你临睡之前的3个小时，咱就尽量不要吃一些东西了。那如果说觉得自己的睡眠有很大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一些褪黑素啊，甚至可能开了一些安眠药啊，都没有太大的用处。那如果说遇到睡眠障碍的话，千万不要轻视和忽视它，赶紧及时就医。总之，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睡眠。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呢路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天呢也是国庆节假期的这个返程高峰期，特别是像环京津高速路段的京津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京哈高速呢在北京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秦皇岛站附近、秦皇岛北站附近都有车都缓行情况。秦皇岛府站、秦皇岛站、孟姜站北京方向关闭，山海关古城站上道口呢是双向关闭。京沪高速进京方向流量也比较大，目前呢在与京台高速互通附近的北京方向沧州北站附近，还有是吴桥服务区附近与韩港高速互通附近的北京方向都有车多缓行情况，而且沿线收费站口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北京方向关闭，青县站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速。京港澳高速的石安这一段目前呢是在邢台服务区附近永延北永延站附近石家庄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有缓行情况。邢台地区这个站口北京方向关闭，在邯郸这边呢是只有邯郸站的石家庄方向只让九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邯郸这边的其他站口往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情况。在京港澳的京石这一段沿线站口是往北京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目前在大广高速北京方向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国安站附近、任丘服务区附近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枣强站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沿线收费站口大多站口呢也是限行所有车辆上道。那目前其他的路段呢也是流量比较大，特别是首都环线高速往密云方向啊也是有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全天候直播，大家呢可以随时到直播间进行路况的咨询。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当前呢是国庆节假期的返程高峰期，京津方向流量比较大，车流密集的路段呢也是事故的高发路段，特别是在互通的汇入口、收费站出入口以及服务区出入口的这些点位，我们一定要格外留心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也祝大家国庆快乐，返程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介绍和提醒，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信息。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一转眼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状态，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或者户外活动。需要关注的还是气温，眼下白天体感舒适，像是明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能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早晚时段寒凉感明显，明天早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附近，北部的张家口和承德仅有6度左右，昼夜温差大，穿衣方面一定要跟上节奏。晴朗持续，降水少，干燥问题会非常突出。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20%，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时林区草原的火险等级也居高不下，去往林区草原游玩要遵守当地的防火规定，严防火灾的发生。好的，目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啊，这个高速的免费通行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的免费通行时间截止到明天，就是7月10号的24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高速交警石家庄大队的胡国峰警官，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路况。胡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那您所在的位置现在辖区里面的路况怎么样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我现在咱们巡逻到京澳高速271公里处。目前咱们辖区啊，京澳高速北行的车辆特别大，基本上是满负荷运转，断面流量将近600辆。就是属于这个车型是一辆挨一辆的一个状态。
1: 那现在确实已经是到了这个返程高峰的时段了，路上的车比较多，那有没有一些提醒给到司机朋友们呢？
4: 这个提醒广大这个司机朋友吧，就是返程的时候车辆比较大，说这个大家呢一定就是全神贯注的驾驶，别占道，也别随意的变道，避免车座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只要你车能动，不要考虑保险的问题，要尽快的这个移动到不妨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人撤离到路边，然后再报警。就是生命总会比这个财产更值钱嘛，就是这个生命无价啊，不要在路中间或者车道内来这个处置事故，等待交警到现场。
1: 没错，谢谢胡警官的提醒。那现在这个路上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想问一下胡警官，那今天的这个高峰预计会持续到大概什么时候呢？
4: 预计持续到晚上八点左右。
1: 得到晚上八点左右啊。那明天呢？明天是不是全天的车流都是比较处于一个高峰的状态？或者说，明天什么时段的车流量大概预测一下会是最大呢？
4: 明天预计上午10点到12点，是个高峰时段，下午是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左右，都是一个高峰时段。
1: 看来明天这个车流量可能比今天还要更大一些，是吧？
4: 是的，是的。不过也请这个主人还有这个广大乘客们放心，我们交警呢，高速交警也全力以赴，基本上都是在每2-3公里就布足警力，一旦有事儿，我们会就是群众即呼即到，确保咱们所有的受困群众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胡警官，你也辛苦了，谢谢，再见。
4: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了，刚才胡警官也跟大家介绍了他所在的辖区啊，就是在南绕城高速循环化工园区站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以后。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有时间啊，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能可以看一看能不能错峰出行。好了，更多的一些路况情况也这个呼吁各位的我们的听友们啊，您如果走在高速上啊，比如说哪儿出现了拥堵或者是事故的情况，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9: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 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10: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9: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五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大家傍晚好啊！我是主持人浩成。刚才我们整点导航的时候，我好像是说错了个日期，是吧？你看微信平台上“努力奔向目标”还有“越努力越幸运”这两位朋友都提醒我了，这两位努力的朋友提醒我了，他说主持人刚才好像说错日期了，10月7号你说成了7月10号了。哎，这真的是嘴走在了脑子前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什么意思，就是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10月7号明天晚上的24点截止，是以这个车辆驶离高速的时间为准。韬光养晦给我们报来一条路况，他说992报个路况，行唐县长乡村灵寿路这一路段啊堵车了。哎，这是村里堵车了吗？这是为什么呢？是有急吗还是怎么样？另外我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在问这个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确实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一直给大家来关注这个高速路况，确实现在已经是到了返程的小高峰了啊。那如果说你想实时的啊，就是及时的查询到哪条高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啊您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十一假期期间从上午的九点

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两点到六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就可以进到直播间了。在直播间里，您可以直接在这个互动区来留言，比如说问哪条高速开没开，哪个站口怎么样啊，堵不堵车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总之关于高速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那主持人呢会在线的为您查询实时的路况，比如说还可以做导航，然后比如说哪儿出现了拥堵事故，我们的这个画面监控画面都可以一键触达。另外呢，在即时新闻直播间里互动留言的话啊，这个报路况送祝福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我看现在好像回复电影的人并不是很多了，大家都是比较关注路上的情况。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话啊，欢迎各位您在这个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三张电影票，而且这三张电影票呢是全省有百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它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每个城市都有啊，总能找到一家离您近的，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效期截止到12月31号。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观影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和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其中吧。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

0: 等您来。
1: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3: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董董，我推荐我的家乡张家口。说起张家口，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张北草原天路，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处小众打卡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第一个推荐公园闪电湖京北湿地公园，辽阔湖面连着青青草原，牛羊就在岸边悠闲吃草，傍晚落日铺满湖面，金光粼粼，风景特别出片。不用挤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吹吹坝上清凉的风，看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散步放松。第二个地方一定要来涿鹿皇帝城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漫步古城遗址，逛逛中华三主堂、皇帝泉，五千年厚重历史，带孩子来可以长知识，感受塞外的历史底蕴。逛完风景呢，咱们再说说张家口坝上不能错过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就是坝上羊肉，来到这儿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外皮烤得金黄酥脆，滋滋冒油，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一点都不膻。再来一份手把肉，清水煮熟，最大程度保留羊肉自带的奶香味，蘸上咱们本地现做的韭菜花，一口下去鲜香十足。天冷的时候涮上一锅羊肉火锅，锅里简单放上葱姜清水，薄切的羊肉下锅几秒就能熟，捞出来蘸上麻酱，满嘴油香。除了羊肉呢，油面也是张家口的灵魂美食，油面窝窝，油面鱼鱼，配上鲜香的鸡蛋卤、蘑菇肉卤，筋道爽滑，是咱们本地人顿顿都爱吃的家常味道。饭后再来一块香甜的麻饼，有红糖、白糖两种口感，外皮酥软，内里馅料香甜，当作小点心刚刚好。张家口既有湖光草原，又有千年人文古迹，好吃好玩，自驾周末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来造一口诱饵。
4: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5: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6: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7: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自己。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9: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那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走在高速的返程路上。那如果说您是电动车的话，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是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的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是提示您，目前郎沧高速木门店服务区廊坊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京昆高速定兴服务区北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百乡服务区北京方向，还有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

0: 您可以提前选择这个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另外呢，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暖心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这个充电的问题，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解决，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3116675717。另外还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啊，提前查看充电桩的这个空闲还是忙碌，更好的可以规划行程。首先打开易充电 APP 或者是易充电小程序，在顶部呢可以直接输入您计划充电站的一些名称或者是服务区进行搜索，并且点击进入您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界面，然后点击页面当中的更多功能按钮，就能够清晰地查看您当前所在的站点所有充电桩的运行的状态、充电的进度以及占用的情况。如果充电枪已满，可以优先选择对向充电站的充电，或者是出发啊，这个出发前啊，提前在这个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来查看一下高速出入口就近的城市站点的明细，来前往这个城市站充电站，让您的旅程充电可以更省钱也更高效。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提供的路上的情况啊。风说了说，这邯郸绕城高速到石家庄出口 1.5 公里处，怎么是一动也不动的状态呢？哎，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是单纯的车多，还是前方出现了一些事故呢？另外还有就是吃酸梅干变超人，他说西柏坡这一块为什么堵车呀？确实现在这个因为返程高峰嘛，所以高速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出现事故，只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堵车，大家在高速上需要多一点耐心。雨像各色的脸上，
1: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3到28度，承德晴，6到26度，张家口晴，8到24度，秦皇岛晴，11到26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廊坊晴，12到27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5到28度，衡水晴，16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3到26度，天津晴，15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6度，郑州晴，12到28度，济南晴，15到28度。石家庄这一时段的 PM2.5 指数为4，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属于优。另外现在是这个国庆假期啊，有些朋友可能也需要走亲访友，那这个时候咱们不能空手去啊。那国庆假期最后两天，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爱商城的爆品王。第一款爆品就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这款鞋呢，首先它是鬼冢虎的，算是一个潮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还有一个就是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这个鬼冢虎是从他们家这个经典的虎爪纹复古鞋型开始的。它呢不像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而且这款鞋子啊，它的鞋底设计的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还强，包裹性很好，但是也不会挤脚趾头。 主要价格非常的合适啊，是奥莱直发，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的活动价呢只需要284.13元。两种版型可以选，绑带款、一脚蹬款，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颜色非常多，一共40多个配色，尺码也非常齐全，36码到45码。如果说各位想要的话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双鞋，看看自己喜不喜欢。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284.13，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第二件商品，就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首先，古井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这个全国白酒评比会上，都是蝉联了金奖，而且4次夺魁。那这款50度的浓香型白酒啊，它的度数非常符合咱们北方人对于度数的或者是口感的那种偏好。然后主要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长城金秋福利价，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呢一箱是6瓶，一箱6瓶多少钱呢？只需要199块钱，而且您还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爱长城详情页啊，领一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福利券，减掉50块钱之后，到手价149块钱，平均这一瓶还不到25块钱呢，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说大家想要下手下单的话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992免费观影福利，10月全新升级，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3张电影票，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听歌忆长征火热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3支队政委赵阳。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提示广大驾驶员遵规守法，安全驾驶，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严禁违法停车，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确保行车安全。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2: 交通992。
12: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12: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3: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九九爱。
12: 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13: 我爱假期，
12: 让心灵放轻松，
13: 让耳朵去旅行。
0: 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旅游的事儿啊，因为国庆七天的长假，大家的一个主题好像就是旅游。那说到旅游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开场跟大家说了一些小城小地方，但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啊，国内可能已经盛不下我们了。就是2026年国庆啊，旅游有一个名场面，有一句话特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叫什么呢？聚是一栋楼，散是满地球。就是你在这个国庆假期，全世界不论任何角落，你都能偶遇中国人。就是咱们什么呢？平时各自上班，各自忙碌啊，聚是一栋写字楼，一到国庆放假，散是一整个地球。而且有的网友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呢，说放假的中国人呢好像就是像那个泡发的木耳一样，哎，一下子就铺满了全世界。确实提到了这个出境游啊，这个往年的出境游很多的一些热门啊，大多集中在东南亚或者是日韩，是吧？但是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不一样，就感觉中国人的这个旅行版图啊铺满了整个地球。就是你能想象的和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冷门的角落都有咱们的身影。你比如说在挪威的弗罗敦群岛啊，这个岛上呢仅有20000人啊，就平常是一个怎么说呢，人不太多的一个小岛。然后这个国庆假期直接被咱们中国游客怎么说呢，占领到堵车，岛上的中餐厅天天爆满。然后比如说出海观光的船，除了船长是本地人啊，剩下几乎全是中国人。还有你像土耳其的地下城，是吧，满眼放去全是讲普通话的游客。还有在帕劳海底啊，有网友调侃说这个水下的中国人呢感觉比鱼还多。确实你看今年的国庆啊是实打实的超级长假，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个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的话，你可以休13天，然后叠加上免签政策的一些持续扩容，包括汇率友好，所以说直接带火了长距离的出境游。各大平台的数据也非常直观啊，2026年国庆的出境游搜索热度环比暴涨260%，像是欧洲、澳大利亚啊，这样的一些长线游的产品热度翻了3倍。然后你像是一些小众的啊，相对来说小众，像巴西、葡萄牙、匈牙利、比利时这样的一些目的地，预订量涨幅超过80%。然后还有像冰岛、希腊、瑞士、意大利这样的一些网红欧洲国家，酒店预订量也是同比翻倍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每年国庆刷屏的全世界都是中国人，我觉得看似像个段子一样，实则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力的一个真实写照。你像免签的国家是吧，在陆续的扩大，在变多，然后出行越来越自由，消费越来越理性，眼界越来越开阔，所以说这也导致了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人这选择了出国出境的长途游。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聊一聊啊，您有过出境游的经历吗？去了哪些国家呢？好玩吗？有什么推荐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0: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2: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跑高速，轮胎的状态直接决定行车安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胎压，不能仅凭肉眼目测轮胎瘪不瘪。测量胎压一定要选择冷车状态，车辆行驶之后轮胎升温，胎压数值会随之升高，测出来的数据并不准确，最好停车静止3个小时以上再检测。胎压标准数值可以打开车辆壁柱位置的名牌查看，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会增加高速行驶的爆胎风险，备胎的胎压也不要忘记一并检查。仔细查看胎面，看看有没有裂纹、鼓包、钉子扎入，顺手剔除镶嵌在花纹里面的小石子。轮胎花纹深度低于1.6毫米就已经达到磨损极限，不适合跑长途高速。高速途中如果长时间行驶，让轮胎自然降温，千万不要直接用冷水冲轮胎降温，把好轮胎这一关，安心跑完全程。
0: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

0: 992我爱假期之假日逍遥游，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互动，先来关注一下路况。默默告诉我们，在北二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快到檀固大街的这个下口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啊有一辆车抛锚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些。另外笑看浮华苍生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啊，他说就在刚才正定园博园大街这个园博园西门这一块啊，我看见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全程在那儿低着头看手机，而且在机动车道上走，头呢一下也不抬也不看路，这要出了事故怎么办呢？确实你说就是遇到这种交通意识比较淡薄的人啊，就是咱们就尽量先离他远点，然后也劝一劝咱们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家人老人孩子啊，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你像这种骑着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还不看路，你说这个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啊，真的挺危险的。另外613他说了，说主持人你好，我的车亏电了求助，能不能帮我问一下附近有没有人呢？当然没问题，但是前提是您得告诉您的具体位置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对，大家如果有亏电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把您的位置和联系方式啊都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给您广播一下，会有人给您去救援。然后还有朋友问这个路况怎么反馈啊，啊就是在这儿反馈啊，您在这儿呢就我们就能看到了。另外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上的情况，确实看出来今天是返程高峰了。你看这位叫 Rose 啊，他说高速平山口为啥不让上啊，还有这位朋友说衡水高速口可以上吗，然后这位刘刘刘他说晋州到石家庄的高速能上吗。各位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有高速上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您各位啊在这个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我们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啊这两个词，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在那直播间里边呢您可以发送问题或者是询问的一些路况啊，在直播间里边实时互动，主持人看到之后呢就会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而且高速的通行画面，高速上的画面都是一键触达的。另外呢您要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比如说报路况送祝福，还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真的已经是到了返程高峰了，现在高速上的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第一，我们要在高速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千万别争道抢行，还有一个应急车道千万不能占用，就是在高速上堵归堵，但是平安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返程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那这一时段的我们的假日逍遥游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下一个时段将由佳音陪伴着您。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风林尽染，山河入画，秋深时枫叶像被晚霞点燃，层层叠叠的红从山脚漫到山腰，又从山腰漫进心里。秋天不是一幅静止的画，而是一段流动的诗。风过林梢，叶影轻摇，山河便有了层次，秋天便有了温度。这个秋天，愿我们都能在歌声里遇见一片枫林，遇见一段远山，也遇见心中那份辽阔与宁静。
3: 飞起来，飞过来，飞进我深深心怀。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好，18点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我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我是佳音。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那现在呢？此时的返程高峰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整点导航，我们来连线一下高速交警高义大队的陈志普警官，了解呢目前西元高速石家庄南收费站的通行情况。陈警官您好。
1: 你好。
0: 嗯，陈警官辛苦了，那现在呢还坚守在工作岗位。因为石家庄南收费站呢是往往大家经常会选择的这么一个收费站，此时这个站口是不是忙碌？目前呢就是您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高义大队辖区包括石家庄南站车流量不大，上下站口通行顺畅，无压车，无事故。
0: 嗯，那此时此刻呢高速的通行情况，您辖区呢目前的状况还是不错的。今天呢是10月6号，明天10月7号已经是高速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您来预判一下明天的高峰时段会出现在哪个时段？
1: 明天上午会出现在9点至11点，下午会出现在2点至6点。
0: 在这个高峰时段呢，往往它的这个高速路况的特点是什么？有什么提示吗？给大家。
1: 就是给大家提示，通行高速公路，请勿随意变道、变更车道。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请牢记三句话：车靠右边停，人到护栏外，打电话报警。
0: 嗯，
1: 好的。
0: 好嘞，谢谢陈警官的提示，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您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传递，辛苦您。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哈，因为咱992晚高峰的听友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曹先生他的位置呢在石家庄高营大街衡中路的东南角万科翡翠书院售楼部附近，如果您可以呢对接电瓶的话，您给曹先生打一个电话，14703381853 14703381853。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呢是8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另外提醒大家，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假日导航。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九九二国庆光影日，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想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一定别错过电影《四渡》。影片聚焦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在约40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之下穿插迂回，绝地求生，书写下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影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等实力演员主演。除了影院拍片，全国各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展映也在持续进行，红色光影重现，值得全家一起走进电影院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国庆光影日，九九二陪您看好戏。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9: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2: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傍晚六点，晚高峰如约而至。那今天的晚高峰呢，和往常不太一样啊，它是假期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992午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国庆假期已经差不多走过第六天了，那今天和明天呢是全国集中返程的高峰。现在这个点儿，我猜测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刚把车开上高速，可能是刚从景区往回赶，也可能正拖着行李准备到火车站。所以接下来呢三个小时，992假日晚高峰将陪着大家，路况在耳边，资讯在耳边，佳音也在耳边，让旅途不再孤单。无论此时此刻您在路上还是在家中，希望大家呢在边收听我们的992假日晚高峰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参与进来，比如说可以给我们提供路况，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呢您的假日旅途，也可以给我们分享轻松的好心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可以随时说话。我们有几种联系渠道您记好了，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场外为您服务的是我们的编辑孙丽。另外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发信息和我们来互动。发信息的话呢，首先您可以选择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下载了吗？如果下载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找到了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尽管呢今天我们不涉及到下班，但是在路上在家里，只要是您的假日休闲时光有得空闲的时候，都可以随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在打卡留言帖上呢随时发送信息。现在呢看到尽管是假日哈，我们的很多的忠实的粉丝好朋友已经来到我们打卡留言帖了，像千年古丽树，他呢还说呢在头六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他说大家好，打卡稳高峰，现在西行方向太晃眼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有墨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戴上墨镜啊，没有的呢您就放好遮阳板。但是现在呢感觉窗外已经暗了很多了，但是天色暗下来之后，您别忘了打开行车灯，尤其是在高速行车的朋友们，视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车速不要太快。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位5110用户名5110的这位朋友，还有战神啊等都在说啊，打卡晚高峰玻璃水儿。对，今天啊，如果说大家呢没有在路上，没必要呢，非得要给我们发高速路况或者市区路况，你也可以啊，给我们发一发您假日的一些见闻，还有跟我们分享呢假日的休闲心情。当然了，就您直接发玻璃水儿三个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幸运奖品的争夺当中啊。我们最后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由九九爱商城为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在这里啊，不仅是可以发文字的信息了，图片、音频、视频的信息都可以。现在呢好多听友啊也都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发送高速，然后呢想查询我们的高速路况，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发动我们992的听友，如果说您在高速上通行的话，也记得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个站口呢目前是封闭状态，或者说呢因为车辆大哈刚刚封闭，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呢信息互通有无，我们好提醒其他的晚高峰的听友。无论如何，大家的返程呢，都希望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心旷神怡，我推荐我的家乡保定，保定的驴肉火烧、猪肉灌肠、猪肉焖子、手洗面筋豆腐脑、老豆腐、火烧拽肉、玉米面、烙饼卷小鱼儿、猪血发糕、贴饼子熬菜、六山药、烙饼卷腊肉等等。景区方面，我给大家推荐两村一镇大基店古镇。保定西南郊有着一个3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如今是国家4A 级景区。村里有古戏楼、碑刻等28处文化遗迹，可以体验民宿陶艺，享受慢生活。两村

0: 富平盘古村，藏在太行山坳里的石头古村，唐河赵村而过。这里几乎没有商业化，至今还住着原住民，沿街只有山野菜的编荆棘篓的老人，非常原生态。富平骆驼湾村可以体验太行山居晋冀交汇建筑风格，民宿保留了清水瓦、木挑梁、花格窗、石板院、黄金墙的特点，既古朴又保证了居住品质。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我爱清晨醒来，屋外的鸟语花香，推开窗就是阳光。
7: 我爱走在秋日田野，感受秋风的凉爽。
8: 我爱架起相机，记录每个难忘的瞬间。
9: 我爱我的背包，它陪伴我每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甩开一切烦恼，在假期里寻找最真实的心情策划。992，我爱假期。

九九二，我爱假期，假期就剩最后一天了哈，我们国庆的假期七天长假呢，所以说我们要且行且珍惜。我们的这位听友呢，假期估计没有休息吧，向往未来。他说打卡佳音晚上好，假期呢我去兼职了11天，明天就该开学了。哦，您是一名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利用假期呢能够出去丰富一下自己的经历也挺好的啊。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呢，包括研究生，其实呢在这个假期，尤其是在寒假暑假的时候，并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放空放松的时间，放假的时间，而都是利用这个完整的时间呢去充实自己。笑看浮华苍生，他说打卡晚高峰，我已经到家了，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啊。尤其是假期外出游玩或者走亲访友的朋友，是不是觉得回到家了之后才觉得，哎呀，彻底的放松了啊？感觉游遍千山万水，最后呢还是家最安逸。同时也欢迎苍狼之水，还有草莓泡泡等等，包括雨后的彩虹，还有用户名尾号是1749等等众多的好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小村庄的这种安逸休闲惬意的生活，突然就觉得哎，这个风缓缓吹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彻底就放空了。还有这位一路上行，他说打卡晚高峰，是我们也祝愿的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路畅行。但是啊，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发现大家咨询高速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哈，现在呢有一些高速路况还是呢有及时的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比如说目前京哈高速秦皇岛站，因为车辆比较大，秦皇岛站附近272公里处北京方向，目前呢车辆是缓行大约有3公里。还有京哈高速在千安站附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目前因为车辆比较大，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另外呢，还有就是甄子镇站，目前也是车辆大，甄子镇站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哦，还有唐山北站，唐山北站目前呢也是因为车辆大，双向都是禁止货车上道，所以说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了。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返程高峰这两天已经来临了，所以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也是发布了出行提示，大家一定要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出行提示当中呢，首先做了一个分析，说啊，这个10月5号开始，部分的长假出行车辆就开始集中提前返程了，预计10月6号、7号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其中今天是最为集中的，所以呢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人随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和路线，尽量的错峰出行。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国庆的前几天全省的路网是高位运行，像10月1号第一天，假期的第一天流量是最大的，之后是略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像京港澳、还有大广、京台、京沪、京哈以及荣乌、秦边等主干高速持续保持大流量。4号的时候，全省出行量开始回升，假期返程车流出现，像环京、环省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等部分路段的北行方向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返程交通压力开始逐步的加大。所以呢，全省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的交通特点，也是持续做好了秩序管控、疏堵保畅的工作。今天我们说到了全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将会迎来一个返程的最高峰，那明天呢和今天相比预判会有所回落，但是城市的主城区交通将会出现高峰，每天的返程高峰时段呢，会集中在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14点到16点，尤其是15点前后是全天的最高峰。所以返程驾驶人尽量的避开13点到17点，尤其是15点前后的高峰时段。还有呢，就是京港澳的济泾界、大广高速的济泾界、京藏高速的济泾界、首环固安段是进京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提醒相关方向车辆一定要提前关注通行状况。也提醒大家啊，明天返程的朋友们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还有恶劣的天气，驾车外出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今天晚上早早的啊，咱们要休息，这样的话呢，明天开车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驾驶。另外就是行车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在高速上全员系好安全带，行经一些急弯陡坡呀、临水临崖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要注意观察，拉大车距，确保我们的交通安全。

好，18:30，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我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音。半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计未来24小时，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12到29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承德晴，6到26度，西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张家口晴，6到24度，有偏北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秦皇岛晴天，10到26度，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唐山晴，9到26度，偏西风1到2级，转西南风1到2级。廊坊明天呢是晴好的天气，12到27度，有西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保定晴，9到28度，偏南风1到2级。沧州晴，10到29度，有西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衡水晴，13到31度，偏东风1到2级，转西南风3到4级。邢台晴，13到30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邯郸呢是晴好的天气，12到30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啊，全省呢大多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也利于大家的出行。看到呢，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上一位听友杨东，他特别着急，他说992啊，我在知音1953的地下车库需要对火。那您这个名字上的这个电话就是您的电话吗？我们公布一下方便吗？啊，杨东他是在知音1953，也就是石家庄的和平路，然后和我们的建设大街东北角的这个位置，是在附近啊，可以呢过去对接电瓶，您可以打一下杨东的电话，13933847799，13933847799。但是看时间，现在已经是18:33了，估计可能在家的朋友比较多啊。如果谁在路上方便的话，您帮一下咱992的这位听友，因为他这个车亏电了，真的是走不了了啊。

0: 急需大家的帮助。
1: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0: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8: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0: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爱。
8: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0: 我爱假期，
8: 让心灵放轻松，
10: 让耳朵去旅行。

992加日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大家呢如果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我们这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位听友，信在风中飘，他说我下班了，坐标天津保底，这也是坚守接工作岗位的啊。在节日期间有补休吗？调休了几天呢？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需要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别太辛苦了啊。也谢谢我们这位 FM 5996啊，这位用户名的听友，他说佳音节日快乐，同乐同乐，也希望大家呢还有一天的假期一定要好好过。也特别感谢呢，还有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米米家他说呢，太行高速目前是武安段北行方向堵车挺严重的，看看大家择路绕行一下，太行山高速的武安段目前呢北行方向压力比较大。还有就是刚才归电求助的这位听友杨东，怎么样，有没有我们的听友过去帮忙对接电瓶呢？因为您啊只是说需要对

0: 淬火，位置呢是在知音1953的地下车库，但是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看这个用户名上哈有一个电话号码，我们播出了这个7799的，不知道是不是能打通您的电话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谁在建设大街和平路附近的话，大家可以呢去帮忙对接电瓶13933847799，13933847799。
1: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国庆假期正值出游高峰，旅游景区呢人流密集，可燃物比较多，一个烟头、一次违规动火都可能会酿成火情。今天呢，我们的听见119，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国庆出游的时候，大家记得一定要避雷。2026年的6月27号，辽宁本溪市关山湖景区内一游乐项目发生了火灾，现场呢冒出了大量的浓烟，景区立即组织人员扑救，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查，火灾是工人焊接蹦极项目管道的时候引燃了可燃物所导致的。还有2025年的5月1号，像河南保全大峡谷，一名游客在桃花坪一卫生间内吸烟，离开卫生间之后呢，他的烟头没有熄灭，导致卫生间着火。景区发现之后，第一时间疏散了周边游客，并且快速组织人员将火扑灭。在2025年的4月9号，河南洛邑古城景区一卫生间也是起火了，消防、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迅速开展救援，所幸是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景区其他建筑主体也没有受损。经调查呀，起火的原因也是游客随手丢弃的烟头引发的。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节假日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严格遵守山林景区的禁烟规定，不违规携带火种，再有吸烟务必彻底掐灭烟头，切勿随手丢弃，同时留意疏散出口消防器材的位置，遇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迅速撤离。而景区呢，一定要落实一强化重点区域的防火巡查检查，保障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有效，确保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二，利用场所内宣传设施面向公众开展安全提示和警示宣传。三，进行焊接、维修等动火作业的时候，严格履行动火审批手续，遵守操作规程。作业之前要彻底清理周边可燃物，配齐灭火器材，安排专人现场监护。四，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的培训，确保熟练掌握初期火灾的扑救、游客疏散引导技能。大家国庆出游哈，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有啊，国庆假期走亲访友，礼品礼盒快递包裹增多了，不少人为了家里整洁呢，腾出空间，习惯性的就把闲置的纸箱啊、包装盒等等杂物堆放在楼道家门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临时的堆放物特别容易成为危及生命的一个定时炸弹。像在近日，湖北省的咸宁市一小区楼道内堆放的纸箱等杂物就起火了，消防员赶到现场将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还有2026年的8月，江西某小区一居民楼楼道发生火灾，起火物就是堆积的纸壳杂物。经查呢，火灾是现场遗留火种引燃杂物引发的。假期大家外出游玩是增多了，家中没有人值守的时候，一旦楼道的杂物被引燃，初期火情无法及时发现处置，不仅会产生大量有毒浓烟，让本该救命的生命通道变成了夺命绝境，还会影响灭火救援。生命通道畅通需要每一位公民的自觉维护，这不仅是公共卫生和个人素养层面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也是有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就规定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是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是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同时呢，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第28条规定，高层民用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畅通，禁止堆放物品，锁闭出口，设置障碍物，禁止圈占遮挡消防栓，禁止在消防栓箱内堆放杂物，禁止在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所以啊，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请不要在疏散通道堆积杂物，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自驾出游路上，如果遇上突如其来的暴雨，大家开车一定要加倍谨慎，记住减速、控距、亮尾这三个核心要点，及时打开近光灯、示过灯还有前后雾灯，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在雨雾之中会产生强烈的反光眩光，既干扰对向车辆，也会遮挡自己前方视线。路面出现积水的时候，低速匀速直行通过，不要急打方向盘，不要猛踩刹车，防止车辆出现侧滑失控。如果积水深度超过半个轮胎，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能见度低于200米，车速不要超过60公里每小时；能见度不足100米，车速控制在40公里以内。如果雨势很大，能见度很差，就近驶入服务区或是安全地带停车等候，不要强行冒雨继续赶路。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打卡留言帖上，这位是去乐泰了吗？他说目前是家中的乐泰中心堵死了，能不开车的尽量不要开车。还好啊，它是乐泰中心，不是乐泰广场。乐泰中心呢，正好在石家庄的中山路这块呢，是公共交通这个线路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无论是选择我们的公交车还是选择坐地铁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您去乐泰中心的话，尽量还是坐地铁去吧，因为毕竟呢地铁它不会堵车。您在北国下来之后，捎带脚还可以逛一逛北国啊，这块呢商圈周边尽量的就不要开车了。目前看了一下，其实呢省会的主城区市区里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拥堵路段，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商圈的周边还真的是，这比如说啊乐泰中心呢，它目前呢像在利康街从正东路一直到中山路之间双向都已经堵死了。还有呢就是去乐泰中心大家可能会选择它的西门，但是现在长征街就是它西门所在的长征街也同样从正东路一直堵到了中山路。而北国这儿呢，我们看了一下，北国还稍微好一点，它仅仅呢就是从中山路一直到北人字街之间，然后呢挨着北国商城的这边，也就是北向南的行驶方向，这一节压力稍微有点大。因为啊，我们知道呢，因受乐泰中心还有呢修门街这块啊餐饮一条街的影响，所以往往呢我们走到修门街和中山路路口的时候特别的不好走。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如果您选择中山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的话，从平安大街可能就走不动了，一直呢前方得过了修门街。过修门街这个路口的时候，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它不光是机动车，就是我们行人骑自行车的，在这个路口你都发现都堵，也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都会堵人啊。如果大家觉得去逛实体店这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逛一逛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国庆假期最后两天，继续给大家呢推荐国庆假期的两款爆品王。我们九九爱商城的爆品王之一呢就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还有就是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古冢虎的运动休闲鞋。现在这个季节凉鞋肯定是穿不了了啊，穿靴子呢还稍微有点早，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一双呢进得了办公室也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一双鞋，就是这双给您推荐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休闲鞋您先放心，它是奥莱直发的。这次我们准备的是两个款式，一个呢是绑带的，一个呢就是脚蹬款。因为很多人喜欢那个绑带的啊，那样的话呢它可能也是一个装饰，还有呢有人喜欢脚蹬的就觉得穿脱特别的方便。其实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那么笨重，但是呢也不像一些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这个牌子的鞋底它的设计也是特别科学的，轻便缓震，而且抓地力特别强，而且鞋型呢也很包裹，不会呢挤我们的这个脚趾头。这次我们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双到手活动价仅需要284.13元，你看这个优惠哈，给您就是都打到分了，所以呢我们尽量的给大家来省钱。绑带款系列还有一脚蹬系列两款可以选啊，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多色可以选择，一共有40多个配色的，只要您别挑花眼就可以。尺码比较齐全，从36号一直到45号。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鞋面，后面的这个跟啊还有尾部呢做了一个加固的一个设计，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啊，您啊系带呢调节松紧，这样的话呢脚跟非常的利落，也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那个走起来它跟脚。而一脚蹬款呢是懒人的福音了，就是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否则的话呢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个电梯和我们的入户门之间哈，在那儿半天穿不上鞋。所以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到底是脚蹬款还是我们的这个绑带款。 正品保障，奥莱直发，一双到手仅需要284.13元。前两天我还真是去撰写了，这个价格大家真的是拿不下来，所以说您不妨在我们的啾啾爱商城上去看一看。这个鞋呢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的，颜色，而且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去选择。怎么进入啾啾爱商城呢？不需要堵车，您直接发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假日的时候难免呢会约上三五好友，包括回家了之后走亲访友，我们都会推杯换盏喝上两口。而且呢，秋天喝点纯凉白酒，不仅是暖胃驱寒，更能舒筋活血。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分享了清香型的杏花村酒，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每次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古井酒的时候呢，都觉得必须要多跟大家念叨两句。因为古井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是不是爱喝酒的男士都知道呀？这个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的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四次夺魁。所以说呢，它也被大家誉为了是酒中牡丹啊，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的那种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不知道这点是不是说到大家心里去了。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特别心动的，就是它的金秋福利价。目前啾啾爱商城500毫升，也就是一斤装的，然后一箱是6瓶，整箱是需要199元，您在详情页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的福利，这样的话，您一箱到手是149元，6瓶，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喝到呢刚才说到的这么香的，而且是大厂的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一箱6瓶，然后呢您一定要领取一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这样的话您到手仅仅是149元，就可以喝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的美酒了。自己喝呀，请客呀，送人啊，都非常的合适。好的机会是不等人的啊，喜欢的朋友千万千万别犹豫。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秋水长天，听风过芦苇。秋水澄澈，芦苇轻摇，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微凉，也带着远方。这个季节听一首《在水一方》，让清澈的旋律像秋水一样缓缓流进心里。秋天最动人的地方往往在安静处，一片水，一阵风，几丛芦苇便足以让心宁静。这个秋天去水边坐一坐，看云影掠过湖面，听风穿过芦苇，听歌声在秋色里轻轻回荡。愿我们都能在辽阔的秋意中找到内心的安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9点，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音。来关注一下韬光养晦。哎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提醒大家，他说新乐市的福西大街河北美术学院附近目前是大堵车啊，建议听友一定要绕行。还有亚洲，他说早上9点在承德平泉出发，中间只去了2次休息啊，在卫生间嘛，必须得去啊，到服务区休息了一下。他说我刚刚到庄里。今天应该是6号嘛，是返程的最高峰，路上车辆大，所以说呢开车的速度降下来了。不过我觉得稍微慢一点不怕哈，只要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期自驾旅途漫长，特别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呢将会大大增加行车风险。所以说在行车途中如果感到疲惫了困倦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比如高速上我们到服务区去停车休息，不能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来守护全车人的安全。同时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啊，谨慎驾驶，同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规定的车速，千万不要超速。因为现在呢我发现高速上啊，就是包括在市区一些快速路上，大家都把那导航打开，为什么呢？其实也不是不认识路，就是觉得导航可以告诉自己哪可能会有这个抓拍，尤其是超速的抓拍，这个时候呢特意的把这个速度降下来。那没有抓拍的地方呢，大家可以想见啊，其实这样呢就是我们骗了抓拍的这个设备，但是其实对自己的高速行车却埋下了深深的安全隐患。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按照规定的车速来行驶，假如说遇到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提前减速，有一个预判性，防止追尾。再有就是一旦遇到拥堵，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另外还有就是一旦错过出口的时候，不要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者是倒车，您可以选择下一个出口驶出。我曾经在北京六环上哈就做过这个事儿，一下子错过出口了，然后我就从下一个出口下去了，之后又从这个上口又返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就将错就错吧。整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尤其是明天要出行的朋友啊，返程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2度到-7度，其他地区是8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特别提醒大家，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0: 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
2: 三国年间， 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伐，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13: 车
12: 检查过了？
13: 有。
12: 加满了？
13: 钱
12: 带够了？
13: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12: 什么？
13: 打开992交通广播，
12: 出发喽。
13: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4: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九二假日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刚才呢，在放广告的时候，也一直呢在关注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打卡留言帖，大家呢给我们回复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位听友还在路上呢哈，李他说真漂亮，我的妆。另外他说在这个路上啊，听着九九二感觉真温馨啊，谢谢您。我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视频，应该是在石家庄的淮安路吗？我看两边的这个楼体像啊，他说真漂亮，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这个淮安路主路上是高架嘛，所以说他的视线特别的好，现在街灯也都亮起来了，而且路两边啊这个高高的楼体，他楼体上的这个灯呢也是灯光璀璨的，所以有这种现代大都市之感啊。同时还有温暖的事儿，杨东已经给我们回复了，因为刚才在微信平台我还问他呢，怎么样啊，有人联系您了吗？他在整点之前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的知音1953的地下车库需要对火，刚刚呢给我们回复了，说已经对火成功了，特别感谢九九二的平台，同时也感谢李师傅。看来咱九九二的一位热心的听友李先生过去对接电瓶成功，也不知道您的名字，也不知道您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就在电波当中哈，再次感谢一下刚才能热心过去帮忙对接电瓶的李师傅。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捧场啊，因为我说到了我们九九二爱商城，因为现在商圈周边特别的堵嘛，有听友还说呢，说在乐泰中心，以至于我们的听友呢很感兴趣啊，应该不是石家庄的是吧，青青子金他说，哎，石家庄的乐泰中心乐泰广场是一个地方吗？不是一个地方，这是两个不同的商业项目，但是它都属于乐泰品牌的，所以大家呢容易混，但是他们的位置哈，这差别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在石家庄的长安区，也就是我们经常一说在桥东啊，然后呢一个呢就乐泰广场呢是在桥西区，桥西区淮安路和城角街交口附近啊，这是两个商业项目。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感觉就是谢谢大家的捧场呢，我说大家啊，其实可以在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逛一逛，因为现在呢这个可能商圈周边还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情况的，比如乐泰中心我们听友说特别堵，大家尽量还是别开车了啊。然后在爱商城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呢我们这个古井贡酒，苍狼之水说这个古井贡酒我还真买过，感觉可以啊，不错，谢谢谢谢您的捧场。所以说嘛，就是我们在介绍的这些商品，比如尤其啊是您使用过的时候啊，您好或者说有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各种互动平台跟我们说一声。还有一生相随他说打卡打卡，佳音晚上好，他说听着节目能扫去一天的疲惫，21点之前一路有你不孤单，有大家的陪伴我也不孤单，所以说大家随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1: 大家好，我是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两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挤。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0: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十一长假怎么过？
8: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9: 我想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10: 我要在单位加班，
11: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7: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我爱假期。

好，爱上假期，爱上你，这里是992假日晚高峰，我是佳音。刚才呢电乐的时候哈，容我调了一首歌，因为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聆听众，他说来一首远走高飞吧。这假期都快过完了，您还要远走高飞吗？那如果说大家要出行的话，您肯定要了解路况。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是一键触达。届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好，这首歌送给聆听众，远走高飞。

说走就走一回啊，但是呢提醒大家路上的交通情况你要随时来关注。谢谢青青子金。哎，他说呢，大广告诉大连方向沧州任丘庄家营村附近大堵车啊，目前这块是因为什么情况造成的堵车呢？也谢谢啊，如果在这块如果知道目前的这个堵车的原因的话，大家跟我们说一下，是因为交通事故吧，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也或者呢可以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有咱居住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的信息是都可以互相看到的。您发的路况，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下是都可以看到的。如果您可以呢，帮我们回复一下这块的拥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下。但是您说的是大连方向，这个大连是大庆方向吧？因为大广高速是大庆到广州的高速公路，所以说青青子金，您是不是方向说错了？或者您直接跟我们说一下，你比如说南东西北哈、啊，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就可以了。谢谢您。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在打卡留言帖上，大家找我们的留言帖非常方便，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了。像谈笑风生刚刚啊，他发了微信啊，不是发了的我们的留言，他说打卡晚高峰，或者您在微信平台也可以过来，您在微信平台呢您就发送晚高峰，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这是9282，他说哎，这次国庆假期回老家又吃到了在大铁锅里烙的大火烧，而且是白菜馅的，特别香。火烧还有馅儿吗？您确定您那不是大蒸饺吗？

0: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呢是要吃这个大蒸饺的啊。刚才跟张伟，我们的这个上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张伟交接班的时候，他还说呢，他说怎么样，回家了吗？吃荤锅了吗？因为我们老家呢那块的有名的特色菜品当中哈，就有荤锅。好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荤锅，什么是荤锅呢？其实它主要指的就是秦皇岛的山海关区，它有一个山海关荤锅，特别特别的有名。其实它就是一个传统的什锦火锅，而且食材呢是层层码放的，里边有像什么酸菜啊、白肉啊，还有海鲜啊、焖子等等。哎，焖子特别的好吃哈，建议大家如果去秦皇岛的话，一定要吃这个荤锅，而且你告诉他多放点这个焖子。肉类也比较品种齐全，你像肉类它不仅有五花肉，还有排骨，还有鸡肉块，还有这个鲜肉丸啊等等啊。当然了，说到这个海鲜了，海鲜里面也特别的丰富，海螃蟹、八爪鱼、皮皮虾都有。素菜呢，像一些酸菜啊、海带丝啊、冻豆腐啊、粉丝啊也都有。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一说到吃了，真的收不住嘴啊！我记得必须再说一下，这个荤锅呢，它也是有这个蘸料的。首先它那个汤底特别讲究，有的时候我从家回来的时候也会打包。打包呢，它专门有一个器皿来盛这个荤锅里边的这个汤底汤，它是大骨老汤打底儿的。另外它有蘸料，蘸料呢一般就是麻酱啊、腐乳啊、韭菜花啊、辣椒油啊，跟咱们北方人吃那个火锅的它的蘸料差不多。年国庆假期吃什么美食了，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打卡留言帖上来说一说啊。另外大家别忘了发玻璃水，如果说您想获得我们今天的啾啾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幸运奖品2瓶玻璃水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晚高峰必须要跳转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这里直接发玻璃水也可以。我们今天呢也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给您送上2瓶玻璃水。尤其是在假期出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车身啊不仅是容易脏，还有尤其是走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前挡风玻璃上有好多好多那个小点点，特别难洗，所以呢您啊可以用上我们这个玻璃水。时间已经来到了19:31了，也就是7:31，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导航。预报未来24小时，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13到28度，承德晴6到26度，张家口晴8到24度，秦皇岛晴11到26度，有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廊坊明天晴12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5到28度，衡水晴16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3到26度，天津晴15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6度，河南郑州晴12到28度，山东济南晴15到28度。空气质量不错，目前石家庄PM2.5 的指数个位数9， PM10 的指数呢是31，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2支队支队长彭旭光。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欢迎大家到章城地区游览。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章城地区山区高速桥隧密集，坡道多，极易出现横风团雾，节假日期间车流会持续增长，如您遇到车辆

0: 故障或交通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即报警。请大家错峰出行，文明驾驶，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十一长假，温暖的秋阳下，你准备做些什么？
2: 在田野忙碌，感受丰收的喜悦，驾车出游，拥抱斑斓的秋色，还是在玻璃窗下打个盹儿，发发呆？
1: 无论身在他乡，还是心在远行，我们来和你分享假日的好心情，听一路精彩，看一路风景。欢迎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
3: 好，九九二我爱假期。假期的时候呢，大家的出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来关注呢，这位听友他想了解的是京石高速的通行情况。您这是准备现在上高速吗？这是顶博，顶博这位听友看了一下京石高速啊，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些路段呢是有管控的信息，比如说李县在今天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包括像高阳西站也都是在下午2点多钟。因为呢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最高峰，尤其下午的高峰时段呢，是从1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所以你看2点多的时候啊，石京高速呢，这个当时管控的车，这个站口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我们说的李县呀、高阳啊，还有就是博野，包括定州，但是都在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目前应该是没有管控的信息了。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您了解这个京石高速目前的通行情况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打卡留言帖上来说一下，谢谢大家。

好，有听友想了解说这个晋州收费站目前情况怎么样啊？晋州收费站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晋州收费站就是黄石高速晋州收费站石家庄方向有一个禁止车辆上道的，但现在应该已经恢复放开了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小车正常通行能不能啊？大家呢，您如果在此时此刻在黄石高速晋州收费口附近的话，你也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已经进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了，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哈，咱别光想着假期的事儿。其实呢十月份一批新规也在这个月落地了，趁着呢大家在这个返程的路上有时间啊，我们给大家呢来梳理梳理哪几条跟您的钱包啊跟您的家人直接相关。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跟买房相关的。从10月1号起呢，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暂定执行一年，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的，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呢期限最长是5年，单户呢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是100万元。有测算说了，这一项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刚需买房的家庭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那第二条呢是跟用药安全有关，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听好，这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10月1号起实行，它的管理范围扩大了。最值得普通家庭关注的就是两条，一个呢就是给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的必须取得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还有呢就是互联网诊疗被全面禁止开具麻经药品处方，也就是说啊，以后呢线上问诊想顺手开点安眠药啊镇痛类的精神药品这条路不行啊。这是保护用药安全，特别是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还有跟开车带娃有关的啊，尤其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的朋友们，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这个成员用的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带电子功能儿童座椅的国家标准，对低电量的提醒，还有房家还有儿童的约束状态检测以及安装提醒儿童遗留警示这些功能都做出了一个硬性的要求。那这里呢也是就是一个辅助，每次上车之前手动确认我们的卡扣松紧和固定状态，这是我们一个好习惯啊，您千万千万要养好这个习惯，技术再好也替代不了呢就是您那一眼的确认。再来说一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火热假日里的民生温度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网还有人民日报等等报道，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3.4%和5.3%。还有一个数字呢，跟大家的钱包直接相关，那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呢是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那说到以旧换新了啊，国庆前夕，2026年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各地。想换家电、换手机的朋友们，回家之后可以留意本地门店的国补加门店折扣的叠加政策，有的地方呢最多可以享受5重补贴，哪一重您都不能少啊，一个都不能少。

还有就是这个假期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深度体验游取代了传统打卡游。好多人都说了，说现在啊，去旅游呢，就是打卡照片，这个呢其实它违背了我们出游的意义啊。所以说呢，现在这种深度体验游取代了我们之前的那种传统的打卡游，红色研学呀、文博观展呀、非遗体验呀、城市夜游持续升温，大家从走马观花转向了那种沉浸式的品质化的旅游。还有一个热词叫电影家，其实在以前我们就叫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和大家说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首先2026国庆档的票房超9亿元，国产影片领跑档期。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2026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今天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不知道您看了哪一部啊？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那目前呢，暂列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您看了吗？我还没看啊，好不好？我看发现好多人都在就评这部电影，还有呢就是什么《异死夫妇》，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呢位于档期票房榜首位的就是刚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电影家，各地跟着电影去旅游啊，品美食啊，赏非遗啊，这都是电影家的模式。银幕流量变成了线下的消费增量。据测算，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量产值已经超过了4700万元。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自驾出门游玩，很多朋友会带上大大小小不少行李，随手把杂物摆件放在车厢里面，图一时方便，却忽略了隐藏的安全风险。一旦急刹车或是发生碰撞，没有固定好的物品就会变成高速飞出的伤人暗器，冲击力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比较重的行李尽量放到后备箱内侧做好固定，仪表台上不要放置保温杯、香水瓶、充电宝这类坚硬物品，后视镜不要悬挂过重挂件，后挡风玻璃前面不要堆满杂物遮挡视线，后排地板上面也不要堆放重物。小朋友乘车一定要乘坐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全程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车上所有驾乘人员上车第一件事系好安全带，及时清理车内的安全隐患，守护全车一家人的出行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是的，我们就爱商城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啊，我们继续呢给大家推荐国庆假期的爆品王。刚才呢我们推荐的第一件单品啊，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有朋友还在微信平台跟我互动交流这款鞋呢啊。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凉鞋肯定是穿不了了，穿靴子呢还稍微有点早，那这个时候您需要一双进得了办公室、踩得了落叶、配得了所有秋装的鞋，那就是刚才跟您说到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是奥莱直发的，您放心。那这款鞋呢它有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脚蹬款。很多人认识鬼冢虎呢是从它经典的这个虎爪纹和复古型鞋开始的，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笨重，就是你穿所有的衣服的时候，你就那个运动鞋它会特别的抢眼，是吧？所以说呢鬼冢虎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笨重，同时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您知道吗？这个恰到好处这个度啊，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特别难能做到，但是这个鬼冢虎它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它是那种复古和轻盈兼具的特点。这个牌子的鞋底设计是特别科学的，就是您穿上之后感觉第一鞋很轻便，走起来呢它是那种缓震的，同时抓地力又很强，而且它这个鞋型啊是很包裹脚型的，不会挤到脚趾头，您穿一次就会感觉到它的好处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呢是奥雷直发的价格，第一品质有保证，奥莱直发，同时呢奥莱直发的价格大家还会觉得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活动价仅需要284块1.3毛，有两款啊，您可以呢选择一下，就是绑带款和这个一脚蹬系列，多色可以选择，一共是40多个 配色，您可以进我们爱商城您自己来看一下，尺码也比较齐全的，您现在下单很方便，36到45号的都有，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有呢就是天逐渐的落叶知秋嘛，是吧？所以说呢天凉了之后我们喝点这个纯凉白酒，不仅是暖胃驱寒，同时还可以舒筋活血。之前呢给大家分享了清香型的杏花村酒，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刚才我们听友哈还说呢，说这款酒我买了还感觉不错啊，可以，因为这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而且是连续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的，4次夺魁呢，所以说它被称为是酒中牡丹。目前价格也特别的实惠，您听听啊，目前就爱商城的金秋福利价，500毫升一斤装的，一箱一共是6瓶，只要199。别着急啊，详情页您再领一个专属50元优惠券福利，这样的话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差不多是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买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的好酒，一箱6瓶，到手仅需要149元，自己喝或者请客送人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啊您准备下单的话，您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千万别犹豫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听友您是给我们提供路况吗？他说现在东郊高速口都能上路，谢谢您啊！您是走的西柏坡高速是吧？东郊口目前是可以正常开放的。还有一位听友，他想了解的是定州南收费站努力奋斗。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定州南收费站是在今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3点43分的时候，当时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定州南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不过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高速车流都已经逐渐的回落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家在定州南，现在没有还没有开的话，大家赶紧更正，帮我更正一下，是在今天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当时车流量大，所以有封闭，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谢谢青青紫金啊，他说说错了啊，刚才说的应该是大广高速的大庆方向，在沧州任丘381省道。

附近是有堵车的。那现在已经过去了有半个小时了吧，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随时可以帮我们更新一下啊，此时此刻您在路上的高速的通行情况。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1: 银杏叶落，铺一地金黄，秋意渐浓，银杏叶黄了，风一吹，叶子像金色的蝶，轻轻落在小径上、屋檐下、行人的肩头。秋天最动人的不只是颜色，还有那份从容，它把热烈藏进叶脉，把温柔交给清风，把思念轻轻放在时光深处。这个秋天去银杏树下站一站，看阳光穿过树叶，听落叶低语，听歌声漫过心间。这一地金黄是秋天写给大地最温柔的信。

天星。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2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假日导航。明天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

0: 长。所以说呢，假如您真的是途经这些地方的话，需要多加留意了。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预计是以晴天收尾的。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呢，预计也是以晴天来开场。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7度，其他地区呢是8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高气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1度。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8号的夜间到9号，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像省会石家庄啊，今天呢可能很多朋友抬头都看见了透亮的蓝天，在配上刚冒头的秋景，这个假期真的就感觉天气啊特别给力，真的是美得恰到好处。最高气温呢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也没有那种秋凉在我心的入我心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提醒大家，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在周日的后半夜，石家庄将会再迎一轮小雨或零星小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多留意我们临近的天气预报。明天返程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毕竟呢是到了秋天了，秋凉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务必要备上一件薄外套，谨防这个着凉感冒。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2: 每一份热爱都自带光芒，每一份梦想都值得登场。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全新启幕，只要你热爱唱歌，心怀梦想，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在中国移动 APP 校园专区或河北共青团小红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闪光了解详情。亮青春，去闪光，就这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8: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日，要问河北人心里最亲切的红色经典，地道战一定名列前茅。196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咱冀中平原上的故事。保定冉庄的老百姓把土洞地窖连成地下长城，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熟悉的台词一响，多少人的童年记忆被瞬间唤醒。今天冉庄地道战遗址依然静静伫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假期您既能带家人重温老电影，也可以自驾去冉庄实地看看地道，听听历史，来一场

0: 门口的红色研学之旅。国庆光影制992陪您看好戏。
1: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让我们亲近自然，享受悠闲，
1: 一路放飞好心情，一路相伴992爱。
0: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1: 我爱假期，
0: 让心灵放轻松，
1: 让耳朵去旅行。

好，我们啾啾儿假日晚高峰继续陪伴在大家出行的路上。当然了，也有可能我们的听友啊已经是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了。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说呢，说上午呢从承德的平泉出发，然后呢是在我们晚高峰时段6点多钟才回到家中，因为今天6号啊应该是预判的国庆假期返程车辆最大最高峰的时段，所以今天东征的朋友们、行车的朋友们辛苦了。这位杨先生，您这是打算现在再出发吗？天儿已经黑了。他说从内丘到石家庄南高速是否正常通行？其实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18点钟的时候我们来连线啊，石家庄南高速的这个高速口的我们高义大队的应该是陈警官啊，当时呢连线陈志普警官的时候，是石家庄南收费口这个地方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车流了，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目前呢我们又没有看到内丘到石家庄南的高速有封路啊进行的消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大家呢就是您发现有及时的一些情况，最新的路况的话，你也可以帮我们来说一下。另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啾啾儿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的朋友们啊，注意了，接下来我们要产生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首先呢我们来提醒一下青青子衿，手机号是166，尾号是0585的朋友，您啊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将可以获得由啾啾儿爱商城为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但是您需要做的是5分钟之内您抓紧转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手机号您留完整，把中间4位补充完整，这样的话我们确认是您了之后，再把我们中奖的免费下单的这个链接给您发到微信互动平台，因为我们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是没法给您发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啊，5分钟之内，大约是在20点15分钟前吧，20点15分钟之前，您把您的联系方式完整的留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再呼唤一下青青子衿，他的手机号是166，尾号是0585。

0: 要不在乎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九九二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2: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午餐，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出发，其实没那么简单。征途，一条在脚下，一条在心里。路有多远，只有心知道。向前走，总会有最美的风景。这一次的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在旅途中遇见你。

在旅途当中，在网络当中，在电波当中，我们依然陪伴大家，遇见大家，就是一次莫名其妙的或者说美好的缘分。大家都在想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的确，因为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呢，明天全国高速公路会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还有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果说您正好计划同行这些路段的话，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在明天的易堵路段当中，拥堵路段有咱河北的，像石家庄的 G4 京港澳高速，大约呢是在367公里到317公里的下行方向，还有唐山市的 G1 也就是京哈高速，196公里到160公里的下行方向，以及秦皇岛市也就是京哈高速啊，秦皇岛市的京哈高速334公里到294公里的下行路段，还有就是保定的京港澳高速161公里到118公里的下行方向，还有我省的沧州市，沧州的大广高速大约是在1526公里到1481公里的下行方向，还有就是廊坊市的首都环线高速，也就 G95 高速288公里到233公里的下行方向，目前呢预判会出现拥堵的路况。那下行方向一般指的应该是北京方向，所以特别提醒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高速公路的路段，您要是通行的话，一定要合理安排您的时间。另外呢，在明天的高速返程过程当中呢，预计会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像河北，我们河北的唐山市的唐海服务区、乐亭服务区，还有天津到沈阳方向的唐海服务区，也就是唐海服务区它的双向啊，无论是天津方向还是沈阳方向，包括呢乐亭服务区，乐亭服务区呢也是秦皇岛和天津方向都可能会出现呢我们的这个充电的繁忙，充电桩的运行繁忙状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山服务区，唐山服务区呢是唐山到天津的方向，有可能它的充电桩会出现特别的繁忙，这是唐山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秦皇岛市，秦皇岛市的抚宁服务区的双向服务区，还有昌黎的双向服务区，都可能会出现充电桩特别繁忙的情况。

同时我们还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高速对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通行的时间就是到明天的24点结束，所以呢也提醒您啊，一个最容易吃亏的小细节就是免费通行时间是以您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比如说啊，您可能是在10月7号的24点之前，举个例子，您是在22点上的高速，但是您行程3个多小时，您可能到8号的1点您才出站，才驶离高速的收费站，那这一段路您是要收费的。因为他判断的标准不是您上高速的时间，而您下高速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您一定在10月7号的24点之前驶离出您的收费站，这样的话呢，您之前的这段行程是免费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返程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把这个时间计算的特别精准的朋友们，晚上赶路的朋友们，您务必给自己留足富裕的时间。之前大家可能也看过刷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就在24点到来之前倒计时啊，19876543321，然后呢有一个车终于是在24点之前他驶离出了他的收费车道。其实这样真的特别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留足富裕的时间。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普通的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主，那高速公路呢是以您驶离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这两个规则您千万别忘了。好，这里是我们的992假日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

0: 好，刚才呢一直在忙碌着哈，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青青紫金在发送奖品的免费下单的链接给您发过去了。因为呢刚才青青紫金已经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补充完整了他的手机号啊，166尾号是0585，中间的四位已经补全了，那在暗号已经对上了。给您链接的您一定要注意点击了之后，然后填好您的邮寄地址还有您的准确的联系电话，然后就可以零元下单了。我们的爱商城呢会把两瓶玻璃水啊直接呢给您寄到家，零元下单啊。假期呢大家可能会比较辛苦啊，不是说工作辛苦，玩的辛苦，熬夜的辛苦，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休息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8号上班的时候可以满血复活。那如何呢我们来补救呢？首先要及时补觉，熬夜之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可以稍微多睡一会儿，睡30分钟到1小时，其实平常我们睡10分钟就够了，午觉不要睡得太多啊。另外呢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对，比如今天熬夜了，明天你一定要吃这个牛奶加鸡蛋加全麦的面包，午餐的时候多摄入一些蔬菜水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和抗氧化的物质，再有就是可以轻度的运动一下。
1: 晚上8:30，
0: 时间已经来到了20: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一时段的假日出行导航。

0: 假期返程，大家呢一定要随时关注呢沿途的交通和天气的变化。所以说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晴，13到28度；承德晴，6到26度；张家口晴天，8到24度；秦皇岛晴，11到26度，有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1到25度，有西南风3到5级；廊坊晴，12到27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11到27度；沧州晴，15到28度；衡水晴，16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邢台晴，12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13到26度；天津晴，15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6度；河南郑州晴，12到28度；山东济南晴，15到28度。谢谢阳光啊，他说佳音今天好辛苦啊，连上了好几个小时陪伴大家。有及时的路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大家随时说话，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刘听众，他说几点高速开始收费啊？那也就是明天7号的24点钟，这是高速这个免费的截止时间，那也就相当于8号的0点就开始收费了。您一定要合理规划好您的时间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6支队庞春清。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节日期间六支队在常态化管控基础上落实借道通行、无人机巡逻救助、护航应急救护车辆等多项举措，同时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为大家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祝愿广大听众畅行坦途，安然无恙。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7: 假日到了，终于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老婆，
8: 车
7: 检查过了，
8: 油
7: 加满了，
8: 钱
7: 带够了。
8: 等等，你还忘了什么？
7: 什么？
8: 打开992交通广播，
7: 出发喽！
8: 假日里不只有眼前的美景，还有耳畔的诗和远方。
1: 河北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992，我爱假期。
0: 假期还没有结束，明天还有一天呢，大家一定要好好休息，同时呢也注意一定要多陪陪家人，把假期的最后一格电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那您喜欢的都有什么呢？刚才我说到了，就是如果大熬夜了之后我们该怎么补救？

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说有氧运动、散步啊、慢跑啊、瑜伽，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如果说您是爱好骑行的朋友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假日期间啊，您知道吗，像省会石家庄的环城绿道迎来了一个骑行的小高潮呢。我这个骑行的朋友还说呢，说哎呦，说这个骑行绿道啊，平常没这么多人，这一到假期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出来运动了。绿道上三五成群的骑友是穿梭来往，他给我拍那照片，我可以看到啊，有这个全家出动的亲子组合的，也有呢装备齐全的骑行爱好者的。不管怎么样吧，车轮滚滚成为假日当中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一条环城绿道正串起了公园水系，也串起越来越多人的假日休闲时光。假日期间，省会石家庄的朋友，您去骑行了吗？其实在骑行绿道上，大家可以尽享运动的乐趣。沿着像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一些环城绿道的这个入口啊，您就会发现呢，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咱们举个例子吧，有一个王家林啊，然后王家林的这样的一个骑行方向呢，您就会一直骑到济之光塔下，进入到环城绿道，一路向前。其实这两天呢，要早点出发的话，你比如说一早不是特别的晒，而且呢迎面的风还有一些凉，慢慢的您骑了一会儿呢，感觉哎，这个天儿也暖和起来了，身子也慢慢的暖和起来了。而且呢它那个骑行的绿道哈，笔直向前啊，就特别特别的惬意。如果您到了北线，也就是我们说到你比如济之光那边，它是有那种高大的乔木撑起片片的绿荫，而且呢还有低矮的草木沿路的铺开。总而言之，这个景致呢是错落有致的。你再骑过一段，就会发现有芦苇还有观赏草闯入到您的视线。其实呢你发现哎，就进入到这个滹沱河大桥了。这滹沱河大桥呢也是石家庄有名的啊打卡网红点。在桥下是有阴凉的，在那儿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骑行者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而且呢河面吹来凉风是迎面而来，一路积攒的那个热意哈，很快就散去了。好，我们沿着滹沱河大桥继续往西，就到了叶子广场了。叶子广场那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它那个滹沱河的水面渐渐的开阔起来，就有一种潮平两岸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了，风正一帆悬哈，那风从水面出过，吹过来的时候荡开了层层的波纹，不时呢你还会看到水鸟。所以呢很多人骑行的爱好者到这儿哈，都会呢打卡，然后拍个照片定格一下。水鸟呢有的在这个河面上空掠过，你就会也觉得这个河面啊在向前延伸，视野也随之一点点的开阔起来。现在呢环城绿道它利用现状的水系沿线绿地开展建设，像滹沱河呀，还有太平河呀，包括像南边的环城水系，包括沿线的76个公园游园景观节点是串联成珠啊，就是串珠成链了。101公里的绿道呢是环城而行，把原本分布在不同方向的公园啊、水系啊、绿色空间啊连在了一起。一路骑下去，你就会觉得哎，景色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梳理一下，你像北线呢它突出的就是那种生态特色。哎，现在啊好多朋友不都在拍这个滹沱花海吗？所以说呢在北线骑行的话，那这样的美丽的花海也会映入眼帘的。包括呢沿途你还会到了小月湖湿地，还有河湖广场，包括我们说到的济之光塔等等一些景观节点。河湖湿地景观开阔舒展啊，就是要一直往西我想要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往东啊，一直往东走的话，那边也是特别的美。那这是北线，我们再来说西线。西线就是鹿泉那边嘛，它有十里花廊，还有植物园等等这些美丽的节点，它是属于田园和西山等等景致渐次出现。你就会发现哎，它跟这个北线啊，就是给大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到南线，像南线呢，城市公园是比较集中的，像天山公园啊、博水公园啊、胜利公园啊，还有

有高千公园，包括娄底公园等等，也是接续分布。于是呢，你就会觉得骑行不再只是从起点奔向终点，你沿途骑行的过程当中，骑到一处公园可以停下来走一走，遇到一片开阔的水面呢，我们可以靠边看一看，累了就在树荫下歇歇脚。所以说啊，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城市绿道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或者是上桥跨过呀，或者是桥下穿行啊，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明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趁着假期还在，趁着天气正好，大家呢也可以到石家庄的环城绿道去骑行，去感受运动的快乐。

0: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秋季不少朋友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跑长途之前，专属的车辆自查工作一定要落实到位，避免路上出现续航缩水、车辆故障的突发情况。秋季气温下降，动力电池活性会降低，续航会明显打折，规划路线时要提前查好沿途充电站，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不要等到电量见底再找充电桩。出发前查看仪表盘，确认电池没有故障报警，检查随车充电枪、充电口有。

0: 耗损、脏污，早晚温差大，出车前可以提前开启电池预热，改善电池工作状态，同时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灯光和雨刮，秋季路面常有落叶，注意观察底盘，防止剐蹭损伤电池包，做好全套车况检查，应对秋天气温带来的续航变化，让自驾旅途安心又顺畅。
1: 十一长假怎么过？
2: 长假我要回家看爸妈，
3: 我想要出去玩，哪里人少我去哪里。
4: 我要在单位加班，
2: 我要宅着，要睡到自然醒，要泡吧，要看电影，要寻找美食。
1: 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过节七天乐节目不停歇，资讯随身听，关爱随车行，爱上九九二，爱上假期，爱上你。河北交通广播十一长假亲情策划，九九二，九九二，我爱假期。

九九二，我爱假期之假日晚高峰，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北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着急的事儿，我们的一位韩女士，她说我今天晚上7点多从石家庄火车站下车，打了一辆出租车到西梅五洲天地下车，司机啊是位女司机，当时因为下车匆忙搬行李嘛，回家才发现我扫码支付没有成功，能不能麻烦寻找一下这位女司机啊，特别不好意思，我补交给她。我们韩女士呢也是把电话留下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发布一下吧，希望这位司机师傅您正好在听我们节目呢，或者说其他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的司机师傅，您在群里啊说一下刚刚呢谁在火车站然后拉了一趟活，是到西梅五洲天地下车，我们这位韩女士呢，她当时下车搬行李的时候，她以为是付款成功了，结果到家之后发现没有扫成功，没有付款成功，心里怪不落忍的啊，过意不去，特别希望呢能把这个低费给付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微信或发一下提供线索，或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提供线索也可以，最好恰巧您正好是那位司机师傅，您给我们打个电话吧，96992，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场域编辑王鑫。说到明天怎么假期最后一天怎么过啊，我们刚才说了可以呢做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瑜伽呀，散步啊，或者好好陪陪家人，做一顿丰盛的，但是呢也别太油腻了啊，然后呢营养丰富的早餐午餐就可以。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去看场电影。因为我刚才呢在下午18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刷新，当时呢还是说国庆档期的总票房是9亿，那刚才我刷新了一下，截止到今天的票房数也出来了，所以呢目前国庆档的总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了，连续6天单日票房都过1元。在国庆档期呢，大家会发现有《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还有《重生二》，还有《活色生香》，包括《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等等等，它都是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是同台竞技啊，来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您可以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影片。比如说像这个《神探之痕迹》，它是以七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的，它档期的前4天是稳居单日票房榜的榜首。而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呢，它主打的是爆笑喜剧，如果大家想去放松一下的话也可以选择这部电影。而《重生二》呢，它主攻的是硬核打斗，还有就是《活色生香》，《活色生香》呢它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然后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呢，它强调的是合家欢属性。所以说您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电影的题材啊，然后呢您可以走进影院来观看您喜欢的电影。另外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提

提供一个消息，就是啊，这个油价，油价呢，我们看了一下，在今天啊，国际的油价呢是下调了，所以说很多这个长假去开车自驾的，比如说回家的呀，或者说是远途游玩的呀，朋友回来肯定呢是要加油的。您等一等啊，等到我们的这个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您等到呢我们的这个油价调价窗口开启的时候，您再加油。刚才我大致看了一下，它这个我看看啊，找不着了。啊，这儿呢，我们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的今天的油价下跌呢是每桶跌幅大约是1.84%。

有时疲惫了，心情不好了，听听歌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很多。尤其啊，就是喜欢的歌，耳熟能详的歌，大家呢一定要跟着唱。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秋天养生，一定要多唱歌。不少人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情绪低落，胸闷叹气，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悲秋，自古逢秋悲寂寥。但是呢，有专家说了，说痛痛快快的唱歌有类似于疏肝解气的作用。你看，唱歌能舒缓压力，解除我们的忧。

0: 忧郁的情绪，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而且呢，我们知道唱歌的时候其实异曲同工，包括我们就是这个主持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腹式呼吸，唱歌也是如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横膈肌上下运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体内的按摩，能有效的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一路有爱相伴，一路有歌相伴，一路有服务相伴，这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九九二我爱假期。那我们特别想呢对明天返程的朋友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明天返程的话，明天要就是开车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和路况，给自己留足时间，尤其是要在免费通行结束前下高速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把时间算宽裕啊。我们的高速国庆免费的时间是到七号的24点之前，您一定要驶离收费站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一段路程会享受免费的政策。好了，愿大家的返程路车顺路顺心也顺，归途由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祝您平安到家。好了，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十一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十一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2: 月照秋山，清音入梦。秋夜渐长，月光落在山间，也落在窗前。远处有虫鸣，近处有风声，天地间安静的像一首诗。秋天最动人的是那份静，静的能听见月光，静的能听见心事，静的能让远方慢慢靠近。这个秋天，愿我们在歌声里与一轮明月相逢，与一片秋山对望，也让心在清音中变得柔软而辽阔。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寒窗苦读历来是备受推崇的一种优秀品质，像凿壁偷光、狼吟夜读这样一个个寒窗学子苦读成才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匡衡和车胤也成为现代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是一代代有志学子学习的榜样。但是凿壁偷来的光和狼吟得到的光能照亮书上的字吗？这两个故事到底有几分真实呢？凿壁偷光出自《汉西京杂记》，其中一个故事讲到匡衡勤奋好学，但家贫无竹，邻家有竹，可是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在墙壁上凿了洞，引来邻家的光，让光亮照在书上读书。狼吟夜读出自《晋书·车胤传》，讲的是车胤苦于家贫缺灯油，夏天捕几十只萤火虫放进绢囊里，用荧光照明，夜以继日的苦读。从西汉到东晋，两个对书籍如饥似渴的贫穷少年，在最有限的条件下想出了夜读的办法，一个凿壁，一个囊萤，这两个办法真的有效吗？张扬，复古玩具的收藏者，也是一个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通过对史料记载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将凿壁偷光、狼吟夜读的细节一遍遍地在脑海中演绎，对于故事中两种借光的方法，我们总结出了三大疑点。疑点一。

0: 凿的壁是什么壁？疑点二，偷的光是什么光？疑点三，囊萤的光能照亮书吗？带着这三大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湖北两地，拜访专业领域的高人，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咱们先来看看呀，这凿壁偷光的故事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这么讲的：邻居有竹而不逮，横乃穿壁引其光，以书应光而读之。那大家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矿横怎么引来的光，再一个就是这引来的光啊，能不能看清书上的字儿？
0: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疑问开始，解决凿壁的问题。匡衡，字志归，西汉经学家，官至丞相，祖籍东海郡成邑，早年求学迁居邹邑阳下村，其凿壁偷光的苦读事迹最为人知。
1: 匡衡凿穿的是谁家的墙壁啊？是自个儿家的墙壁，还是邻居家的墙壁，还是匡衡和邻居家的公共墙壁？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第一感觉就是匡衡和邻居住的是类似现在的这种商品房，两家有公共的墙壁，那匡衡呢是把公共的墙壁凿了个洞引来的光，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0: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匡衡所处的西汉时期的房屋结构情况。为此，我们联系到了北京大学汉化研究所刘冠副所长。刘冠，北京大学汉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汉化研究所是中国研究汉化的专业机构，专注于汉化遗物的测绘、设置、分类、整理和索引。刘冠副所长多年致力于汉代建筑格局绘画作品的研究，成绩突出。
2: 跟您咨询一下，您觉得在西汉的时候，我想知道当时的材料，比如说是也是像现在的砖混啊，也有木质啊，或者相结合的这种。
3: 中国古代建筑呢，保持了2000多年的一个基本一致性，就是我指的是这个民居建筑，主要都是以木结构为主。为它的这个结构材，基本的梁柱结构，梁柱之间我们来填充墙体。那这个填充墙体呢，主要用的材料呢，早期呢是夯土，到了很晚近之后呢，开始用砖。
2: 西汉的房子，它是不是像现在比如说单元房，一个单元很多户，然后每一户共用一个墙壁，会是这样吗？
3: 应该这种情况不多，但是呢，我不能说没有啊。我们在山东省博看到这一件这个出土的器物啊，那么它呢就是一个我们叫陶楼也好，那么它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比较像我们今天共用墙体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房子到底是给人住的，还是牲口的马厩，或者是仓楼，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
4: 汉代建筑呢和后世明清的建筑不太一样，主要特点呢就是汉代建筑的它的形式还没有实现最终的定型，所以呢汉代存在多种多样的建筑形态，既有我们说的这种连排式的，也有独栋式的。当时大量的房子呢就是夯土墙啊，或者说再简单一点的木骨泥墙。我觉得凿壁是有可能的，这个光要偷可能还是有些难度。
0: 有人提问，匡衡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凿墙偷光呢？通过窗户借光读书不是更好吗？西汉时期的房屋已经普遍产生了窗户，但是窗户大多是固定的，不能够自由开启。东汉以来，中国的窗户才可以开闭。看来西汉时期的匡衡从窗户借光看书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凿壁借光了。如此看来，匡衡凿的墙壁有两种可能，一是和邻居共用的墙壁，二是自家的墙壁。知道了是什么墙，我们开始了新的思考，汉代具备穿墙洞而过还能照亮书的光源吗？西京杂记提到，匡衡勤学而无竹，邻舍有竹，那么凿墙引来的光会是蜡烛发出的光吗？这个光会有多亮呢？我们决定通过实验测试一下。

0: 咱把外边灯关上吧。好，来，咱们点燃一根蜡烛，来，再近点，还是看不见。
1: 我的天啊，这个
2: 泡沫墙厚五厘米，冻得直径十厘米。工作人员把蜡烛的测试距离从一米到零点五米到零点一米向前推进，直到最后紧贴洞口，蜡烛也从一根到三根到五根逐步增加。结果显示，在蜡烛距离洞口很近时，才能勉强看清竹简上的字。蜡烛越多，光亮的范围越大。
0: 能看见《道德经》，来往后翻翻啊。好，现在是五根蜡烛是吧？五个会比刚才三个比一个还要亮很多，而且你距离洞口近的话，它的光源的面积会很大。如果你现在往下走，竖着往下走，往下，对，咱们现在这是最亮的，对吧？这是最亮。哎，你现在试试往上，往上的，如果你的角度咱俩发生变化，能看到那个光源在那边走哈。咱两个永远的这个角度是一百八十度加在一起，所以我就能看见了。也就是说，匡衡邻居家的这个光源，无论是高或低，匡衡的位置只要是跟那个光源点相加一起乘180度，他就可以看见这个字。
3: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烛光透过墙壁的光确实是比较微弱的，而且实验的这个泡沫墙体啊才五厘米厚，那实际生活当中的墙体呢会更厚，还会损耗部分光源。这光是借过来了，但是用来看书还是非常的暗，而且还不停的闪。看了一会儿啊，我就觉得我这眼睛特别的疼，特别累。
2: 实验只是测试了蜡烛距离洞口非常近的情况，如果匡衡和邻居没有共用的墙体，光源就更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0: 我们假设呢，这座房子是匡衡家，这边这座房子呢是匡衡的邻居家。一会儿我们在匡衡的邻居家点燃这个蜡烛，看看这个烛光透过邻居家的窗户能否照亮匡衡家的房子。来，现在我们把烛光点燃，好，蜡烛已经点燃了。现在我们看看距离这个窗户的距离，现在是十厘米，大家可以看到是十厘米，能看这个光亮有多大，能看到吗？对面
4: 看不太清楚。
0: 好，这个距离现在基本上已经贴在窗户上，基本上贴在窗户上，看看那边的光亮怎么样。
4: 看不太清楚。
3: 我们之前点燃了一个蜡烛在窗边，当时我的蜡烛距离窗户最近的距离大概在五厘米左右，我们看到了那个光亮。那么当五个蜡烛同时点燃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光到底有多强。从测试的情况看，就算是邻居家同时点了五个蜡烛也无济于事，这光亮啊根本就无法有效地照到匡衡家的墙上，就更别说凿壁偷光看书了。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蜡烛作为光源照亮的范围十分有限，偷光受到的限制非常大。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光源会不会不是蜡烛呢？
3: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风车雨马不迟去，蜡烛啼红怨天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看来这蜡烛在古代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刚才这几首诗呢都是唐宋的，比西汉晚了将近1000多年。那西汉的蜡烛长什么样啊？这匡衡的邻居点的又是不是蜡烛啊？
2: 据记载，我们现在说的蜡烛汉朝确实出现了。西京杂记中说，西汉初年，南越王向汉高祖刘邦进献了石密五壶、密竹200枚等，汉高祖大喜，其中的密竹便是我们现代蜡烛的雏形，在当时还是属于贡品呢。这么珍贵的东西，平常老百姓家里会使用吗？韩翃在《韩诗》中写道：“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寒食节进火的时候，帝王要给侯爵以上的官员赏赐蜡烛，这说明蜡烛那会儿极为稀少，属于珍品。
3: 匡衡的邻居当时即使很富有，但也不会富到天天晚上可以点蜡烛，毕竟那个时候这蜡烛可以算是 奢侈品当中的奢侈品了。那么邻居家的烛光会不会是古代普通的油灯呢？
2: 这是灯的繁体写法。灯在古代是一种陶制的容器，平时用来盛放肉酱。秦汉时期，灯的形态发生变化，盘中出现了一根长钉，用来固定可燃物，手柄下端也有了底座，为的是摆放更平稳。点灯之时，人们会将麻绳、苇草、松木条、树皮等捆起来，固定在灯的长钉上，作为碾子。盘中装满动物油脂，当点燃碾子时，就可以当照明工具使用了。那么匡衡借来的光究竟是不是邻居家的油灯发出来的光亮呢？我们询问了北京大学的杨博士，杨博士是这样看的。
4: 那个文献里头说呀，匡衡家里没有烛，这个烛是什么？我看一般人把它翻译作蜡烛，但在汉代的时候蜡烛非常的宝贵。那汉代的话，显然作为蜡烛的烛还没有流行起来。烛在古汉语里的本意啊，它是火把。那么我们假想一种，如果他的邻居在院子中间点亮火把，这个行为本身在古代叫做停燎，停就是院子，燎就是烛，就是火把。对，那这个光是足够亮的。
3: 据北大杨博士说，以当时匡衡的身份，他借用的这个光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火把。那火把在过去呢也叫做停燎，就是一个火盆，上面呢是篝火。那么我想，既然是篝火，在院子里离这个房呢是不可能太近的，最近至少也得4-5米。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点燃篝火，那今天我们没有篝火，我们就火把来代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火把照出来的光，从洞里看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范围。现在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把这个火把点燃了，现在您在这边，然后我去屋里看看这个光到底有多亮，好吧？
5: 好，
3: 来来，摄像师跟我走。来，您现在距我有多远？
5: 差不多4-5米吧。
3: 4-5米是吧？那我们看到，其实4-5米的距离是可以看到字的，就是这个大的《道德经》是能看到，小的稍微的看得有点费劲，而且它这个影影绰绰的这斑点，如果它的光强呢，就能看得很清楚；那如果不强的话，是看得挺费劲的。我觉得，如果以当时匡衡这样读书的方式，会非常毁眼睛的。匡衡得拿得非常近，才能将将看清楚这上面的字。我想，匡衡凿壁偷光这个事儿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古代的停燎或是篝火也不会天天这么在院子里点着，那天啊可能是什么特殊的日子，邻居点燃了火把，匡衡把这个墙凿了个洞，把光啊借过来读书，或者是匡衡家的隔壁刚好是一个祠堂，满足了光源的条件。那如果不是什么偶然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凿壁偷光的故事可能也不会被文献记载下来。
2: 到此我们否定了匡衡借的光是烛光，而得出了更有可能是邻居家在院子中点燃的火把的结论。那么也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第一个疑点，匡衡凿的应该是自家的墙壁，而这个墙壁恰巧和邻居家的院子相邻。综合这两点，凿壁偷光虽然偶然，但却是可信的。
3: 探究完凿壁偷光的故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囊萤夜读的故事。车胤用萤火虫做的囊萤灯效果会怎么样呢？
2: 车胤热爱读书，可是由于家里太穷了，买不起灯油，就捕来萤火虫放进绢囊里，用来照明读书。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囊萤夜读。那么萤火虫的光到底有多亮呢？囊萤灯能用来读书吗？为了搞清楚这些情况，我们驱车来到湖北咸宁大莱山生态研究基地，请教华中农业大学傅新华教授。傅新华，

0: 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教授，中国第一个萤火虫博士，牵头成立国内唯一一家萤火虫环保组织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萤火虫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随着研究基地生态环境的大大改善，萤火虫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到处闪闪发光。然而这样浪漫的场景对萤火虫来说却有着更为实际的目的，有的是一种求爱信号，可以实现定位并吸引异性；有的是警戒信号，当萤火虫受到刺激时会发出亮光；而也有少数萤火虫成虫利用闪光信号进行捕食。
1: 没想到这个萤火虫啊，生态研究基地能孵化出上万只萤火虫。那这次来的时候是孵化幼虫的阶段。傅新华教授告诉我们，萤火虫呢成熟一般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
2: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它的第二阶段，就是幼虫阶段。
1: 幼虫阶段是吧？
2: 对，这个水呢，首先要保证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2: 这个水呢是从大理山里面泉水。
1: 泉水、啊。
2: 对，我们接下来，然后呢经过滤，所以说这里萤火虫长得非常好。那我们这一盒差不多可以饲养1000只左右啊、有的时候它大了点呢，就给它降了。降到500只，
1: 500只、
2: 对，平常喂它就是非常干净，我们自己饲养的天螺，然后呢到晚上呢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是整个盒子全部发光，萤火虫的一生都是发光的，它的卵、幼虫、蛹、成虫都是发光的，
1: 都是亮的哈。
2: 对，
1: 哎，我为什么在小时候在就算在城里的河里，我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2: 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比较不起眼，因为这个比较黑黑的这个虫体，而且呢发光，它不如成虫发光那么亮。哦，所以说一般人他不会那么注意。
1: 因为我都刚知道它是从水里要出来，像蜻蜓一样。
2: 对，没错没错。
1: 它大概的成虫时候会长大多大？
2: 这种水生萤火虫的话，成虫最多1厘米左右。
1: 一厘米啊？
2: 对，就像小指甲盖一样那么大。成虫交配完之后呢，它就会在靠近水边的苔藓上产卵，从产卵到死亡差不多就7天左右，从产完卵到它的幼虫孵出来落进水里面20天，
1: 然后经过那这个中间这几个过程大概要多久？
2: 幼虫差不多可以要长10个月。
1: 十个月啊，就整个够一年了基本上。
2: 对，就是它就是在野外就一年一代的。
1: 一年一代啊。哦，
0: 除了在实验室里培育萤火虫，傅教授他们还在大莱山天然峡谷中利用原生态沟渠的环境，把水生萤火虫就地释放在里面，形成室外萤火虫大规模培育基地，基本接近自然环境，可以自行捕食繁殖。
1: 有的是在一直在亮，有的还是一亮一灭，这叫
2: 对它的发光的频率呢非常的慢，而且呢它不是整齐的，就是有的啪亮一下子持续很长时间，有的会慢下来。
1: 现在咱们因为环境不好了，那古代其实应该比现在环境好是吧？
2: 古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萤火虫是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昆虫。
1: 在古代啊，自然环境生态非常好的情况下，萤火虫是非常繁多的，那可以比较容易的抓来很多的萤火虫。应该说车胤囊萤夜读是具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那么萤火虫的来源不是问题，但是萤火虫发出的光能读书吗？
0: 实际上萤火虫发光是生物发光的一种，它的发光原理在于萤火虫有专门的发光细胞，细胞中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进入体内的氧气与荧光素发生化学反应，反应中释放的能量几乎全部以冷光的形式释放。那么捕捉到足够的萤火虫发出的光，能够帮助车胤看清手中的竹简吗？
2: 好，好，那我来装了。
1: 好，
2: 我们先装15只，
1: 各15只。
2: 15只的样子，我们先试试，
1: 好吗？行。

0: 那光线较强的时候可以看清主显上的字儿，但是眼睛还是挺疲劳、挺累的。在实际是有规律，而且发光呢也非常不稳定，总是一闪一闪的。用来照明读书啊，确实挺困难的。
1: 车胤小的时候呢，大概他10岁的左右，他家里很穷，他呢，为了节省灯油而去抓萤火虫。而那时候夏夜的时候呢，生态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能很轻易的抓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呢，这时候他把它抓进绢布袋子里面呢，他其实比较容易的去能看清楚的这个竹简呢，或者说这个帛书之类的。虽然能看清楚，但持久性就我们人眼的这种舒适感不是特别好，因为呢，虽然在瞬间它有同频，但它其实如果说你这个时间长的话，我们人眼的话，为了适应这个忽亮忽暗的这种光线的话，我们人眼的瞳孔要不断的去收缩扩大，过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人眼就会很疲劳。所以的话每天去抓萤火虫，每天去抓萤火虫也能比较亮啊，但是呢肯定不舒服。或许经过了这么一个夏天啊，他可能就以后就放弃了，但是呢这种精神已经流传出去了。
2: 凿壁偷光、狼吟夜读，这两个确有其人的典故有着相同的故事内核，那就是教育后人要刻苦读书。从西汉到东晋，我们借专业人士的指点，在对疑点不断追问验证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汉的一面墙、一盏灯、一支火把，也看到了东晋时飞舞在草地里成群成片的萤火虫的光芒。这里有古人的勤奋之光，古代文化的智慧之光，也有古代良好的生态之光，而这些也是属于我们对真实不懈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2: 它24小时站岗，一气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不懂水利的国相不是好国相。战国时期魏国国相白圭就是这样一位官居高位、善于经商、被称为商祖的水利学家。一次，白圭照例检查河堤，发现了一处蚁穴，他极为恼火，要惩治修堤坝的官员。大臣们一时莫名惊诧，千里之堤固若金汤，一个小小的蚁穴怎么会对大坝造成威胁呢？连魏王也觉得白圭是在吹毛求疵，但白圭不以为然，一发现蚁洞就立刻派人填补。白圭的坚持获得了著名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背书。在《韩非子·御老》中这样记载：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警示人们，小事不慎也能酿成大祸。那么，白圭确实小题大做了吗？小小的蚁穴真的能使千里之堤崩溃吗？
1: 这么多的小蚂蚁，而且蚁洞也挺多的，这边都是。
2: 加油助招。
0: 高泽民，多档文化科学类节目主持人。这一次作为求证人，他将穿越古今，考究典故背后的科学真相。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第一个问题迎面而来，这个蚁穴确实就是蚂蚁的巢穴吗？高泽民来到典故中白圭治水的黄河，在一处堤坝上仔细观察，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蚂蚁洞。
2: 你看这小蚂蚁一个个的进进出出，井然有序，像不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呢？他们慢慢地把泥土搬运出来，积少成多，你甚至都能够感受到蚁群的破坏力。
0: 黄河堤坝上蚂蚁巢穴众多，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防治措施，这也让我们更加疑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真的是蚂蚁造成的吗？带着疑问，高泽民来到了南宁市白蚁防治所，找到了来此考察的华中农业大学蚁类学专家黄求应。
3: 当然，两位啊，正在搞研究呢。
0: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与蚂蚁不同的一种蚁。
4: 研究的这是白蚁是吧？
5: 对，你看它都是白色的，对不对？你看这种很明显，这种蚂蚁的这种颜色就偏黑褐色，是吧？它的体皮就更坚硬。
0: 白蚁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是白色的蚂蚁，白蚁和蚂蚁是两个不同的物种。白蚁在地球上有1.2亿多年的居住史，远超人类以及蚂蚁。从进化的角度上看，蚂蚁更接近蜜蜂，白蚁则与蟑螂是近亲，有时蚂蚁甚至会捕食白蚁。
2: 那是什么样的蚁都可以让千里之堤造成崩溃的状态吗？
5: 我觉得就不是蚂蚁。根据我们这个实际在这个水利系统对堤坝白蚁的普查来看，真正这个堤坝这个土壤里面的这种巢体也都是90%以上都是土性白蚁的。
0: 到底什么蚁的巢穴会造成堤坝的崩溃？答案揭晓，是白蚁。蚂蚁们纷纷表示，
6: 这个锅我再也不背了。
0: 既然不是蚂蚁，那为什么在堤坝表面我们几乎看不到一只白蚁呢？
5: 白蚁它对光照的这种要求不要这么高，它可以忍受光照，所以它的巢都做得比较浅，一般都是在这个50公分以上。土系白蚁、黑刺土白蚁这种，它的巢因为它就会做得比较深，就是因为怕光，它就躲到了这个土壤里面去。
7: 因为白蚁本身呢，它一个小白蚁对我们堤坝是不会造成危害的，但是呢，对我们堤坝造成危害比较大的呢，还是它的蚁巢和蚁路。
0: 小小的蚁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可以使堤坝垮塌？解开谜底的关键就在于弄清白蚁蚁穴的结构。为此，高泽民来到了南宁市郊区一座水库的堤坝上。
2: 每每到了枯水期，当地的白蚁防治专家呢都会进行一个白蚁的普查，一旦是发现了有蚁洞的存在，就会有如临大敌的感觉。
0: 据清光绪 荆州万城低志挖蚁篇记载，后十月间进漏处挖开有小洞，以灭丝通入，视其邪正，根挖即得其窝，如蜂房。这种古人端掉白蚁老巢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经过一番查找，高泽民并未发现白蚁的巢穴。
5: 哦，这里看到蚁路了。
8: 哪个是蚁路？
5: 哦，这里
2: 不，洞口也不是特别大，其实很小啊。
0: 看到直径不到2毫米的蚁洞，我们更加疑惑，它真的会对堤坝造成破坏吗？按照古人的方法，顺着蚁洞仔细根挖，真的会挖出白蚁的巢穴吗？
8: 我们随便找一根毛签啊，把它插进去，哎，其实还是很深很深的，比较深，然后成月牙状。
9: 直尺，有个直尺的。
0: 令人惊奇的是，原本小小的蚁洞随着挖掘的深入，变化越来越明显。
8: 看到了，这些地方也有啊。
9: 对，
8: 随着我们的这个挖掘呢，现在能看到蚁路变得越来越宽了啊。
9: 它沿着这主路过去比较宽啊，这边这条会。
0: 蚁路渐渐变宽的同时，白蚁也开始增多。
8: 越往深的话，它这个整个覆盖在我们探线的，上面的这个白蚁的数量就会变多，是吧？
9: 对，
8: 就更接近这个巢穴。
9: 哦，对。
8: 好。
9: 那冰蚁会越来越多。
0: 依照古人的方法，挖蚁穴必须根挖即得其窝，如蜂房才算成功。但是越往后，挖掘的难度和工程量就越大。防治专家贾豹告诉我们，分布在广西的白蚁多达上百种，有的白蚁喜欢在地下筑巢，有的甚至将巢建在地上。经过搜寻，我们果然找到了一些地上蚁穴。
8: 我的感觉就是它太坚硬了，
5: 就是白蚁的工艺一口口把它衔上来的。
8: 我们现在给大家开一个剖面，让大家看一看。
0: 巢穴被打开的一瞬间，受到惊吓的白蚁顾不上害怕，立即下意识地开始了修复工作。
8: 哦，这是在修复了已经。
5: 对，工蚁在那个修这个防御口，然后兵蚁还在旁边守卫防御的，
8: 特别像一个动作大电影啊，正在进行当中。这边呢已经有正在完工的一个修补型的洞口，这边呢是正在站岗的带有极具攻击性的兵蚁。
0: 据专家介绍，白蚁蚁群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蚁后、雄蚁、兵蚁、工蚁，每个角色都有特定的任务。蚁后雄蚁负责繁衍，兵蚁负责保家卫国，工蚁的工作最为繁杂，修蚁路建蚁穴是他们一生的使命。同时他们还要承担采集食物、清洁卫生，甚至是看护蚁卵的重任。蚁群的80%都是干起活来任劳任怨的工蚁。
5: 对，类似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修复嘛，其实它在的如果是在地面下，它那个蚁路的话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一个挖掘的过程，就是类似他们在修建他们的隧道或者是他们的高速公路，是这样的。
0: 5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看到直径达50厘米的地上巢穴被庞大的白蚁建筑大军完美修复。这强大的筑巢能力也让我们对堤坝中蚁穴的结构更加好奇。
8: 经过了大约5个小时的挖掘啊，我们现在顺着方向走出来的这条沟呢，就是刚刚连小拇指都放不进去的这个蚁穴开凿出来的。在左侧最底部，这个就是蚁路啊。好，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空洞，这个空一点的洞穴呢完全可以放下我的一个拳头大小。顺着蚁路走过来啊，大家能看到这几个黑色的东西
10: 有点像黑色的蜂窝煤，整个形状修的是非常的完美啊。
0: 白蚁巢穴的基本结构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表面直径不足2毫米的洞口里面是绵延数十米的蚁道，和有蚁道连接的密集排布、大小不一的蚁巢。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这里离主巢还相去甚远。
11: 这目前的话就是越来越接近主巢，因为这个菌母表面已经有幼蚁在活动了，
12: 不是主要的王室是吧？
11: 对，现在还是一个卫星巢，这些卫星巢之间都是有蚁路相互连接的。
12: 好啊，
0: 中国古人对白蚁的建巢能力早有认识，明代《全南杂志》里说，白蚁犹能运土食木，小小白蚁能够拥有如此排山倒海般基建能力的源头就是它。这是白蚁的蚁后，它的一生只有生娃这个终极目标，平均每2.88秒蚁后便可产下一颗卵，每天能够产卵数万枚，并且可以连续不间断产卵20多年。这样的繁殖能力整个自然界都无人能敌，一对蚁王蚁后几个月时间就能繁衍出一只上百万只重的白蚁军团。除了数量多之外，工蚁们还拥有超能力，在显微镜下工蚁的身体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
5: 这个是黑刺土白蚁工蚁的这个头部，最显眼的是吧，这个结构口器里面的上颚。这个工蚁在堤坝上这个搬运挖掘这个土壤的颗粒，应该说主要就是靠上颚这个部分。
0: 工蚁们不仅善用物理武器，甚至还会使用化学武器。
5: 它可以通过它的这个从口器分泌这个唾液，是吧，唾液里面含有一些缩酸的物质，或者还有一些酶类，那么它能够软化它要这个撕咬对象的这个表面。
0: 坚硬的上颚，腐蚀性的蚁酸，再加上庞大数量的加持，在相对松软的堤坝中筑巢，对白蚁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对白蚁巢穴的深入了解，使我们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确认度大大提升。
13: 我想造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重要原因，应该是蚁巢在地下的分布，以及蚁路的排列，甚至是整体结构的布局。
14: 分配蚁的一个入口，好，它有很多蚁路啊，这是主蚁道，主蚁道呢有一种四通八达的感觉。
0: 堤坝中的蚁穴如同一个设计缜密、建造精良的地下工事，一个主巢可以容纳几十个副巢。各巢之间有蚁道相通，蚁道分布半径可达数十米，蚁穴四通八达，相互贯通，有些甚至可以穿通堤坝的内外坡。庞大的白蚁帝国需要大量用水，它们通常会在堤坝的背水坡建巢，向着迎水坡或者在堤坝中的浸润线位置打洞取水。如果雨季来临，水位上升，这种四通八达、相互贯通的蚁穴一旦进水，将会发生什么呢？
15: 一二三，前一二远二。
0: 为了直接验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真实性，我们建造了探蚁史上难得一见的实验装置。
16: 我们的实验装置呢已经完成了90%的搭建，我身旁的这个水槽呢非常的结实，这些接泵处也做了加固的处理，我身后这个巨大的水桶能够装下足足的3吨水，用它呢来模拟大江大河。
0: 特制的玻璃缸足以承受5吨水的压力，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在玻璃箱中建造一个微缩版堤坝。
16: 我们也夯一夯一夯，
17: 我们这里是用手压的呀。
0: 古代的堤坝多以土木石材料为主，为此我们先用沙土搭建好了水坝底部，接下来工人们将在堤坝中仿建贯通的蚁穴。工程浩大的实验场地搭建完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场景会出现吗？
16: 现在在慢慢上升，好，已经进入蚁道了。
0: 水流不出所料的开始冲刷坝内的泥土，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
16: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快哈，价塌掉。
0: 千里之堤确实崩溃了， 但崩溃的有些太快了，只短短几秒钟，模拟堤坝便土崩瓦解。很大程度上，这说明堤坝的强度不够，而不足以验证蚁穴的作用。
1: 崩了。
0: 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堤坝 2.0 版迅速问世，改用建筑用混凝土材料，坝体被加高加宽，坚固度得以大幅增强。
1: 够高了，全方蚁穴了。
0: 此外，在将蚁道缩小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蚁道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升级后的实验装置也让我们满怀期待，白龟担心的溃坝是否真的会发生？
16: 来，我们现在开闸注水啊。
0: 随着水流沿着蚁道注满主巢，贯通整个堤坝，堤坝内部的变化慢慢呈现出来。
16: 开始变化了。
0: 加固后的堤坝，在抵抗了30多秒后，也最终垮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验证成功。
16: 中穴全部都塌掉了。
0: 我们完整地观察到了贯通的蚁道是如何让堤坝逐渐崩溃的。泥土的剥落速度、水流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由蚁道形成的流水通道瞬间扩大数十倍。为什么看似坚固的堤坝在内部出现哪怕像蚁穴般细小的孔洞后便会被迅速掏空呢？
1: 现在基本上坝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形，看到没有？中间。
0: 孙东坡，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一直从事水力学、河流动力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就是高泽民要找的能破解堤坝溃于蚁穴玄妙的人。
1: 这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垮坝的现象。哦，这是个白蚁的洞穴，是吧？
16: 对对对对对。
1: 哦，蚁巢本身形成了一个堤防里的薄弱环节，本来这个堤防是安全的，但是因为蚁穴的存在，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个重要的诱因，管蛹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6: 对，
1: 而管蛹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白蚁的巢穴。
0: 管蛹是堤防工程常见险情之一，堤坝中一旦出现孔隙，水便可渗入其中，随着水位升高，渗水压力也会逐渐增大，将细土颗粒冲刷带走，形成孔穴而集中涌水，这就是管蛹。在堤坝中，只要有小的孔隙，在长时间水压渗透下都能发生管蛹，更别说相互贯通且直径可达1厘米的蚁道。由此看来，小小的蚁穴确实能使千里之堤崩溃，这也难怪治水专家白龟在堤坝上发现蚁穴后会如此生气。它确实不是小题大做。当典故中的科学原理被验证后，又一个疑问瞬间袭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们又是如何应对这白蚁巢穴的呢？让我们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战国，在《韩非子·御老篇》中，我们找到了关于蚁穴治理最早的记载。
12: 这个《韩非子》上写得很清楚：“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龟之行堤也，塞其穴。”堵塞这个造成的这个叫什么穴巢穴啊，形成了空洞。当时应该是处理得很有效的，所以呢在史书上记下了重重的一笔。
0: 可以想象一下，白龟在成为国相前应该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水利巡视官，一旦发现蚁洞，他会让人马上添色。白龟先生，您是用什么堵塞蚁洞？白龟先生，您是怎么堵的？白龟先生，塞穴的方式有效吗？白龟塞其穴的方式究竟是怎么做的，又是否有效？历史真相已经无从考究。不过，在与白蚁的长期斗争中， 古人们发明了多种灭蚁神器，诸如石灰拌土的化学药杀法，投放穿山甲、竹鹧鸪这些食蚁动物的生物制法。然而这些方法虽然有效，但治标不治本。只要贯通的蚁穴结构存在，堤坝就有溃决的危险。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必须将白蚁的巢穴挖去，并把蚁道堵塞。在古代常用的方法是人工挖巢法。人工挖巢必须要直捣黄龙，擒贼擒王。挖到主巢，捉到蚁王以后，彻底断绝这些繁殖能力强大的小东西再造巢穴的可能。之后还要人工回填暴露的蚁道和蚁巢。一个微小的蚁洞意味着一项巨大的土石工程，实在是费时又费力。即使在现代，白蚁防治依旧是令专家们头疼的大问题。难道这小小的白蚁真的是没有敌手吗？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轮到主角登场了，他就是让蚁生从此不完整的压力灌浆枪。
7: 在古代的时候呢，都提到过采用的塞奇穴的方法。那么其实现代的灌浆呢也是一个道理，我们通过一定的压力把那个浆液呢通过蚁路给它灌到坝体里面去之后呢，它不仅仅可以填充白蚁巢穴，同时呢还可以填充它的那个对坝体还产生一个加固的作用。
0: 随着高压喷浆枪头沿着蚁道深入蚁巢，压力灌浆正式开始。虽然地面上风平浪静，但此时堤坝内部的蚁巢里正翻江倒海、飞沙走石。
18: 因为我们从低处开始灌浆，然后从高处呢也冒浆了。
16: 那怎么证明只冒出这一坨我就把其他的蚁路都给堵上了？
18: 现在就看别的地方会不会出浆。
16: 这儿是不是啊？
18: 再出浆了。
16: 我这不大啊，但是也有。
18: 刚才咱们从那个地方灌浆，灌底下先出浆，上面也出浆了，说明这些蚁道都是连通的，包括主巢。
0: 在压力的作用下，从主蚁巢注入的浆液快速流入各条大小不一、相互连通的蚁道，浆液冷却后迅速膨胀，从而将蚁穴彻底堵住。
18: 哎呦，这块很好，
16: 是吧？
18: 对。
16: 最后我挖起来的这个泥块呢，我想大约就是现代白蚁防治技术的一个缩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塞奇穴的方式，才使得白蚁的治理变得更加的高效，使得我们的堤坝更加坚固，更加固若金汤。
0: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句典故，经过我们的验证，被证明是科学并且符合现实的。它引申出的含义，容易忽视的细节，往往能成为致命的问题，也在数千年里不断警醒众生。时至今日，科学工作者在沿用古人防治白蚁智慧的同时，也在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白蚁实现自动化识别、定位、监控、实时预警等。在科技推动之下，千里之堤固若金汤的远景也必将成为现实。
19: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0: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9: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9: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9: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今天起为您播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9: 宋徽宗自登基以来是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再加上连年荒旱，数不清的黎民百姓背井离乡，讨药无门，他们卖儿卖女，是家破人亡。当时社会上各种矛盾是一起爆发，主要矛盾呢就是官逼民反，那可真是民不得不反呐。在淮西反了双头太岁王庆，在河北反了陆地追封小陈平田虎，在江南反了铁背金刚方腊，哎，就是山东一带还比较平稳。难道是太平无事吗？嘿嘿，更不太平。山东有座水泊梁山，它像一团运行的地火，是离弦的利剑，真好似是一把出鞘的钢刀。山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叫托塔天王晁盖，他做了梁山第一把金交椅了。这些位英雄们揭竿起义，招兵买马，神出鬼没，杀富济贫，他们砸府库，劫军粮，攻占城池商埠，水旱码头，当时老百姓前往投奔的是不计其数啊。官府呢也曾多次派兵围剿，可是啊每次都是以大败告终。每围剿一次，农民起义军的气势还就增大一层。这什么原因？一方面当时宋朝官兵是腐败无能，另一方面朝里边有四个奸臣当道。宋徽宗驾前这四奸是谁啊？一个是蔡京，一个叫杨戬，一个叫高俅，还有那家伙叫童贯。这四奸是结成了一党，贿赂公行，颠倒是非，残害忠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老百姓恨这四奸，恨的那真是牙长四尺。他们说要是能把四奸抓住，就得把这几个家伙扒皮抽筋，挫骨扬灰，倒点人油了，就得把这四奸的肉拿来大擦中都把它擦喽，擦成了丝儿，剁成了沫，包饺子把他们吃喽。这四奸里最坏的就属那高俅。高俅官拜太尉，兼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官可真不小。

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可这家伙的出身不怎么样。他什么出身？高俅原来是东金汴梁的一个无赖，交一帮狐朋狗友，整天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坑蒙拐骗，偷鸡摸狗，装神弄鬼，往河边那儿一蹲呢，就冲龙王，弄点黑锅烟子往脸上这么一抹，就装灶王。有人给高俅啊送了十个字，叫奸懒馋滑坏，阴毒损黑狠。后来还嫌不足，又给他加了五个字的小拼，叫冷冷蹭蹭皮呀。你别看他这么坏，他还有点绝招。什么绝招？他踢的一脚好球，就是足球啊，那年头没足球，踢的是那绣球，就像踢毽似的。踢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干踢，得踢出多少花活来。你像什么苏秦背剑呢，左右开弓，凤凰展翅，鸳鸯戏水，他踢的一脚好球就从这儿发迹的。有一次皇太子九大王踢球，九大王就是当今的徽宗，那时候他还没接位呢，九大王啊踢球踢着踢着把那球踢飞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出界了吧。正好高俅在那站着，这球直接就奔他来了。高俅这么一激动，他来了个背部转身，登云赶月，绑一脚把这球给踢回来了，踢的是全场一片彩声。九大王当时愣那儿，怎么呢？哎呦，这人这球踢得绝啊！当即就走到了高俅的跟前，把高俅吓得双膝跪倒，抖衣而战。因为什么？九大王踢球，你给补一脚，你算干什么的呀？那还不得把他杀了、剐了、发了啊？其实没有，九大王双手把他给搀起来，夸他这一脚踢得好，不但没降罪，还赏了200两银子。后来九大王继位登基，就把高俅找来了。高俅从此是官拜太尉，兼经营殿帅。哎呦，这官可大了，称得起是官高爵显呐。这太尉和这殿帅纯粹是踢出来的。本来这好了，这无赖就算发迹起来了，应该高兴吧。高俅倒发毛了，为什么呢？他心中暗想，哎呀，我这点底儿别人都知道啊，人家能服我吗？所以他看谁呀都别扭，他琢磨着谁都瞧不起他。其实不是吗？无论是朝廷的重臣还是边关守将，对高俅都敬畏三分。好多人都知道这家出身是个无赖，别得罪他，这样的人物得罪不起。越有真本事的人不是吗，还越怕高俅这路人物。你看高俅没真能耐啊，那不要紧呢，他会坏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他在皇上面前肿你一下，真给肿上一下是三年大概都翻不过身来。所以朝里边好多文官武将对高俅啊都来个敬鬼神而远之。要说这该可以了吧，不行。高俅一琢磨呀，我得把朝里边知道我根儿的，在这个社会上知道我底儿的，我都得把他们收拾了。他这么想的，他还就真这么干了。他害了豹子头林冲，害了金钱豹子汤龙，哎呦，他害的人可不少啊。高俅也知道自己是老虎掉山涧里，伤人太重了。那么天下反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那么高俅怎么想的呢？高俅有高俅的打算，嘿嘿，反吧，你们是爱哪儿反哪儿反，我全不管，京城一待特别保险啊。他上朝下朝啊带那个保镖的可多了，
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啊，撑得起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老百姓想靠前一步都势比登天还难。常言说得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高俅这么小心那么注意啊，最近他贪了点事儿，这事儿还真不小，轰动了整个东京汴梁城。什么事啊？西凉国给宋天子徽宗进了一件宝贝，这宝贝啊是一把酒壶。用什么做的呢？是用一块紫金子炮制而成。这壶那形状啊就像一条龙似的，哎，那壶嘴儿就是龙头，壶瓣就是龙尾，在那酒壶的壶盖上有四块宝石，每块石头上还刻着一个字儿，那四个字是天云日月。壶底下也有四块宝石，也刻着四个字地水火风。那龙的两只眼睛啊，那左眼是颗避火珠，右眼是颗避水珠。这壶的名字叫紫金八宝夜光壶，是一件稀有的宝贝。它有什么贵处呢？那贵处太多了，你冬天用它喝酒啊，是不烫自温，这酒啊用不着烫，越喝越热乎。夏天呢是越喝越凉，喝着喝着那酒就跟冰镇的差不多了，你说能不是宝吗？这酒壶还有一个特殊的，什么呢？不能白天使唤，得在晚上，比如说灯火齐明，要用这把酒壶了，得把这屋子里的灯光全部熄灭，然后把这紫金壶往那儿这么一摆，哎呦，你再瞧这把壶吧，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千八百盏灯也没它亮堂堂，这可真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徽宗天子知道了西凉国进来了这件宝壶，皇帝传了旨了，干嘛呢？他准备在九月九日，就是重阳大会这天，在皇宫内院隆德宝殿，就用这把酒壶是大宴群臣。这壶一到东京汴梁，就先落到高俅的手里了。高俅啊，怎么也舍不得撒手了。他一算计这日子，嗯，离九月九还差着一大块呢，正好我呀背着皇帝先用用这把壶。他用这把壶要干嘛呀？他要给他小老婆办办生日。他这小老婆是哪天的生日？8月15。这么一来，既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权势，再说呢，你别看皇上的东西，哼，他还没看见什么样呢，我经营殿帅太尉高俅先使唤使唤。这还不算，这高俅老贼擅自把白虎节堂给改成寿堂了，你说他多大胆子。那白虎堂是什么地方？镇京兵马司天下都督头大元帅研究军机大事的所在，他愣给改了，而且还从8月11就开始折腾。在这白虎堂里边是挂满了寿屏寿帐外加寿联呢、啊。那寿屏啊是红地金字写了一个斗大的寿字，寿帐上写着千秋万岁，寿联呢那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了呗。那桌上啊摆满了寿头寿面寿八仙，在那正当中墙上原来有一张大条幅，写着四个大字三军司命，他给摘了，
给换了一张南极老寿星的画像，帅案上令旗令箭加虎胆。

都撤了，桌上摆满了干鲜果品，什么苹果、香蕉、菠萝、梨、葡萄、柿子、大蜜橘啊，外加上冰冷素沙、豆蔻、牙签碟儿。桌子正中间啊，摆了这么一紫檀木架子，在那上边放着紫金八宝夜光壶，这把宝壶在锦囊里边盛着。屋子里挂着一对对宫灯、纱灯、荷花灯，檀香炉香烟缭绕，长青草碧绿妖娆。然后高俅派了两个贴身的武士，也就是他手底下两个最知心的偏将，一个叫大刀方成，一个叫花枪将云炳红。这俩人马上部下有万夫不挡之勇，高俅嘱咐他们俩，在8月15这天晚上，你们一定要把这把壶给我看好，夜至三更我就要给夫人做寿了。这俩将军这么一听，嗨，太玉，您就请放宽心吧，有我等看守白虎堂是万无一失。随后啊，这俩人挑了40名武士，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一个个眉毛立着，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阳鼓着，葡萄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似棱子的都起筋线。这40人是20名长枪手，20名大刀手。那长枪手都是白了杆子枪，扁扁枪嘴子，锃光刷亮的红枪缨子有1尺8寸长。使大刀的那些位，刀长7尺，刀头刀瓣一边长，各占3尺半。那刀瓣拿花袋子把它缠了，刀都上有个大个的环子，上边拴着5色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来回直摆，好威风啊。8月15这天晚上，太阳还没落呢，这些人就出动了，围着白虎堂先转了3圈，然后进到屋里来看了看。方将军和云将军告诉把门窗户壁都关严实喽。他让这40名亲兵分2波，20名一波，围着这白虎堂转，齐步走，刷刷刷，转一个更次，换一回班，一直转得开宴为止。这俩瞅了瞅这酒壶放着温丝没动，放心了，俩人就在这门口这摆了2把椅子，椅背靠着椅背，他们俩打算往这一坐，背靠背在这坐经，就是坐这打经啊，多着太玉来，多着咱们算完事儿。反正今儿晚上是最要紧的一晚上，其实俩人心里想这也多余，太玉呀，这叫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能出事儿？这什么地方啊？俩人换着班，吃完了饭，吃饱喝足，大小便打扫干净，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高俅了。天刚黑，就在那东墙那儿啊，顺那墙头这外边，忽悠钻出个脑袋来。哎呦，这大脑袋哟，跟个大肉球似的。这人没头发，可能是个出家人吧，长得好凶哦。他生得一字没脸，从魂不能大眼努于眶外，这俩眼珠子在眼眶子外边，要没有眼心子瞪着，掉下来能把脚面砸了，要不是有鼻梁子隔着，刚当一下能碰个响给你听听。他鼻梁子翻鼻孔，鼻须吐入孔外，这大嘴这儿带脸还脸又脸，要没耳根台子挡着，嘎巴一下那脑袋能咧2半喽。就见这人趴在墙头上，那眼珠丢这么一转，悄悄的又下去了。转眼间天交二鼓了，梆梆，轰轰，更楼传来了锣鼓声。方成站起来了，他伸了个懒腰，云炳红也站起来了，俩人想互相打个招呼，那意思咱们都精神点啊。三更天。

0: 可就要开宴了。就在这时候，俩人同时这么一扭头，就看从这院子的东北角，咕噜过一个小火球来。这火是越着越大，那小球越滚越快，微风这么一吹，风吹火走，火带风行。这俩人一瞧就愣住了，哎，哪来小火球啊？哎，这可真新鲜，别嚷嚷。俩人手扶着宝剑，由从这台阶上就下来了。这功夫那巡逻的也过来了，这些人也看见那小火球了。这些亲兵就在这俩将军的后边，唰唰唰，齐步跟着就追这火球。那火球滚到了西南角，噗，不见了。云炳红看了看方程，俩人全都明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火球啊。经营殿帅府就在白虎堂前，怎么能出现小火球啊？这是什么呀？哦，这是财。在古代有个迷信说法，说火呀水呀都象征着财。哎，别让他跑喽。方程想到这儿，一抬手由打头上摘下一根簪子来，成，就插那砖缝里了。随后吩咐人赶快拿锹镐来，轻点儿，轻着点儿。亲兵跑去把锹镐拿来了，先起着方砖。白虎堂前那方砖铺地，那砖都不是一般的砖，二尺四见方啊，你给刨坏了哪行啊？所以先得把这砖起下几块来，然后再用镐头刨，用锹搓，不大的功夫刨了一大坑，有三四尺深，什么也没有啊。方程站在旁边这么一琢磨，心说不能再刨了，一个是啊快开宴了，再者说这要真刨出个大缸来，缸里边满满的都是金子银子，这么多人都在跟前这儿，怎么分呢？这应该我和云贤弟我们俩人的。他想着这儿，先冲云炳红递了个眼色，贤弟呀，好，大哥，我看不要刨了吧，这里什么也没有，真是一场虚惊啊。来来来，把这砖赶快铺好，别让太玉知道，知道太玉怪罪下来，咱们是担待不起呀。哦，云炳红就明白了，仁兄所言极是，快快把坑填上。这些亲兵也明白了，怕刨出金银来不好分，大概这二位要独吞，可谁也不敢言语。又把这土填进去，把砖都摆好，锹镐哪儿拿的放哪儿去，俩人又回到白虎堂门口这儿来。这时候已经鼓打三更了，就听白虎堂垫脚这儿有人弹嗦一声，嘣砰，高俅来了。呵，今儿晚上高俅为给他小老婆做寿，他特意换了一身便服，他头上戴着一顶一字逍遥巾，身穿锦缎逍遥裳，上绣大朵团花，腰束丝绦天蓝色中衣，脚下换了一双大红珠履鞋，手里拿着一把纱巾小扇。高俅这长相都绝了，他是集历代奸臣之貌，生了个赵高的脑袋，董卓的眉毛，曹操的脸，费仲的鼻子，游魂的眼，王莽的耳朵，庞文的嘴，哎，就这部胡须还不错，跟张士贵差不多。高俅是身高八尺，共肩缩背，今儿晚上他身边是五十护卫，一个都没带，只带了两个随身的小丫鬟给他提灯引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哟。

0: 晚上十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泊梁山》。
2: 那几十名巡逻的武士一看高俅来了，爽，吓得赶忙雁别翅，排开站立两厢，把头全都低下去，一个个是诚惶诚恐，心惊胆战，全怕他呀。那当然了，方成和云炳红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参见太尉。罢了。

派头，这功夫白虎堂里头已经把灯全都点起来了。高俅老贼进来这么一看，哎呀，他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这白虎堂本来就庄严肃穆，再经过这么一番精心的点缀，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哎呦，把高俅给乐的呀，身不由己的把这右腿往左腿后边这么一别，来了个小大姐梳头，左插花本，踢了一脚。这要是有球的话，这脚不定得踢多高。高俅一琢磨，嗨，别忘了我是大帅呀。他哼了这么一声，把两边的人给吓了一哆嗦，以为他犯了什么病了呢。高俅过去就从这桌子上把那紫檀木件捧起来了，他捧到手里这么一掂，轻飘飘的，拉开锦囊一看，哎呦，酒壶不见了，方成何在？有，方成伸着个脖子就过来，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啪，高俅抬起手来就给他来了个耳刮子呀，抬手就打，张嘴就骂，这是高俅的习性。这一个嘴巴把方成给打了一溜滚，高俅抬腿一脚，咔嚓的一下把这八仙桌子噔噔噜噜给踢了几个个。那么大劲呢、啊、你就常踢球，这脚底有功夫，这哗啦一下受他受面撒在哪儿全是了。他当时吩咐人擂鼓升天，随着这一阵鼓声，那飞龙军、飞虎军、飞镖军、飞豹军唰啦的一下就列立在两旁。这功夫您再看那寿堂吧，宫灯也瘪了，纱灯也灭了，荷花灯也歪歪了，那寿桃啊都成烂柿子了。高俅顾不了这些了，吩咐捆绑手将方成、云炳红捆绑起来，人头砍掉。方成没明白啊，用为什么杀我呀，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冤枉呀呀呸，我来问你，这宝符哪里去了？啪，说着话把锦囊就摔在了他的面前。就在这时候，在对面房上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咪咪咪，弥陀佛。大伙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在对面房上站一破和尚，他个量不高，小头发有一寸多长，一字眉帘棕，浑不登一双大眼，身上穿着那件僧衣有半寸多厚，是补丁落补丁啊，腰里系那丝绦叽里疙瘩净是街头。这件僧袍叫纳头，冬景天穿在身上不冷，夏景天穿在身上不热，脚下一双开口僧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大概怕不跟脚吧，有一对鞭子梢当鞋盼带在那儿系着。只见他左手里托着一把酒壶，正是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是光华闪闪。随着和尚的笑声，他一抬手，嗖，啪，一把镖刀就多在这明柱上，把高俅给吓得脖子一缩，蹭一下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手底下的人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一声喝喊，抓这个破和尚。这功夫有人在那明柱上把那镖刀起下来了，感情镖刀上还带着一张字简呢。这人哆哆嗦把这张字简递到高俅的跟前，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上边写着四句话：生平英雄胆气豪，铁骨铜筋武艺高，佛门受戒十年苦，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把他手底下那帮文人清客都找来了。哎，高俅手下专有这么一拨人，舞文弄墨，平常啊就给他什么提个诗啊，答个对啊，猜个字，破个闷，圆个梦，编个词儿，哎，反正也没别的事儿。把这张字简他交给这些文人，有个虞侯就拿过来这么一瞅，

0: 嗨，黛玉啊，这是一首灌顶诗啊。
1: 何为灌顶诗啊？
0: 高俅再混吧，他也明白灌顶诗，今儿他是让那和尚给吓迷糊了。
1: 太医您看，这写得很清楚啊。第一句话是生平英雄胆气豪，应该把这生字给他拿出来。第二句铁骨铜筋武艺高，把这铁字拿出来。佛门受戒十年苦，用他这个佛字，盗去宝壶任逍遥，这就是生铁佛道。哎呀呀，太宇，这个人好大胆量啊，不单从太宇府把国宝拿走，而且还留下了名姓，这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啊。高俅这气，你别在这给我拽了，怎么办呢？自己身为经营殿帅，在太宇府把国宝丢了，这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再者说，这东西是私藏在我府的呀，要让天子知道，他得降罪于我呀。我无论如何得把这国宝找回来。哎呀呀，这怎么找啊？虽然自己身为经营殿帅，统帅着80万禁军，我也不能带着这把把10万军队围着这东京汴梁找这破和尚啊。他这点心思叫他手底下虞侯给看出来了，就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哎，太宇呀，我看您不必着急，不用上火了，此乃区区小事。高俅差点把他掐死，就这么大事儿还区区小事啊。哎，一琢磨不能掐他，他这给我吃开心丸呢。先生，咱见得是小事啊。学生略献一小策，就能将盗宝之人抓进太宇府。您啊，还是去找一找开封府尹吧。虽然宝贝是在咱府中丢失的，可是这座太宇府坐落何处啊？不是坐落在东京汴梁？
2: 那，坐落东京汴梁，
0: 这地面归谁管呢？就归开封府管。就找他，您下一道同府令箭，再浮生一封书信，赐之为软硬兼施。
1: 哦，先生高见呐。
0: 这时候高俅脸上才有点笑纹，他连下三道同府令，又给开封府尹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写得十分客气，而且也很含蓄，信的内容大意就是国宝反正丢了，虽然在我这丢的，你也有责任，说明东京汴梁的地面不太平，如果万岁要是降罪下来，不单怪我，你也跑不了。高俅耍这套手段，那不用回家取去，顺兜就往外掏啊，他净这馊主意。这信送到开封府，如今开封府尹呢，已经不是包文正包的人了。要是包的人，啪，把这信就给他顶回去了，根本不理他。现在开封府尹姓齐，名文清，齐大人。齐大人这个人呢，还是不错，也称得起是个清官，因为他做的是道做南衙开封，这底儿好。据说现在在大堂后边，那龙头铡、虎头铡、什么铡都在那供着呢，还这儿不许来斜的歪的。可是这位齐大人也惹不起蔡京、杨戬、高俅同贯呢，他心里也是暗惧三分。接着信之后，他就没敢升堂，悄悄的把开封府的三班大都头给请来了。开封的三班都头是哥俩，这哥俩可了不得，一位姓何叫何兴旺，人称三手将，一位姓崔叫崔殿杰，混号人称巡海夜叉。亲师兄弟哥俩都50多岁，手底下是徒弟一大帮，徒孙一大片。

武艺啊，你说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老哥俩自从在开封当差以来，是抓差办案，捕的拿贼，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得挖坑不嫌窄呀。不管什么难办的案子，只要到了这哥俩手底下不出五天，这案子就得破。在东京汴梁一提这老哥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哥俩进来给大人十碗礼之后，把高俅的信接过来，这么一看，俩人就愣了。为什么？有人上太御府去偷东西，说明来人是来者不善。齐大人就跟这两位商量，二位都头，我给你们三天线，能不能找出点下落？哎呀，大人，这三天线呢、啊？何兴旺面有难色，崔殿杰看出来了，冲他师兄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别争，争也没什么意思，访一访看看吧。既然这个破和尚来到太御府偷东西，大概他也不仅仅是冲着高俅，也许呀、啊、想给开封府抹点黑，咱们不妨就会会他。何兴旺就没往下说。齐大人一看，那就这样吧。二位只要能访寻着盗宝人的下落，下官定有重赏。谢过大人，我等告辞了。两位都头抱拳拱手，从打齐大人的书房出来，回到了他们的班房，把徒弟们叫到跟前一商量。这些徒弟一听全火了，哎呵，这谁呀、啊、难道是相长三头尖声露背站起来顶塌天，坐下压颤了地，红胡子蓝电脸？他也不提了四两棉花，在东京汴梁周围这地方防防，咱们爷们是不是那省油的灯，咱还是那费油的灯？还得得，何兴旺一摆手，别提这省油费油了，咱们还是找一找看看吧。姐这就把人马撒下去了，三天的时间一眨眼就到啊。和尚连老道的影都没看着。嘿，东京汴梁这出家僧人还真不少，可就没有一个太御府出现这模样的和尚。又续了三天线，还没找着，又给了三天线，还是石沉大海。这回高俅可火了，哦，跟我知武堂赛呀、啊、他能不火吗？离九月九越来越近了，眼看皇上就要用这把宝壶大宴群臣了，他交代得了吗？你说他能不着急吗？高俅压下一道同符令来，告诉开封府尹，这三天要是再办不到，他们也不用去找了，我就把何崔哥俩这全家老小全都抓起来。为什么？你们这地面出了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出来之后破不了，一直就这么拖了着。呵呵，不用问了，这俩都头和这和尚准是一块儿的。高俅这招可真毒啊，开封府也受不了了，当即把两位都头摁倒在地，就打了四十板子。老哥俩一块当差几十年，办案几百起，从来也没受过这个委屈。这几十板子打的哥俩都出不了开封府了，那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徒弟徒孙都一帮了，摁在那噼里啪嚓叫人揍一顿，你说这脸往哪儿放啊？上吊的心都有啊，还办什么案呢？老哥俩回家一头攮在炕上趴了三天没起来。到了三天头啊，高俅是说得出做得出，他立刻派来二百飞虎军，把崔和两家围了个风雨不透，上至八十老母，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全都身披铁链项带长枷，抓起来就走啊，二话甭废。哎呦，孩子哭大人叫，可就把这周围的邻居都给惊动了，平常素日

丢失之后没分开过，虽然一个姓崔一个姓何，就像一家人似的，受贺客迎门，车马大轿，多威风啊。今儿这一看呢、啊、也够可怜的。哎呀，看来真是当差不自在，自在别当差呀、啊。武士们刚要把崔和两家的人都带走，就在这功夫，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哎，高俅府中的武士们都愣住了，就看从人群里挤出一破和尚来。哎，正是那天晚上在房上站着手托宝贝的那个和尚。他这是自行投手啊，二话甭费过来，哗啦一下就把这和尚给锁上了。这和尚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何崔两家，你们必须得把他给我放喽。哦，这位感情说话是个结语，磕吧，好吧，当然我们得把这些人放了。武士们把崔殿杰、何兴旺两家全给放了。崔和二位心中是暗暗感激这个僧人。走吧，压着这和尚一块儿到太尉府。来到太尉府，这会儿高俅一听怎么着，抓住了，嘿嘿，还是我这道同福令的力量啊，我要没有这两句话怎么能抓这么快？吩咐人来呀，升堂。何崔俩都头不能走，为什么？得落案之后太尉审讯完了，把这个盗宝人掐监入了狱，他们俩才算完差。这功夫高太尉就吩咐人升白虎堂，他要亲自审讯这个盗宝僧。这大堂还没等升呢，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

0: 怎么没的，先弄个小火球糊弄我们，我们没明白，还拿他当是一笔财呢。这时候方程和云炳红才明白，那小火球的名字叫以火流光法调虎离山计，正因为小火球把他们引开，所以和尚才进屋拿的那个宝贝。云炳红一想，今儿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他想要琢磨琢磨这道宝僧。云炳红伸手一抓这铁链子，啪，链晚了三扣，那谁受得了啊，要把和尚给勒死啊。这和尚一转身，汤就来了一腿，这腿的名字叫倒踢紫金冠。和尚是想玩个票，露这么个一招半手的，让你知道知道我不是省油灯就完了。谁知道他脚着这腿没使多大劲儿，这一腿扑了一下，正好踢在云炳红的小腹上，噔噔噔噗，嗝儿的一声给踢死了。和尚当时就愣了，他没想踢死云炳红，一无仇二无恨，想给他一脚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就得了。现在一看伤了人命了，这是误伤，跟谁说去啊？和尚一想，这官司我不能打了。想到这会儿，他俩手指头用力这么一推，嘎巴的一声，他把链子给抻下来了，哗啦把链子往地上这么一扔，一跺脚，疼，没影了。何崔二位就在旁边那儿看着，就刚才这一腿把俩都头给踢傻了。这腿怎么踢这么漂亮？漂亮是漂亮，都出人命了。哎呦，哗，太玉府的武士就围上来，那和尚把云江就踢死了。何崔二位才明白过味儿，对呀，不能叫他跑了，你看已经没影了。这功夫太玉高俅已经升了堂了，他一听，什么踢死了我的云将军，道宝僧跑了？哎呦，他是能钻天还是能入地呀？气得他要在何兴旺崔殿杰身上放放火。高俅眼珠一转，不能，我还得用这俩人呢，我得来个羊毛出的羊身上，吩咐人把两位都头给请过来了，一人给了100两银子，这算对他们的酬劳，因为您把人给我抓住了，现在人又跑了，我还跟你们要。俩都头明白高俅使的是手段，可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硬着头皮就把这银子接到手里，还得千恩万谢。从打太玉府出来，继续再抓，上哪儿抓去？这次根本就不是抓的，人家道宝僧要不从人群里出来的话，恐怕他们哥俩连影子都看不着。高俅可真厉害呀，这不以毒攻毒吗？他吃惯甜头了，非拿我们俩仨法子不可呀。大概一挤兑我们呢，那道宝人就自动又出来了，哪儿净那事儿啊。俩人回到衙门，把徒弟们找到跟前商量了一番，上哪儿找去啊？哎，就一个地方没去了，大相国寺。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孙权心想，关云长啊关云长，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你那威风多大呀，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威震华夏呀，嘿嘿，曾几何时啊，眼下会做了我江东的阶下囚了。这回你关羽见了我，虽说不能跪地求饶，可威风也一扫而光了，我得好好挖苦你几句呀。没想到关公倒捡二辈站在他的大帐里是如入无人之境，张嘴就叫他闭目小儿啊，你是个小人。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我领着兵去打曹操，你不单不派兵将，相反你还偷袭了我的荆州，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呵，关公站在这儿大义凛然的把孙权给数落了一顿。孙权虽然挨了这么一顿数落，自己觉着面子挺难堪，可是他从心里头啊还很喜欢关羽，想把关羽收下来，收降在他的江东。他手下主簿左贤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曹操当初待关羽那么好，都没把他心买过来，你想收他，我可告诉你，那可是后患无穷啊。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不守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抱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仗就静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儿杀谁呀？杀关羽呀！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

只见吕蒙坐在那会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肩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10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呐。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啊、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吗？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地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的这哈腾楞下的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怎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君侯一生忠义肃诛，抗上而不凌下，欺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呐、啊。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啊、哎呀，他嚎啕大哭啊，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
哭着哭着，他一抬手，苍啷，有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噗，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瑾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小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得那嘴也合不上了，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把马拉过来。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啊？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啊、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周公，这马呀只有您来称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把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马忠将军，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的这会儿扑通
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

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啊，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啊？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啊。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和和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儿，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将养。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过个三五日就好了，但愿子明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呢、啊，孤酒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子明之功也。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承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百万呢、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啊，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槽头上去。他特地呀、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的这。

0: 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那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三刀，料嚯，黄豆、海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擦了刷呀。把那井不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不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嘿，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啊、他连丑都不丑。马夫们都急了，马中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他现在他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承受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连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哦，宝马通灵性，思念它的主人呐、啊，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哦，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儿痛饮几杯。张昭打外边进来了，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呵呵，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啊。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啦，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孙权瞅着怪心疼的，非让张昭喝。张昭告诉孙权，主公，这酒我喝不下去，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心说张昭先生这怎么了，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这多扫兴啊！主公啊，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嘿，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 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只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

0: 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3: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4: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5: 搬起来，记一边起。
2: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可重于禄口啊。哎，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啊，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两川呐，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到这儿，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髯呐，打了绺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单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哦，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不是。吕蒙啊，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伟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

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啊、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做官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啊、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曹操陇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贴息，我该睡点安稳觉了。让关羽把我闹的是寝食不安呐、啊！这回关羽死了，哼，等于有我身边跑了一只老虎，我不至于那么担心了。曹操是哈哈大笑，刚笑了半截儿，司马懿从外边进来，说：“大王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东一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东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那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你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了，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儿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
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就一统天下了。说的曹操捻然大笑，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啊、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呀、啊、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霸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着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太好配，配个金的，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啊，那么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呢，不是给关军侯配个身子吗？您就用沉香木吧。曹操一听，哎，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呀、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啊，一点也不低呀、啊！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随死犹生啊，一看那手机呀、啊、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机呀、啊、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捻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啊，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啊！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
所以自己今儿个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下葬的时候，曹操亲自点香，呵，那祭礼呀，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曹操赠关羽为荆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啊，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捻香那时候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臣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呐，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得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呢哭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赠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西齐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
不是都在刘备手里。

0: 他只占领了一半。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么你要发人家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啊？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啊？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就在这同时，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呢，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啊，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呢，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是一切。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爱你。
4: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又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一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0: 刘勇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啊，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那些词人呢归入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刘勇，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啊，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刘勇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比例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0: 吟诵之人叫许平，
1: 芳草无情。
0: 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0: 摇曳在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写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2: 范仲淹为官时呢是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0: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3: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0: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志东坡，其体始尊。

0: 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的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明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词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

0: 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二十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五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1: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就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0: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2: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的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宋代士大夫经营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记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

0: 古代兴起的文人画，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究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1: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说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酒馆，这徽宗都不满意，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的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了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话呢是受徽宗欢迎的。那么这边来呢，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呢手法呢要工致精到。
0: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宋朝时期，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严纳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

0: 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展。十一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7000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四周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4-5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顷。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运遗像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运遗像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全木结构，全台共分3格，上格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已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格置浑像，下格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运仪像台是11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运仪像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1: 这个水运仪像台呢，当时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

0: 末，援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这么水运下台，就搬走了。这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就说一拆两拆拆，把它拆乱了。拆了在路上呢，也不懂了，扔把扔，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1: 像水运仪象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6万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5大民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歌、定、钧5大民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2: 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3到4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熔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清莹如玉的瓷器。
1: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3大发明，这3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至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3: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3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1: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3: 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3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3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1: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4: 因为有了水密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 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利各仓，他把米条船分成好几个仓期，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啊，把那某一个仓搞了一个洞，水进来，他没办法流进其他的仓，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利各仓，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利各仓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啊。有了水利各仓，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1: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邮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浮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坚守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浮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二十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繁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

0: 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在仪式上，大家载歌载舞，祝福阿保机的成功。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六方套瓶是一件从国外回流的文物，非常珍贵。我们都知道，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大批珍宝流失海外。多年来，流散文物的回归一直牵动着中国人的心，这件六方套瓶就是其中的一件，它能够回归祖国实属幸运。然而它的回归却是历经艰辛。
2: 2000年4月的香港正值阳春时节，风和日丽，在香港古董街上，店铺林立，路人行色匆匆。一个外国人快步走进一幢二层小楼，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房间，一位老者坐在桌前，正等着他的到来。老人递给他一些资料，郑重地说，经过多位专家验证，确为珍品无疑。外国人脸上立刻露出欣喜的神色。老人继续说，2天前一个中国人也来打听过这件东西，似乎他也很有兴趣呀。外国人皱了皱眉头，笃定地说，这个东西我们要定了。接下来的几天，外国人频繁出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目的就是为了他口中志在必得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名为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中国瓷器。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北京，位于北京琉璃厂东街的北京市文物公司会议室里，人来人往。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也是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秦工，正和大家热烈讨论。桌子上摆放着苏富比拍卖图录，展示着一件精美的瓷器，也是乾隆粉彩六方套瓶。资料显示，六方套瓶瓶高40.6厘米，主体为绛褐色釉彩，口足部施以金釉，用金银双色和红黄彩等勾绘缠枝花卉、蕉叶等纹饰，镂空开窗处施粉彩西番莲、佛手、寿桃等纹饰，内瓶会有青花缠枝花卉纹。整件器物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看上去雍容华贵。从香港到北京，从外国买家到中国专家，大家共同关注着这件六方套瓶，因为它马上就要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了。中国的专家们经过前期多方考察，也确认了拍品为真品。它不但工艺精美，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件珍贵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关于六方套瓶的故事，还要从中国清朝乾隆年间讲起。
3: 清朝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正在皇家园林圆明园里巡视赏玩。巡视之后，乾隆觉得园子虽好，陈设还是少，于是他向景德镇御窑厂的唐英下旨，再烧一批瓷器，专供圆明园陈设。这位唐英不是一般人，他16岁便在皇宫养心殿任职，被雍正皇帝赏识，安排在造办处负责设计画样。雍正6年，唐英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监制瓷器，这一待就是30年。直到乾隆时期，唐英仍是景德镇的督陶官，深受乾隆的信任和赏识。唐英知道乾隆皇帝的艺术造诣高，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此时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已经非常繁盛，青花、釉里红、粉彩、珐琅彩、霁红、豆青应有尽有，在瓷器的纹饰和釉色上追求百般红紫闹芳菲的效果，风格繁密精细，而且在传统品种基础上不断进步，既有仿古的产品，又有受西方影响的品种，大量新品不断问世。究竟怎样才能推陈出新，让皇帝眼前一亮呢？自从唐英接到旨意后，就没吃过一顿踏实饭。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断研究着以前的瓷器设计图纸，苦心分析。唐英想，乾隆皇帝是个大胆求新的人，工艺技术上肯定是越难越好。其实他早就想到要设计一种夹层的瓷器，也就是说有内外两层，外层瓷器采用雕花镂空的技法，透过空隙还可以欣赏到内层瓷器上的纹饰。这种双层雕花镂空的瓷器非常特别，但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唐英有这种想法却一直不敢尝试。这次他决定试一试。很快，唐英设计了9种夹层玲珑交泰瓶样式，其中包括粉彩六方套瓶。唐英将新品的设计稿呈给乾隆，乾隆皇帝果然十分欣喜，令唐英加紧烧制。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试制过程十分复杂。六方套瓶的制作有3难，由于此瓶是六方形，不能直接拉坯，成型极为困难。这是1难，瓷瓶镂空雕刻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制中极易变形，此为2难。此瓶为内青花外粉彩套瓶，即镂空瓶中再套一瓶，需2次入窑烧成，成品率极低，此为3难。在唐英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宝瓶最后终于试制成功。粉彩六方套瓶的烧制成功，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他将六方套瓶陈列在圆明园中。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让六方套瓶在内的许多国宝历经磨难。相传啊，这件六方套瓶流失海外后，辗转多位买家，最终出现在拍卖会上。中国的专家们一致强调，一定要尽全力促使六方套瓶回归祖国。秦宫为首的工作小组首先提出，根据有关国际法，应该将六方套瓶无条件归还中国。为此，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向苏富比拍卖行发出停止拍卖的通知。文物局的有关负责人指出， 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是英法联军在侵略中国时获得的文物，属于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早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一个现代国际法原则，任何由于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一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接到中国国家文物局的通知，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十分紧张，他们表示没想到事态这么严重，愿意尽量做卖家的工作。然而拍卖行与卖家交涉许久，却突然发表了一份令人失望的声明。声明说，由于六方套瓶的拍卖地点在香港，而香港没有参加有关的国际公约，所以拍卖活动并不会受到限制，他们将继续拍卖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听到这个消息，远在北京的秦工立刻联系有关领导和专家紧急磋商。2000年4月30日，北京文物公司会议室的灯光亮了一夜，一场筹划收回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会议正在举行。最后秦工拍案而起，看来只能在拍卖会上一较高下了，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绝不能让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再度流失海外。会议决定，北京市文物公司参加竞拍，通过经济手段购回流失的六方套瓶。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秦工在北京坐镇指挥，派代表前往香港参加竞拍。2000年5月2日下午，香港苏富比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气氛紧张。国宝六方套瓶的拍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下午2:20，拍卖序列号为639号的乾隆粉彩六方套瓶以420万港元起价拍卖。坐在第一排的中国代表迅速举牌，他一边打手机一边频繁举牌子，与此同时坐在后面的外国人步步紧跟，也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两个人一路不相上下。很快价格攀升到了1000万港元，举牌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价格升到每50万叫价一次。终于在拍卖师第44次叫价时，外国人摇了摇头，犹豫不决。随着321的倒计时，拍卖师一锤定音，最终中国代表以1900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件稀世国宝。秦工在北京用手机遥控前方代表竞买，竞买成功后，秦工的嗓子都喊哑了。最终六方套瓶成功回归祖国。秦工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国宝回归就事情本身而言无疑是值得庆贺，但是只有无偿的追索回归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尊严。

突厥大大堂，主要我要清理门户，把贺连英给我送出来。范梨花在两军阵跟教主见面，梨花女一口咬定贺连英他不在，我把他派出去了。当时金华主教瞅瞅范梨花说，范元帅，我跟你说句痛快话，把连英交出来，我马上师徒离开军前回转高山，如果你真不交出贺连英，范元帅后果是不堪设想了，那么就请你过招吧。范元帅，来吧，你随便砍。金花主教往那儿一站，把眼睛一闭，那意思是你什么时候说我砍够了不成了，我就要动手了。范丽花最后怎么说也不成，非叫他动手。好，主教，恭敬不如从命，那么我就要进招了。范丽花也在想啊，虽然他是碧游宫通天老主教的徒弟，究竟道行有多大不很清楚，今天我也要见识见识，听我师父讲他可厉害。范丽花在这儿往前一灌马，掌中一举，他这口刀就够奔金花老主教。范丽花照着他连砍三刀，再看金花主教站到那儿是纹丝没动。梨花女就知道她厉害，最后范梨花把马拨过来，心里就在想，我的刀砍不了你，哎，我还有一件绝活，什么呢？就是定海珠。师傅可讲，多大成仙得道的，见到这个东西他也惧怕三分。范梨花把马磨讲回来，把他的定海珠打兜囊之中掏出来了，梨花女把他甩出去就够笨老主教。金花主教啊，这叫艺高人胆大，道行修到那儿了，所以呢他闭着眼睛等着范梨花砍。他闭眼睛正等呢，突然就感觉到有声音，他抬头再一看，啊，金花主教一抬头，哎呦，定海珠他认识，这个东西真给他打上，他也够呛啊。金华主教知道不好，唰一点地，他撤了。范丽花在这儿当时瞅着开天阵，再叫喊没人再出来，没办法，范丽花把马磨回来。嫂子，哎呀，还得说我嫂子抬手遮天，合掌遮地呀、啊！嫂子，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呀、啊，给我嫂子打得胜鼓，回营啊！江徐江辣亭当时叫众人，这就是前呼后拥，众星捧月，把范梨花给接回大堂。范梨花明白，心里头有底儿，不但说不算胜，这回老主教非击了不可。梨花女心里头的话没跟别人讲，大伙回来到在里头，范梨花下了马，有人给拉过去。这个时候的梨花跟老公爹江须还有这七大总兵，大伙都进了大帐。怎么办？范梨花就把师父所讲的说，现在他拿着困龙剑已经给他徒弟来助阵了，开天困龙都在大阵里，师父想办法去了。老元帅薛礼知道事情不太好办，可是元帅心里急，在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大伙正在唠的同时，突然打外边腾腾腾跑了人，报老元帅。岂可是？回禀老元帅，得知现在黑风关来人了。啊！所有大家面面相关，知道黑风关来人，可能是黑风有事。什么人来了？石果公史刚就在帐外，快请他进来。当
时元帅抬起头一看，外边朗朗锵锵进来。

来一个人，谁？正是石果公史纲。哎呀，再看石果公啊，盔歪甲斜，带懒袍松，满身的血迹，脸上的尘垢多厚啊，那真是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老爷子打外边进来了，直奔老帅，倒在元帅跟前，还没等他要给元帅跪，扑通就摔到那儿了。啊，石国公，大伙儿哗给围上了，叫了半天，老帅命人给擦了擦脸，给弄了点水。石国公慢慢的清醒过来，他抬头看见大家，薛老元帅，大事不好，不知黑风出了什么事。薛老元帅，自打你走了之后，在第五天上，那天晚上在夜晚三更天，满城很肃静，就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马，包围了行宫，包围了帅府。现在我主万岁身遭大难，哪里来的人马不知道，把我主万岁、徐老千岁、程老千岁，还有老夫人、少夫人窦仙童、小姐薛金莲，他们六个人打入囚车木笼，解除黑风，已经给弄走了。出北门不知道奔什么方向，我这才赶紧到的前敌给老帅送信。薛老元帅，赶紧想办法救我主万岁，他是身落虎口。老爷子说到这儿忽悠一阵，又昏过去了。当时元帅听到这儿，摘了几摘，晃了几晃，就感觉到眼前有点发花，耳朵嗡嗡直响。元帅心里就在想，这真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啊。没成想我薛礼一试不了，又来一试，这真是祸不单行。元帅当时命人喊叫，把老果公又给叫明白了。元帅又仔细地问了问石果公，又唠说那天晚上倒在黑风高官带走六个人打入囚车，其中有四个人是最厉害，两条使戟的，有两个使锤的，使锤的是部下将，使戟的是马上将，军服不挡，把当今万岁君臣是解除黑风。老元帅当时就在想，是哪里来的人马，把我主当今万岁解除了北门，他又奔什么方向，确实不很清楚，想劈囚车砸木笼，你得知道方向你才能救啊。孩子，你看伯父你老着的什么急呀，事到现在了，有事咱们不怕事，无事咱们不找事。伯父我有办法。江旭你有什么办法？老伯父你老当局者迷呀，摊到事你老着急了，你老忘了，想当初咱们爷俩在黑风高官带5000虎头兵，由黑风关奔前敌，咱们在中途路上，你老还忘没忘？咱们遇到铁宝铁毒龙铁老将军，他老拜到您的手下，进入咱们的大营，您忘没忘？他可是突厥王手下13关的巡阅大都督啊。他一年待着没事儿，各处巡查，甭说哪儿到哪儿，哪个地方在哪儿，那他都在心里头装着呢。老伯父，咱们不如去问问他。哎呀，元帅听到这儿，心里想啊。

看起来还是老了，不能谈事了。多亏江须一句话提醒了老将军，王爷在此当时点了点头，对，应该去找他，告诉范梨花等人在这儿等着，元帅带江须爷两个才来到了后帐。找谁？找铁宝铁都龙。铁宝啊，自打进到唐营之后，老帅给他50人，这50人呢就归他管了，他一天待着没事儿，吃喝玩乐，老将军不听堂，不到堂口听老帅调遣，一天是想干啥干啥。可不过老将军是没有特别的，没有反心，他真有反心也办不到。为什么？老帅早有准备，暗中早有人看着他。铁老将军自打进入唐营，心里头很满足，老帅对他不错，一天要看他一遍，问长问短，缺什么少什么，要滋生钱随便他花，爱吃啥给准备啥。铁宝做的大帐边吃茶边想啊，这两头的恩我都报不了，一个是突厥王对我天高地厚，如此高看，给我这么大个官职，巡阅大都督，我报答不了，我暗中又回了大唐。薛礼对我也无法报答，对我如何高看，拿我如何尊敬。哎呀，铁宝想，我对人家可有什么功，寸功没立，所以他感觉到一心不忍。老爷子坐在这儿正琢磨，打外边跑进来人报：薛老元帅到。江先锋到。哎呀，又来看我来了，来来来，请。老爷子理会错了，每天老元帅都看他一次，给他请安，问长问短。当时铁宝赶紧往外迎，老元帅进入大帐。哎呀，薛老元帅，我不知道你到此，施远迎面前恕罪啊。薛老元帅，江先锋，快快快，请请请。薛元帅进来之后，江须没说话，闪到一边。这个时候的老元帅扑通给铁宝跪下了。铁老将军，哎呀，薛元帅，你怎么还给我跪下了？真是折死我也。来来来，快起步。江须一看老伯父跪下在旁边，他也就跪下了，老帅的眼泪打虎目之中流下来了。铁老将军，我不应该给您添麻烦，想当初三条说得好，您不为大唐效劳，我也想您偌大的年纪请回中原，就叫您享受晚年了。可是今天我实在无有办法，请老将军能否开恩助我一臂之力，我薛礼是永生不忘。老将军，我求你来了。哎呀，薛老元帅，受人点水恩，必将涌泉报，你待我天高地厚，何说所求？有事就是我的事，请元帅快起来讲。不，老将军，我还是跪着讲好。实不瞒老将军，我带人马在前敌大破开天阵，为的是得下赤虎，打救我儿众将。可谁知道黑风高官那夜晚突然进兵偷袭黑风，不知哪里来的人马，现在抓去我君臣6人，内中有我主当今万岁、程老千岁、徐老千岁，还有我妻柳迎春、儿妻窦仙童、我小女薛金莲。他们君臣6人被打囚车，借出北门，不知逃奔何方。有人到此给我送信，

地形我实在不很清楚，上哪里去救？无处发兵，因此想起你老，才求铁老将军指迷途。我想要披秋车砸木龙，搭救我君臣六人，请老将军开恩。铁宝听到这儿，老爷子也愣了一下，事关重大。老爷子就在想，我不说对不起薛礼薛仁贵对我多日之恩，我要说出去，老爷子就在想我对不起突厥王对我多年的恩德。老人家在这儿反复想了想，也罢，我为大唐尽点忠吧，为了报答薛礼，我告诉他，叫他披秋车砸木龙搭救唐天子，我就算报了他的恩。另外我告诉他之后我自刎身亡，也就算我报答了突厥王为他尽忠了，也报答了他的恩德。老爷子想到这儿双手相搀，哎呀，老元帅，起来起来。不，铁老将军，您是否知道哪里来的人马？江须说，对，您要不说我们就不起来。好，薛王，你起来，我告诉你。老爷子当时把他们两个搀起来，叫王爷和江须坐下，又叫江须拿来一张纸，文房四宝看过。老爷子把这张纸铺到那儿，把笔够饱，当时老爷子给画了一张图。薛王，你看我画的这个地方，这是锁阳城。当时他刚说到这儿，王爷又补了一句，铁老将军，我光顾着急讲吾主万岁被抓，我还有一点没告诉你。石国公来的时候说，那天晚上有四个人比较最厉害的，两个使戟的，两个使锤的，使锤的是部下将，使戟的是马上将。铁毛铁毒龙当时答应一声，响了一阵儿，老爷子最后又给画这张图说，薛老王爷，你看这是锁阳。由打锁阳出他的北门，往东北方向走，不恨太远，就是一条江。打这个岸上上船，由这个江的上哨往下哨去，走能有600多里地吧。有这么一个岛，就是对岸，叫盘龙岛。要依我看，他这股人马可能就是打锁阳城派出去的。由锁阳东北上船乘到盘龙岛，他这股人马是打盘龙岛登岸，由盘龙岛在东南方向，也就在580多里地，就可以到在黑风高官，就进他的北门。要依我看，是那儿派的人马，绝对不是盘龙岛派的人马。你方才又说两个使戟的，两个使锤的，薛老王爷，在锁阳城苏的元帅身旁有个副都督，他叫苏江，此人一条戟，那在突厥有一号，纵横于天下。要依我看，其中使戟的之一厉害，可能就是苏江，也有可能就是苏江带去的人马，那么说明出的锁阳城。另一条戟，要依我看，可能就是他们乘船路过上沙江，沙江关有个都督姓韩，叫韩天龙，他也是一条戟，有可能这两条戟就是他们俩，由沙江关再到盘龙岛登岸，他们再到的黑风关。两个使锤的也有两个，就是副都督苏江身旁左膀右背，一个叫铁刚，一个叫铁强，这是亲哥俩马下将，他们都是使双锤，万夫不挡。薛老元帅，

0: 我看有可能就是苏江韩天龙带铁钢铁强奉苏宝同之命由锁阳出兵盘龙岛登岸，由盘龙岛往东北方向到的黑风关。可不过你要想劈秋车砸木龙，他们又出的北门跑了，有可能又返回盘龙岛去了，由盘龙岛再登船再回锁阳。可你放心，他们要由黑风关到盘龙岛，这中间的路程由北门出去得580多里，可是这500多里地要当1000里那么走。为什么呢？这不是正经的行军路，那个地方怪草横生，山路崎岖，而且他们又压着囚车木龙，5天6天他们也到不了。老元帅，你要想去救当今万岁，不用到这黑风，你由此地发兵够奔盘龙岛，多远？240多里地。你们赶紧抢到他头前，到在盘龙岛得下盘龙山，你们在山上等着他，他的囚车木龙自会送到山下，你们就可以劈囚车砸木龙。王爷在这儿千恩万谢，江须爷俩又给老将军叩了头，谢过他的恩德。爷俩转身赶紧出去安排，可是爷俩走不恨太远呐、就听铁堡的大帐里头有声音：“突厥王，我铁堡铁毒龙对不起您了。”您对我天高地厚，我只有死来报答您的忠心了。啊，伯父，不好！江须、江腊亭撒腿就往帐里头跑，知道老将军要寻子短见，可是还没等到的帐门，就听里头苍啷一声剑落地的声音，扑通，人摔倒。老帅和江须爷俩到这里头，再看铁宝铁毒龙躺在血泊之中，老爷子面色苍白。哈，老将军，老元帅是嚎啕痛哭啊！老帅止住了眼泪，告诉大家赶紧安排，把老人家装入棺椁，赶紧发送，先暂时埋到此地。元帅当时把这张图献出来叫大家看，把情况介绍了一下，最后恭喜研究的结果，合计的结果是范梨花留到这儿。范梨花带着谁？窦一虎带着贺连英留到这儿，大破开田镇。老元帅带着江须、徐清齐大总兵带20000人马前去劈囚车砸木龙。王爷在这儿准备好了，叫江须在外边带粮草安排人马。范梨花在这儿当时看看公爹，你老孩子救兵如救火，无主当今万岁身遭大难，我怎能待得下去，我马上启程。范梨花看看老元帅，公爹，愿您一路顺风。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在黑风高官，唐天子李世民君臣6个人被劫。这个消息传到了大唐之后啊，老元帅薛礼没有办法，只有跟范梨花是兵分两路。范梨花在这儿留下大破开天阵，贺连英留下，窦一虎留下，其余的老元帅带着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齐大总兵带20000人马去劈囚车砸木龙。王爷告

0: 江须和徐青准备粮草，点齐人马，时刻不能待，马上赶紧走。范梨花带着人把元帅给送出军营，军营之中寸步不能离呀。老元帅带江须、江腊亭、徐青、徐文健七大御总兵两万人马离开了军营，顺着铁老将军所指的方向够奔盘龙岛。这个地方到盘龙岛是240多里地儿。王爷赶了一夜，又走了一天，到在第二天太阳要摘西了，天要黑的时候，元帅带着人正往前赶，江须就跟老元帅讲，可能盘龙岛离此不远了，可能要到了。伯父您听，江须、江腊亭当时叫王爷听，大伙儿都往前边看，前边有不少的树木。哎呦，大伙儿发现了，在树顶上有一个砍柴的拿斧子正砍柴呢，啪啪的响声。江须一招手告诉所有的人马停下，又告诉老伯父，你老不用动，我过去看看。江须告诉人把他请下来。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唐兵一喊呐，这个砍柴火的小伙子在上边砍柴，一听底下人叫啊，长这么大没看过这么多人呐，吓得他打树上没下来，啪嗒打树枝上掉下来了。哎呦，哎呀，你们真不会说话，我告诉你把人家请下来，你瞧你们大惊小怪。江须气瞪黎安跳下战马，赶紧到跟前把这个砍柴人给扶起来。哎呀，哎，去去去去去，哎呀，老兄摔着了吧？老爷，老爷，我可身上分文皆无啊，你看我。他以为是劫道的。江须一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是破烂不堪呐，补丁落补丁，说补丁都不是一个色儿，啥色儿的都有，就可见这个人家境肯定是很贫寒啊。老兄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强盗。老兄啊，我告诉你，你心里先有个底儿，我们都是大唐的人马。啊，大唐，大唐，是就是中原的人马。你听说大唐有个老元帅，数个字儿说叫薛礼薛仁贵的吗？啊，薛老元帅啊，听说过，这个人可厉害呀，听说那武艺可高了。对，就是他老，我是他老的前一先锋，我姓江，我叫江腊亭。啊，江老爷，江老爷你好啊。你贵姓啊？我姓贾，我叫贾禄。多大年纪了？我32了。家里有媳妇儿有孩子吗？还孩子媳妇儿呢。家里刚工作啊，这就算每天呢、能混上饭儿吃，没钱娶媳妇儿。哎呀，那么说就你一个人呢？不，我还有一个老母，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娘俩过日子。我就啊只靠打点柴卖柴火为生。哈，贾大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你看见没？那边离这儿不远，那两间草房就是我们家。好啊，贾大哥，你把这个柴火也就别带了。柴火你还缺？柴火倒不缺，可是我这好容易，那你就把它背着，我到你们家串个门行吧？哎，串门我们家可穷啊，那屋里都看不得。嗨，贾大哥甭害怕，走吧，把柴火背着到你们家去溜达一趟。
1: 江须、江腊亭当时叫他起来，这个柴夫贾禄把柴火背着，带着江须人等离开了小树林，就来到他们家。外边夹着篱笆，两间草房，院子里还真不错，还有个柴火垛。这个时候的江须呢，告诉老伯父在外边。

0: 头，你老不用进。所有的人都在外头，江须带着十几个人跟他进来。娘啊，娘啊，江老爷来了。他这一喊呢，江须随着就进了屋了。哎呀，江须一看这家可真够贫寒的了，往上看房子露着天儿，往下看炕上还露着砖儿，铺个炕席头，有一床破被，棉花都躺出来了。这屋里头你仔细瞧吧，没有一件整齐的东西。啊，江须往炕上一看，老太太瞅江须傻了，能有七八十岁了，也是补丁落补丁。老太太一瞅，啊，贾禄啊，你犯什么事儿了？老人家，大哥他没犯什么事儿，我们打这儿路过，打算到您这儿串个门儿。娘啊，这是江老爷。哎呀，串门，我家呀连米都没有，还有几把小米儿，那就贾禄啊烧点水喝吧。老人家您甭张罗了。江须一看命人来，赶紧弄来200两银子就给扔到炕上了，又命人给弄来好几百的粮食就给弄到屋里头往里头搬。说柴火呢，这就不用了，人家柴火有的是。江须告诉人，又弄了几套衣服都给弄到屋里。贾禄说什么也不要。
1: 江老爷，我给我钱，我有点不敢要。
0: 你留下，我们给你，你就不要客气。
1: 江老爷，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事儿要求我？
0: 要这样的话，我求你事儿能办吗？老太太就搭茬了，
1: 贾禄啊，为江老爷卖命咱也干。江老爷说吧，什么事儿我孩子能办的他都能办。
0: 江须坐到一边，当时就问贾禄说，我问你一个事儿，你知道不？盘龙岛离这儿多远
1: 啊？不太远了。盘龙岛离这儿10多里地儿。盘龙山我去过，那山上为首的大都督姓焦，就焦天魔呀，还叫我当兵呢，我都没去。
0: 他叫你去当兵？
1: 倒不是焦都督叫我当兵，盘龙山不有一个大买班吗？叫马买班，他名字叫马德山。人家家呀老少辈好几辈子都是买办了，他爹呢马元是锁阳城苏大元帅手下的买办。人家可神通广大呀。马买班呢就住到马家湾。我经常呢砍柴火，家里烧不了啊，就给他送去。他给我钱，我们娘俩就仗着这个能够糊口。哎，你看我这人一唠太多了。我认识盘龙山，离这儿不远。
0: 江须江辣亭一听，哎呦，这可真是巧啊。江须当时没有多说，转身出来，老元帅在外头等着他。江须到在元帅跟前就把事情如此如此都说了。老帅问孩子，你打算怎么办？伯父，秋车木龙还没有到，他们的路要比咱们远，而且您听铁老将军讲，由黑风到盘龙，他们走这条路虽然是580里，得当1000里那么走。伯父啊，我们要想劈秋车砸木龙，首先头一个我们要得下盘龙山。可是我们不能打，如果我们要一打，打好了好，打不好就得打他几天，我们再拿不下，秋车木龙一到一看我们来，兴许拐路，他们兴许还走，那就不好找了。伯父，我们必须巧取盘龙山。江须，你的意思？伯父，我打算这么办，您看好办法。孩子，那么伯父，这个事儿你老就交给我，你老不用露面，我去办。孩子，我听你的。
2: 老元帅在外边一听江须的主意不错，只有这样占下盘龙山，才能秋车木龙送到我们手里。
0: 江须江辣亭一转身进来了。
1: 江老爷，你看我把水都烧好了，要沏茶还没茶，喝点白水吧。
0: 江须当

0: 时坐下瞅着贾璐说，贾璐啊，你这个人可挺好，你再为我办点事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呢？我为姜老爷效劳，这不是应该的？给我这么多钱，我说良心话，我们娘俩从来没看过这么多钱，又给我们这么些粮，又弄来衣服，我们今生不忘姜老爷大恩大德。
0: 好，贾璐，你能不能到外头给我们张罗点衣服，就是你们老百姓穿的，什么样的都成，只要能遮住身体，再破也不怕，你给我买来50套，每个人呢，哪家要卖一套衣服，我给他2两银子，你看你能买50套吗？
1: 啊，哎呀，贾璐一听乐坏了，50套那不好买，谁家没有点破衣服，另外一套就给2两，贾璐一想，买套新的半两也用不了啊。
2: 那好啊，一套给2两，
0: 对，一套给2两，50套就够了。
1: 那好，哎呀，老太太一听，哎，姜老爷，我们家还有2套呢。
0: 姜旭当时叫老太太拿出来，姜旭说，您这2套应该给4两，可是我给10两，为什么？你到外边给我张罗一回，这是你的跑道钱。姜旭命人拿10两银子给他。
1: 哎呀，可不，贾璐乐坏了，真没想到我发个小财儿啊，这200多两啊，我娘俩就够花了。
3: 贾璐到外头时间不太大，到在村庄里找乡亲们，谁不愿意卖都愿意卖，50套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给划了回来了。姜旭按数给了钱，叫他给送去。最后姜旭拿着这些衣服在唐兵里找出来48个人，另外2套姜旭和徐青两人穿上，化了妆，把唐兵号坎都脱下去了，把老百姓的衣服都穿上，每个人脸上有的抹点黑呀、也就收拾收拾，化化妆，那么打扮成都是乡亲的模样。贾璐
1: 啊，姜老爷，
0: 还得求你个事儿。
1: 你说吧，什么事儿都成。
0: 贾璐啊，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些人，你不说马家湾马买办求你给招兵吗？
1: 啊，越多越好
0: 啊。是啊，你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到马买办家，只要把门叫他打开，叫他把我们接到他家，这个事儿你就算完了，你能办到不？
1: 能办到，能办到，不就这一点事儿，把你们送去就算完了吗？
0: 能行，
1: 能行。
0: 哎呀，贾璐，你别看是个老百姓，脑子不白给呀。
3: 他一琢磨，这是大唐的人马，化了妆叫我送到那儿，那么他们要当兵送到盘龙山，盘龙岛可是突厥，听说两国正打仗呢。
0: 哎呀，贾璐一琢磨，这里头可能要有事儿啊，要弄大差了，我们娘俩呀脑袋可保不住啊。贾璐反过来又一想，给了200两，又赏了10两，这个事儿要办妥了还不能白。他一琢磨，送一趟有啥，我把你们往那儿一送，天大的事儿我不管了，回来把我妈一背，我把200两银子一带，这10两做零花，我们娘俩就搬家，我们就跑了。所以贾璐啊就把道都想好了。
3: 姜旭姜大廷叫他带着，
0: 贾璐啊，你带姜老爷去可把事儿办好了。
1: 娘，我知道，我这就去报恩去了。
0: 贾璐带着姜旭50人跟着他奔马家湾。
1: 贾璐，多远？5里多地儿，不太远。由马家湾到盘龙岛也就15里吧。
0: 姜旭过来跟老元帅把事情讲明，告诉老伯父，你老如此安排，你老就按方才您讲的就那么办。王爷点头，好。
3: 姜旭跟着这个贾璐离开他的家，走不恨太远，5里多地儿。
1: 姜老爷，就是这儿。
0: 姜旭一看，好大个院落，都是豆青石垫底，英不落的墙头，黑油子大门，门上都钉着蘑菇钉。

0: 还有两个大虎脑袋，虎脑袋都叼着铜环，骑凳结脚石，上下马石，在门楼的两边还摘着不少槐树。江须当时瞅瞅，就冲这个门楼，不愧是个买办啊，他爹就是个老买办。贾禄可不能说漏了，那怎么能漏呢？江西江拉亭一回手，又掏出二十两。贾禄，这二十两给你，你真办妥。江老爷又叫您破费，赶紧伸手把他拿过来。江西在外边大家等着。后来江西告诉大家，无论是谁，任凭是谁，一句话不许说，都看我的。为什么？江须知道大家唐兵一说话非漏不可，口音不一样，所以不叫大家吱声，到什么时候都看我的，告诉徐青看我眼睛行事。马买办，马买办，贾禄在外边一喊，还时间不太大，里边有人把门打开了。怎么那么寸呢？吃完了晚饭呢，马买办在院子里头正消火神儿呢，啊，在院子里东瞅瞅西看看，正在乘凉呢，一听外头叫门，他伸手把门打开了。哦，贾禄，怎么又送柴火来了？马买办，我今早起不是给您已经送来了吗？我不送柴火，您忘了您托我办的事儿了？嗯，什么？您不是叫我当兵吗？说盘龙岛教的都督要招兵，我呀，我不能当。您不叫我给找人吗？我给找了不少人呐，有放牛的，有扛长活的，还有砍柴火的。我给您找了不少人，您看我都给您带来了，他们都愿意当兵，家里无牵无挂。来来来来来。马的山马买班一看，真来了不少高的矮的啊！看这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破衣服。马的山乐了，呵呵，贾禄啊，你还真办事儿，多少啊？不多不少，50个。好，我说了就算数。来呀，给贾禄拿5两银子。哎呀，贾禄一想，今天我可发了，有人在里头拿5两银子给了贾禄。贾禄啊，你进屋再待一会儿吧，来吧，你们都进来吧。我不待了，不待了。贾禄一想，我还待呀，我背我妈，我要跑了。你呀，有热闹看。贾禄当时没有进院，江须这些人进了院的。马买办，没事，我就要走了。嗯，好，往后再有还给我带啊。哎哎哎，贾禄一想，这50就够你呛了，还带。贾禄是撒腿就跑。贾禄回家，倒在屋里带他妈，叫他妈赶紧跟我走。老太太不知咋回事，娘啊，您呐、啊，一边走，告诉您吧，他打那儿背他母亲跑了。江须等人进来，马买本把门关上，瞅瞅他们的个头、模样、长相，都不错，挺好，他都相中了。你们都愿意当兵啊？这些人都笑，因为啥不能说话？这是江须告诉的。光笑不吱声，都愿意吧？可不是咋的。马买班一听这声音觉着怪，谁说话？是江须。江须不叫大家吱声，他打队伍里出来，他说了一句，你是口音不像这儿的人。谁说是这儿的？你是马德山吧？啊，马德山一听心里有点不悦，因为啥？在这一带没有敢叫他名字的，都得抬举马买办，因为盘龙山上焦天魔对待他都得客气几番。就说这个马德山倒在锁阳城，什么上沙江下沙江，到哪个官见哪个都督都得客气三分。打他爹那辈儿就是买班苏宝同，对他那都是客客气气的。怎么，你一个平民百姓管我叫名字？他有点不高兴，唰把脸子就撂下来。 你多大了？是哪儿的人？马大山，你先别盘我。哎呀，我今天来打算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不是当兵？当兵？不当兵啊。说到这儿，江须撸胳膊挽袖子，这就往前凑合。哎呀，马德山一看，怎么你还要揍我？他当时一招手，意思叫人来。还没等他叫人，江须用眼睛一瞅，大家呼啦朝这些人上来，妈肩头拢二背。要说绑个人，那还费劲儿，把马德山就给绑上了。啊，你要造反？马买办，不造反。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江须一瞅，大家早就安排下了，这些人到院子里头开抓喽。什么马德山的爹呀，他的娘啊，媳妇儿啊，孩子啊，家里头所有雇的长短工，往一起一划了，能有30多个，都给凑到大厅这儿来了。江须、江腊亭这个时候告诉人，把这些人呢，就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和他老婆和孩子，那么说明关到一个屋，把所有的伺候他的什么长短工，那么都关到一个屋，又告诉所有的人把柴火垛都打开，就是在他父亲、母亲、妻子、孩子的这个上房左右前后房上房下柴火都堆满了，告诉到的厨房把这个油呢都浇到这些柴火上。啊，马德山傻呵呵在这儿看一瞅，哎呦，这怎么要烧我爹妈？这要火点天灯是咋的？他当时扑通就跪下。啊，老爷老爷，我真是有眼无珠啊！我马德山该死该死！老爷有话这么好说，我爹妈千万你们可不能烧。我什么事都答应，你们要钱只管说话，要啥我有啥，整个家都给你们都成，你们千万不能这么样。马德山，我说什么你都能答应吗？都能答应，都能答应。那您是？
1: 马德山，明人不做难事，我是大唐的人马。我再告诉你，现在薛老王爷薛礼薛仁贵带着10万人马把你的马家湾已经围个风雨不透，别说你跑个人，连个桥你都飞不出去。我是他老马前先锋，我姓江名须，字表辣亭啊。
0: 哎呀，原来是江先锋，我给江先锋叩头。江先锋叫我干什么？
1: 江须、江腊亭当时一伸手把他拉起来说，马德山，你能听我的？
0: 我能听能听，可是你叫我干什么都干，只要保住我爹妈，保住我居家，我什么都答应。
1: 江须当时一把手把他拉住说，马德山，如果你真要答应的话，我求你一件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九九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今年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为您讲述中国天眼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力量。银河如链垂落，万山侧耳倾听。9月25号，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0: 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档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档。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00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1: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10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纪录。南仁东生前曾说，
2: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1: 对于南仁东的辛劳付出和殷殷嘱托，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铭记在心。
3: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

0: 2017年八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男”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江鹏回忆说：“
1: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0: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盼苍穹。对于中国天眼，南仁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2: 带着东西，有我，你一点，家子，有你，对不起，国家。
0: 2017年9月15号，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一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升空。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10年过去，中国天眼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来了解它10年征途的高光时刻。
3: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FAST 的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
4: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
3: 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大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的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4: 10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在中国天眼上有一个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部件 FAST 所驱动钢丝绳，它的作用是把重达30吨的馈源舱悬吊在百米高空，并牵引它进行灵活移动。今年6月，这一关键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这根牵动天眼瞳孔的钢丝绳是如何炼成的？ 在 FAST 所驱动钢丝绳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几台大型设备正在从不同维度对 FAST 所使用的同规格钢丝绳进行极限工况测试。脉冲实验是通过反复改变拉力检验钢丝绳承受交变载荷的能力，而眼前这台设备则是专门为破断力测试准备的。它要检验的是钢丝绳最关键的指标之一，极限承载能力。设备启动，钢丝绳逐渐被拉直，随着拉力数值持续攀升，现场开始传出清脆的断裂声。最终在拉力达到189.9吨时，钢丝绳发生彻底破断。测试结果显示，这个钢丝绳的破断性能已经达到并超越了 FAST 所要求的考核数值。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庆伟介绍说，
5: 进口的钢丝绳在使用2年之后呢，发现这根钢丝绳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这个油脂渗出然后凝固，导致我们这个钢丝绳上面这个滑车呢，滑车移动的时候有些卡滞。这时候呢，我们去跟这个国外的这个厂商去联系，但是也没有得到这个技术支持。作为大科学工程，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构件不能受制于人。
0: 但要造出这样一根钢丝绳并不容易。FAST 运行时，钢丝绳既要拉住30吨重的溃源舱，又要反复经过滑轮弯折，还要承受不断变化的拉力，既要足够坚韧，又要具备良好的抗疲劳性。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方案可以照搬，这意味着团队需要接连攻克材料、结构、工艺甚至检测等一系列难题。李庆伟说，
5: 材料呢，采用的是这个电闸重熔工艺，减少钢材内部的缺陷，然后提高这个钢材的疲劳性能，还有这钢丝绳绳骨的压实率，都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设计。通过这些优化设计呢，我们就显著提升了钢丝绳的这个疲劳寿命。
0: 团队介绍，经过1000余天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所有指标均达到要求。今年4月，这款国产钢丝绳通过专家验收，并于6月在 FAST 上正式上岗，解决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自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至今，其总控室一直位于 FAST 台址核心区。近期FAST 全新总控室已正式启用，落户贵州平塘天文小镇。此前

0: 特意佩戴了一套智能设备。通过这套设备，记者又能捕获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信息呢？走进新建成的总控室，前方大屏实时传回 FAST 各个关键系统的状态信息。科研人员守在屏幕前，紧盯不断变化的数字和信号波纹。当记者询问智能体屏幕上的波纹是什么的时候，智能体马上对数据波纹进行了分析，并告诉记者，这些波纹属于宽带频谱噪声，代表着 FAST 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这些信号不仅有宇宙深空的天文信号，也有的来自地表或者近空。就在这时，智能体提示记者，波纹出现了波动。FAST 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说，
1: 其实是我们望远镜它的波速扫到了我们天空上的卫星。我们正常的一个理想的观测状态呢，是这种比较平滑的，它是表示了我们这个天区呢是很干净的，然后也没有周围的那些电磁干扰，这样的话是有利于我们去捕捉到更微弱的宇宙信号。
0: 孙纯告诉记者，这座新的 FAST 总控室近期才启用，建设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未来 FAST 核心阵建成后海量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最近中国天眼迎来运行十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总台记者帅俊全介绍说，
2: 我现在一直在 FAST 的全梁之上，工作人员主要检修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里面的这个我们信号接收机以及智能系统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观天巨眼的这个瞳孔上的末梢神经，对于他们的检修维护啊，对于今后下一阶段 FAST 的观测质量来说至关重要。
0: 在 FAST 精细化维护的同时，科研团队还在筹备给中国天眼升级扩容。而在 FAST 落成十周年之际， FAST 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规划中的 FAST 核心阵未来要建成什么样子？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告诉记者，
3: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混凝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0: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表示，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4: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0: 今年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4: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射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0: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外国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利斯特·斯特夫利·史密斯表示，
5: FAST 一直在持续产出高质量的观测数据， 足以支撑最

0: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项目运行、电子和软件等团队展现出的专业能力，以及各团队之间的高效协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中国的天文学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开展重要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1: 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所长麦克·克拉默认为，
2: 天文学一直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科学，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因此能够利用像 FAST 这样的望远镜开展观测，让我们携手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1: 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十载凝望苍穹，巨眼始终不辍，巡天永无止境，新城已然开启。静卧在群山之中的银色巨眼将继续带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探索更深更远的宇宙空间。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2: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么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

0: 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成绩。
1: 我们知道歼二零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二零，有歼二零 A， 还有歼二零 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 F 十六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二零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 十六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二零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二零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二零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二零，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十一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20S。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3: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0: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是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器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啊，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 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二零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二零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0: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世纪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天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二零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

0: 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墙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啊，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舱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林中，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它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呢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

0: 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二十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1: 歼二零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1: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2: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3: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4: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5: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6: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7: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

0: 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

0: 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回忆。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3: 有了阿秒激光，

0: 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

0: 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

0: 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假期特别节目《假日早高峰》。
9: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2: 992早高峰。
1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依然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的限行措施哈，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天气，昨天午后2点啊天不错，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呢来到27到30度之间，邢台仁泽更是达到30.1度，北部地区呢在20到23度，张家口桥东最低20.3度，各地气温普遍有所回升，中南部升温较为明显。
2: 今明两天来看，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河北多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承德啊甚至达到20度，早晚偏凉，午后偏暖，这个时候穿衣服稍有不慎最容易诱发感冒等疾病，推荐您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
1: 今天白天还是好天气啊，全省都是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2: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是12度。

0: 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59，属于良。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同样是长征题材，如果说四渡展现的是宏大棋局，那我的长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小红军。影片用少年王瑞的眼睛带我们走过湘江血战、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硝烟中他失去了亲人，也在战火里长成了战士。这部2006年上映的81场经典，没有神话的英雄，只有最真实的牺牲和成长。今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优秀电影作品展上，我的长征再次与观众见面。假期里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今天的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换来的。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7点0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6: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哈。96992呢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欢迎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
6: 对，一大早今天好多朋友还是来如约打卡，然后有朋友也说了，赵山河就说了，今天早上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啊，
6: 这个假期今天就结束了。也问问大家这会儿什么心情，是走在返程路上，还是已经这个提前返程做好这个调整准备上班了呢？
0: 对，
6: 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啊。
0: 对，雨打芭蕉叶也说的是问问大家这个秋裤啊必须穿上了，冷是。如果是那种哎呀早上需要特别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的朋友，这个秋裤其实可以考虑穿上了。
6: 你会发现跟中午前后出门的朋友是两个季节的人。
0: 哎，对的对的，
6: 中午前后身体壮一点的甚至还能上短袖在太阳下
0: 啊。是，
6: 当然最好也不要这样，毕竟节气已经到这时候了啊。
0: 对，
6: 今年确实天挺特殊的，到了10月，我们说都已经过了一周了，那这个天还没有冷，中午还能达到有的地方像中南部地区我省啊30来度，北部地区也有20多度，今年确实比较暖和。
0: 但是说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刚才我们天气的提醒当中也说的，咱们省会石家庄这边呢大概是有10几度的温差，你看承德温差达到了20度。哎，所以这个时候出门一个是储备一个外套在车上或者在自己的包包里，再有呢就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哈，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衣服的叠穿的方法。
6: 返程高峰我们也提示一下路上的出行吧，首先一个高峰的热门点位就是今天大家好多人选择返程坐这个火车出行啊。现在咱们石家庄站这边一大早就特别繁忙，
0: 是
6: 无论您是从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想下桥，还是从中华大街这个京广西街这边想进西广场，现在都是啊匝道非常的这个车流密集。
0: 你看平时我们提醒大家说这个南进站口可能会压车距离 离长一点，大家可以从北进站口走。哎，今天早上起来看这个时段，北进站口也特别的繁忙。
6: 对，
0: 好像现在东进站口好像好一些，就是东广场，需要您走一段路，拖着箱子上楼梯这块哈。
6: 目前
0: 好走一些啊。
6: 我们看最好走的一个是东广场地面，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地铁准时准点啊。所以今天想赶火车出门的朋友，一定多留出富余量来，进站之前这段路得等一会儿。
0: 对，既然说南二环，也提示一句，这个排队押车的队尾从哪儿开始呢？过了建通街之后啊，继续往西边走，你就看到南二环的队尾了。
6: 对，如果从南二环往那边走，别走桥上了，
0: 哎，
6: 提前下桥，走桥下往这个金矿东街这边，相对还好调度一些，您的这个车辆啊，导航可以换。另外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点位是中华大街，一大早好多朋友给我们提到，我们先来听听郡城能几位朋友看到的这路况啊。
7: 中华大街由北向南过了联盟路高架桥，有一辆车撞到中间护栏上了，高架桥刚上高架桥的地方。
6: 这个位置啊，就是过了联盟路，其实是前面接近丰收路这个位置啊。后方呢，现在北向南仍然是有一定的压车，因为这个事故车啊，它清澈起来需要些时间。目前呢，就是在像新玉楼这一段门前这一段哈，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北向南方向啊，
0: 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呢都纷纷想从丰收西路之前这个匝道口下桥，所以导致下桥口的车辆也在排队等待。那过了丰收路之后，再往南边走就好走了。
6: 因为有一部分车辆可能想从这个丰收路这边是不是
0: 要下来？
6: 对，要下来。所以说这块啊，大家如果说没走到这儿的话，有条件绕行，尽量在联盟路之前，咱们就绕其他的路段。因为今天还在假期当中，绕其他的路段的话，也不会太堵啊。
0: 对。那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顺畅的。
6: 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来说说全省的出行。从昨天开始啊，全省的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都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了，而到今天呢，预计会稍有回落，但仍然是个高峰。城市的这个城区交通会出现出行返程的高峰，返程的时段集中在今天上午10点和下午的2点到4点左右，在下午3点前后应该是全天的最高峰。
0: 那返程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13点到15点，17点啊，尤其是15点前后的这个高峰时段，你像京港澳、大广和京藏的济京界，首环固安段都是进京道路的重点节点了。还有呢，今年国庆假期的高速免费截止的时间哈，是10月7号，今天晚上的24时，预估无法在该时间段驶离高速的司乘朋友，您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先下一下高速，然后再重新的驶入，确保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
6: 就是说的长途的朋友们啊，没把握的话，咱们提前0点之前下高速就近。这样的话呢，先把免费的前一段免掉，
0: 对，
6: 后边一小段收费哈。国庆假期呢，像探亲流、旅游流交织叠加，我省多条高速也出现了车流比较大幅度的攀升。省公安厅交管局也科学调控勤务警力，采取了流量预警、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以及应急处置这样一个闭环的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呢，创新启用了高速的潮汐车道来管控这个相关的车辆，盘活现有道路资源，保障了高速路网的安全有序畅通。
0: 省商务厅介绍，国庆假期呢，全省的商务部门重点跟踪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的购销存以及价格变动的情况，指导商贸流通的企业拓宽货源的渠道，增加应急水果、时令生鲜、坚果礼盒等热销商品，保障供应渠道通畅，市场货物充足以及价格平稳。
6: 我们再来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时间确定，初试会在今年的12月19号到20号，在明年的12月19号到20号进行。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这说的是26年啊。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来参加报名。从10月9号到12号，每天9点到晚上的22点进行网上预报名。
0: 截止到10月4号，我省张家口的一半区域北部一带呢已经是冬季，省内北部多地也在尝试着入冬。除此之外，我省大部分地区正值初秋或者仲秋。
6: 好的，早间的7点11分了，就是早高峰的时段，我们继续在假日早高峰当中来陪伴大家哈。那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像刚才有朋友提示的事故点位啊，包括火车站区域的出行绕行方案等等，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打卡专区。陶生依旧说了，今儿家长朋友们是不是有一个假期最后一天共同的任务哈？孩子们收收心，补作业。
0: 还有呢，要准备去采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准备明天早上起来又要做早饭了，
6: 对，得补充一波了。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各位，
3: 一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大家帮的朋友梁晓峰，我推荐我的家乡承德。承德是一个很小的山城，今天我推荐的是距离承德市区50公里外的兴隆山。燕山深处的原生态峡谷峰林，山间栈道穿行于林海峭壁之间，游客呢不算太多，沉浸式感受燕山山水，来了呢可以住在山下的农家院，美美的吃上一顿真正的农家饭，那山野气氛直接拉满。游玩了山水，可以泡一下七家温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泡在汤池里，背靠着连绵的青山，舒缓一下登山的疲惫。这是我们当地人休闲抗氧的宝藏之地，距离承德市区60公里。说完了玩的，咱们聊聊吃的。我推荐的是承德大笨羊，是一个先喝汤再吃羊肉，最后可以涮点青菜。笨羊就是放养的那种羊，不是养在圈里育肥的那种，肉质很鲜美。店里还有各种的烤串，来承德呢一定要尝一尝老字号益盛兴的荞面饸饹，面条筋道爽滑，再配上各种的菜，满满的塞外烟火味，还有老大羊汤加上现打的芝麻烧饼，暖身又解馋。最后呢，欢迎大家来承德游玩，吃得开心，玩得顺心。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0了，9:20早高峰，我们继续在这个时段来陪伴朋友们。有朋友问了一下，说想问问大家，南二环从西向东，从中华大街到东南二环这边堵车吗？哎，今天南二环还真是有些路段，尤其是西向东啊，往火车站区域中华大街到建通街之前这一段吧，火车站匝道这会有一段缓行，主要是去往火车站下道的车辆。而东向西对面车道就更堵了。这个现在我们建议大家啊，强烈不建议走南二环去火车站，这会儿从建通街这儿您往西走就走不动，全都是排队等下桥的啊。
10: 对，或者说直接就从桥下走。还有呢，就是从北边绕一下。其实北进站口，虽然相较于前两天也是车多，但是比南进站口好像是稍微好走一点。再有呢，就是刚才卓凡也提醒到了，如果行李不是特别多的话，大家可以呢选择这个准时准点的地铁车型。
1: 再有就是，如果说从市区过来，咱们干脆啊，导航的时候提示大家设置一下，就不要往南二环或者中华大街这两条传统进站道路走。您走一走哪儿呢？比如说到胜利大街上，导航到胜利大街上，然后往火车站方向走。目前胜利大街起码在火车站之前的区域是畅通的啊。在进站口之前，您如果熟悉的话，东广场地面也有停车场，在这边进站要比在南二环堵着可能得很长时间，我们说十几分钟、20分钟耽误时间要好得多啊。
10: 咱们来问问有没有就是在目前火车站南这个进站口的南北两边的车友，跟我们说说您看到的即时路况，就是急停急走急走的一个状态，还是说已经开始排队了，或者有一些剐蹭事故发生了，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啊。
1: 还有一个挺危险的事，好多朋友都看到了，小手拉大手看到这个车，我们先听听他说的啊。
10: 好，
11: 北三环由西往东，再到太行大街这个口的，有两辆电三轮在快车道上逆行，往西走，特别危险，特别危险。赶紧到高点去看看。
1: 真是够危险，而且还不止一个朋友，叫我小高这个朋友也说了，北三环啊，这个西向东最内侧车道两个三轮在逆行，现在这会儿都走到已经过了天山大街了啊。
10: 对，那现在应该还是继续在逆行过程当中吗？还是已经下桥了？很危险，也是违规的一个举动哈。
1: 这个我们只能尽力了，说尽力什么呢？就是我们司机朋友尽到咱们避让或者说注意观察这一段，尽量避让减速，别碰上这样的责任就好。但真的出事儿，那没办法，那只是他自己的这个全责了啊。
10: 对，
1: 大家司机朋友们驾驶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这一点。
10: 还有呢，要及时的跟家里人啊朋友去普及这个常识，首先咱们电三轮就不能上这个快速路，再有上路之后这个正常行驶的车辆，咱们有可能因为这个岔道口不熟悉啊等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咱们就不要开了，打着双闪灯哈。赶紧来去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北三环太行大街的这个路况。
1: 对，这个不光是小违规啊，它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定要树立这个意识啊。好的，大家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需要提醒的绕行的路段啊等等，包括火车站区域周边出行的情况，您都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互相提个醒。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先来说说假期的出行。昨天呢，全国铁路都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发送旅客大约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从12306售票情况来看，成都往返西安、香港往返深圳、南宁至广州以及武汉至深圳、北京、武汉到上海以及沈阳、太原至北京等等这些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0: 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客流。天气方面呢，假期最后一天，我国中东部晴天为主，气温回升，有利于大家返程出行。预计在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是比较弱的，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气温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或者接近常年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
1: 10月5号到10号，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推出了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
10: 每年的9月份、10月份呀，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了，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今年的9月、10月份，新车型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了大型的秋季车展。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呢，多地还接续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的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 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从10月1号开始，我国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补贴贴息，政策落地的速度超出预期。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呀，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已经受理符合贴息条件的购房的房贷申请超100户，贷款金额超1亿元。
1: 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不少人踏上返程的路程。有人这两天就开始啊，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日感到焦虑，出现失眠、身体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等这些节后综合征的表现。专家也提醒，假期最后这一两天呢，也是调整状态的关键窗口，尤其是今天最后一天啊，把作息、饮食、心态，咱们都往工作日的节奏上稍微靠一靠，过渡会平稳很多。
10: 假期结束前一天啊，逐步减少娱乐活动，提前梳理开工之后的代办事项，合理安排工作的节奏，做到心中有数。开工之后啊，就不容易手忙脚乱了。除了作息和心态的调整之外，饮食上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改变。假期里边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节后不妨让肠胃也减减压吧。
1: 同时减少这个油腻辛辣，多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品啊。再有就是每天抽出这么半个小时左右来散散步、拉伸或者慢跑一下，让身体微微出汗，适度运动调节作息，也可以改善睡眠。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早间的7:30，这时候半点导航，我们接着说说火车站区域吧。好多朋友都给我们解答了一下这里到底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听听范婉说的。
3: 姐，我刚从火车站出来，不要上南广场，你就上东边的秦始皇，走一点就上去了。目前来说，东边挺好的。
2: 说的是东边，就是不要上南匝道吧，这个南面匝道进站，这个车流在持续，我们看到能看出来车流啊，除了从南二环这我们发现它一过建通街就开始堵之外，好多车呢就不敢在这儿下，然后打算到下一个路口，就是中华大街这儿再下桥，下桥之后往中华大街那边去火车站，但是现在发现这条路也很堵啊，中华大街上啊，
4: 您下了这个南二环转到中华大街之后，你看到这个车就一直排队到哪儿，到新石南路，
2: 是
4: 一直都是堵车的。那北边的进站口同样也是一样的，它这个排队已经到西石中路这个拐弯匝道的位置，哎，还真的是从这个目前来看，东广场的进站是比较顺畅的，因为京广东街是即停即走的，不让排队等待啊。
2: 对，所以说大家呢稍微的规划一下吧，因为常规的这个我们导航常选两条线，您会发现一导航这块都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啊。
4: 哎，是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啊，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来参与咱们的计时客户端的国庆随手拍的互动活动。在假期期间啊，大家打开计时新闻的 APP 当中，首页图上就有一个国庆随手拍啊那样一个大板块，大家能看到，在这儿您可以分享发布一下假期出游这几天拍到的很多的美图、秋日的好天气、家人的团圆、孩子的笑脸、各种美好的瞬间等等啊。
4: 对，图片呀、短视频都可以来去上传发布的。大家发布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们的话题暗语，就是992。那后台抽奖一看就知道是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参与的哈，每天都有精美的礼品送上，您的作品点赞越多，获奖的机会也会越多，您下载然后打开计时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就可以看到了。
2: 没错，我们看到这两天很多朋友都上传了自己的美照，我们发现点赞多的图一般都是拍的技术比较好的，景色比较美的，
4: 很清晰的，
2: 孩子笑脸热情洋溢的朋友们啊，包括还有很多丰收的，因为现在正好很多朋友回家这几天也在忙这个农事，所以说特别的适合来拍成图片和大家分享啊。
4: 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的听友也说了，你看这是9282说衡水回石家庄了，下午就开始准备开会上班，回老家这两天是帮忙捡长果圈棒子穗来着，就是捡花生去了，
2: 生
4: 是吧他说每天开着拖拉机在地里也不堵车，多好
2: 把收获的喜悦分享到我们的国庆随手拍上啊，方法很简单，您打开计时 APP 首页就能看到，点进去有一个发布按钮就可以。

0: 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4: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政委杨新峰。攀岩是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雷鸣行车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中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集中，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请提前查询路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通行。行车时集中注意力，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如需帮助可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一路平安，方能圆满相聚，愿大家旅途平安，阖家团圆。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5: 假日出行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火车站附近的路况。有朋友说南站口不好走的，有朋友说北站口也不太容易的。咱们听听大家刚刚从这儿路过的车友怎么说吧。
6: 哎，有几位代表啊，郭八这位朋友说。
7: 我刚从火车站出来，还是走北广场吧。北广场基本上不堵，就是上桥的时候稍微慢一点，顺桥人走都是在下车卸行李，所以稍微堵一点，其他是算的。
6: 那就是说上桥这还是确实有点堵，然后上桥之前好走。那上桥之前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听听小七说道啊。
8: 我刚从北京站口那边过来，我们就没有上北京站口那个坡上面，我们就直接走的京广西街，卸下乘客之后，乘客就直接走上去的，根本就没有上二楼，二楼现在堵死了都。
5: 哎呀，京广西街下来走一段还挺长的吧？
6: 对呀，就是把那匝道自己走上去，带着行李有点不方便，对。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如果赶时间的话，这样是最快的哈。你比堵在车流当中下不来强。
5: 但是郭妈刚才提醒说，如果说时间够富裕的话，其实北进站口开上去即停即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进站口过了北进站口之后，再往桥下走，就其实已经是好走的一个情况了。
6: 它相对于南进站口，
5: 那好走了，
6: 好走一些。但是呢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因为早间确实这会儿正是一个进站候车的一个高峰期，这个车流会持续一段时间。
5: 对，你看之前旭小也跟我们说了，说南二环的南进站口这边从建通街您这儿过了之后就马上看到非常的堵车了，特别建议大家不要走南进站口。如果已经在这儿排队车多的朋友，您在等待的同时也给我们来发信息，说说您看到即停即走的一个情况啊，南进站口那个进出车的速度情况啊，我们做个参考哈。
6: 另外0063的这位朋友在即时 留言专区和我们说到，中华大街联盟路口今天早间的那个事故啊，还在持续当中。目前这块还是堵车的状态，事故没有清澈完，因为车辆也出现了侧翻，可能稍微需要些时间。中华大。

0: 也北向南，现在从差不多丰收路这个位置到联盟路，一直到北二环这个区域啊，车流都是主路上比较密集了。
1: 还有个车多的路段出现在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的进市区方向，前方一直到丰收路这个地方哈，都是车多的，再往南边开就好走了。
0: 另外今天呢是咱们的假期返程出行的高峰，那大家很多朋友还是会选择自驾来高速出行返程，路上直播哪家强，当然河北交通广播看端详啊。今天上午9点开始到11点，还有下午一场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啊，或者路况等等都可以，主持人会在线为您实时的查询高速路况做导航。
1: 还有呢，高速的通行画面呢，您可以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朋友，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着说说国庆假期一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就是哪儿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哈。社交平台显示说，9月份的时候，这个搜索量就已经同比上涨超过60%，在节前的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当时正好接近国庆之前抢票啊、制定旅游攻略的这个高峰期。
1: 不过呀，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的帖子提醒大家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进不去了等等。那景区真的是在国庆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来到当地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真的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有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5: 人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6: 就这
7: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5: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8: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哦。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9: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停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0: 堵得严重的很，这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11: 沮丧了，
10: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4: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0: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不要焦虑，只要从容， AI 车管家，平安伴你行。
16: 大家好，我是992 AI 车管家。假期亲友团聚，聚餐的时候免不了喝酒，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条铁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觉得少量饮酒啤酒果酒就没事，更不要认为隔夜酒不会查出酒驾， 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反应速度变慢。

0: 遇到突发状况很容易处置失误。每个人酒精代谢速度不一样，前一晚大量饮酒，第二天血液里依旧可能检出酒精，造成隔夜酒驾。聚餐之后可以选择代驾打车，或者请没有饮酒的亲友接送。一次酒驾，驾照会被暂扣甚至吊销，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会毁掉整个家庭。平安过节才是假期最大的幸福。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49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计时国庆专区的这个国庆随手拍活动啊！今天早间确实很多，我们在这儿发现了很多拍照的高手们哈，在这儿聚集了。大家打开我们的计时新闻的 APP 啊，首页轮播图上就有这个国庆随手拍的板块，点进去能跟我们一起分享发布一下您假期出游拍到的一些美景啊、美图啊、秋日的好天气、家人的团圆、孩子们的笑脸、各种收获的瞬间等等啊，图片、短视频都可以。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好多朋友忘记了加上咱们的话题暗语992了，那后台抽奖的时候就不知道是谁了。一定让加上咱们的阿拉伯数字992在您的话题包括评论当中，这样在图片上我们一看就知道是992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
3: 对，我们想问问，你看比如说尾号是1671的呀，还有779的一些朋友，您是不是听到我们节目以后参与到这个发送图片，图片非常的漂亮，拍的这个邯郸的夜景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银杏叶的照片很漂亮，一定要加上992才能知道是来自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
2: 对，
3: 中奖的几率会更高啊。
2: 有一位朋友叫视觉，是不是刚才计时留言专区我们早高峰专区那位朋友，因为我看他发的这图啊，就是开拖拉机收玉米，就是跟我们早间他文字留言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挂992的话题，我们这也是判断了半天多方核对才找到您。这样啊，大家发图的时候一定要挂上我们的数字992，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咱们的好朋友了。
3: 你看这个冷谋发的最美银杏，他就是挂上992的标了，一眼就是能看到他，赶紧给他点个赞。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接着爱商城假期不打烊，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两款假期期间好多朋友都在反复复购的这个爆品王哈。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赫莲娜黑绷带的晚霜哈，50毫升的正装。
3: 哎，对的，要跟大家说，这是30玻色因的那一款啊，而且呢，您下单之后还会送您礼盒和礼袋，送给朋友的话非常拿得出手。现在呢，您可以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您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呢，这个季节感觉到什么呢？空气很干燥。皮肤很紧绷，特别是早上起来以后有起皮呀、泛红的朋友，这个时候夏天清爽型的护肤品咱们先稍微的收一收，可能不够滋润了。秋天的护肤的核心两件事，一个是修护屏障，再一个深层抗老，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恰好把这两件事都可以做到了。
2: 下单之前千万别忘了来商城首页先领券再下单哈。现在这样的一款黑绷带大品牌的面霜只要649元，还能参加完满399减50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到手不到600了，599，这个价格非常划算。还有两瓶装的规格适合大家囤货来用，秋天马上到了这个皮肤的敏感期了，这个换季期哈，最近大家都在说痒啊、起皮啊、泛红啊、敏感等等，睡觉之前用上它，第二天会滋润许多啊。
3: 而且您上彩妆的时候啊，或者底妆的时候不够滋润的话，特别容易起皮不好看哈，再好的彩妆品牌咱们也用不出效果，所以赶紧来回复3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下单吧。
2: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逛一逛我们商城的这个国庆的优惠专区啊，满399减50领完券之后，好多商品都有额外的优惠，那大家可以抓紧来逛一逛，假期我们也不打烊。同时呢，未来一段时间也会给大家加推更多在秋季换季时候应季的好物。
1: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4: 落叶寄情，岁月有声。一片落叶是秋天寄给大地的信，它轻轻落下，不惊不扰，却把季节的深情都写进了风里。这个秋天，听一首歌，让温暖的旋律陪伴我们回望时光，回望那些曾经盛开的美好。秋天让人懂得珍惜，珍惜一片叶子的飘落，珍惜一阵风的温柔，也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
1: 目前我国应用较多的助听器有合适助听器、耳背型助听器、耳道型助听器、深耳道型助听器等。其中合适助听器功率大，价格低，易操作但不美观，佩戴不方便。耳背型助听器体积较小，外形美观，人体躯干低频反应增强现象较小，无需定做，但它位于耳后，音量调节不方便操作。耳道型助听器位于耳道内，它保留正常耳廓结构外形，更符合人耳的生理学特征，有助于提高声增益和声源定位，但不适用儿童，而且容易受叮咛影响。深耳道型助听器可减少堵耳效应，保真性高，可改善声源定位，降低对增益的要求，但在耳道内易受潮，损坏内部零部件。省药监局提醒，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购助听器，选购时应听取医生建议，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的特别节目假日早高峰。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首先有请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全省各地会是晴间多云状态，总体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或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下午向西返程的话，太阳西斜，太阳高度较偏低，路面易形成眩光，影响驾驶。西行方向的朋友驾车返程要注意戴好太阳镜。预计明天各地还会维持晴间多云天气，到了后天呢，北部地区会有小雨现身。这两天白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像今天中南部的最高气温能回升到30度上下，明天也会在28到30度之间。不过早晚时段寒凉感明显，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出头，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大，穿衣方面一定要跟上气温变化的节奏。晴朗持续，降水少，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午后时段呢，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比较低，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时林区草原的火险等级也居高不下，去往林区草原游玩要遵守当地的防火规定，严防火灾发生。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呢，了解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但是路网内车流量现在比较多，特别是环京津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省内各辖区大部分高速是限行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是关闭了上道口。那目前省会石家庄周边的石家庄东南西北四个端口收费站都是正常通行的。那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在京哈高速宝山段滦州服务区附近183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切安站、卢龙站、阜宁站、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与切安支线互通处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也是在定州服务区附近216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也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大广高速现在是受